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江苏新化一名7岁男童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银行卡时，因银行拒绝为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其父以侵犯平等权与取款自由为由将银行诉至法院。近日该案经一审二审，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限制7岁孩子开网银，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4: 江苏兴化一个7岁的男孩在爸爸的陪同之下高高兴兴到银行了，办了银行卡，本想呢顺带着开个网银手机银行什么的，再弄一个理财账户，哎，活脱脱一个小小金融家的架势啊。结果呢银行就给拒绝了，拒绝了所有高风险的功能。这爸爸就不服气嘛，直接把银行就告上法庭了，理由是侵犯了他孩子的平等权和取款自由。那最近呢一审二审都判了，您猜怎么判呢？驳回啊。哈哈，表面上看呢这是家长较真，银行死板。那往深了爬呢又牵扯到了问题很多呀。这件事简单说呢，就是七岁娃家监护人陪办卡，再加上银行拒开网银理财，再来一个家长起诉，最后法院驳回。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银行这也太霸道了，现在连小学生都用手机支付了，不都说他们是这个 AI 时代的原住民了吗？这开个网银又怎么样啊？压岁钱不能自己管吗？别急，这事儿啊，咱先别忙着站队。我们先来捋一捋啊，这里有一个核心知识点，年龄不等于权力，但年龄确实等于能力啊。很多家长是混淆了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两个词。民法典啊说的明明白白，自然人从出生起他就有民事权利能力，说白了吧就是孩子生下来他就有了财产权，压岁钱红包那都可以归孩子所有，受法律保护，这一点一点毛病没有。但重点来了，有权利不代表能随便行使权利。哎，七岁孩子属于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啥意思啊？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啊，他没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没有风险认知能力。就像咱们不能让7岁的孩子开车和签合同一样，网银转账、理财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的金融行为，它不是简单的存个钱取个钱。银行拒绝开通也不是歧视孩子，更不是剥夺权利，恰恰是履行法定保护义务，守住风险底线。那可能有人会说，那取款自由不是写在商业银行法里的吗？银行不让开网银就是不让孩子自由取钱呢？这话听着是有道理，其实呢你再细想想有点偷换概念的感觉。法院说的特别清楚，取款自由不等于必须开通所有线上渠道。银行啊已经给孩子办了银行卡了，能柜面取款，能限额非柜面支付，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取款自由一点没受影响。网银、手机银行、理财，这些属于增值服务，是高风险服务，它不是银行必须提供的法定义务。那不能说哎呀，我去餐馆吃个饭，餐馆没给我上满汉全席，这就是侵犯了我吃饭的权利，对不对？同理啊，银行保障了孩子存钱取钱的核心需求，拒绝了高风险的功能，这完全合理也合法。那再说说这个家长起诉的初衷，我们也都能理解，现在都讲究培养孩子的财商，让孩子啊从小接触金融，学会管钱，这想法没错，但财商培养不等同于放任不管，不等于让孩子过早的触碰高风险金融工具。你说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不少孩子偷偷拿家长手机啊转账打赏主播，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的，这种事儿咱可没少说。最后呢家长维权难追回难，银行这回的拒绝其实是提前给孩子的财产穿上了防弹衣，把风险挡在外头。这不是限制啊，

0: 保护，这也不是冷漠，这是负责，你说是不是？如果说你让七岁的孩子去理财，你不放心孩子一通操作，万一赔光了咋整？如果是你自己代替孩子理财，那你用自己的账户操作不更好吗？也不必一定要孩子去开网银或者是理财账户，对不对？这起案子表面是金融纠纷啊，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育儿观念的碰撞。很多家长觉得现在是数字社会，孩子越早接触电子金融越好，但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风险，一旦出事儿，又是另一种态度了，甚至有些还会去找银行的麻烦。那说的再具体一点，数字金融时代技术越来越先进，支付越来越便捷，但风险从来没有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再出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不能成为风险的绝缘体。真正的平等不是大人能做的孩子也能做，而是不同年龄有不同保护。所以我们觉得别再纠结什么银行不让开网银了，多想想我们怎么教孩子认识金钱，敬畏风险。这正是七岁孩子开网银，银行风控挺走心，娃娃财商虽重要，风险还需心理存。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务实。
0: 好吧，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务实点讲。这届世界杯，我准备认认真真看每一场比赛的集锦。说到务实啊，首先说一下浙江义乌啊，你看目前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一个月了，全球球迷呢都在翘首以盼啊，而真正的务实气氛组天花板中国义乌早就忙得热火朝天了，那比内马尔那边的状态好多了。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啊，现在满眼都是世界杯的元素，48支球队的国旗啊，炫酷的球迷服啊，助威喇叭啊，球形玩偶啊，那是摆得满满当当啊。采购商往来穿梭，订单接到手软。为啥义乌一直能火呀？举个例子来说啊，说是网上爆款只手遮天帽，上午才刷屏，下午在义乌就能够打样量产，当天就能发货。你看看啥叫务实，这就是标准的务实，废话一句没有，全是落地行动。这干事的劲头你说有多少人能比，没有凭空而来的热度啊，只有脚踏实地的产业。义乌凭实干包揽了全球赛事烟火，值得大家学习啊。下面这家火锅店呢也挺务实。话说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家火锅店火了啊，原因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仅仅是因为他们露天洗菜做饭，引得不少网友前来打卡就餐。在视频里呢，这家火锅店门前呢食材丰富，白菜、胡萝卜、辣椒啊、大葱都被码得整整齐齐，员工在其中啊现洗现备菜，哎，就这让火锅店一下就火了。其实大伙追捧的根本不是什么新奇花样，就是一份看得见的踏实和放心。现在很多餐饮店呢后厨藏得严严实实的，虽然说都已经要求明厨亮灶，可是有的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给你弄一个拐弯抹角的，然后你就看不清了。卫生情况有的时候全靠大家自觉啊。有些明厨亮灶是什么，你在这个直接是门面的饭店还行，有一些那饭店呢，他那结构反正怎么说呢，他好像也按要求弄了，弄了个透明玻璃，但是他给你拉上了一个帘子。好，当然这家店走红之后啊，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你在街边洗菜，这有啥卫生的呀？那街边灰那么大，反而不卫生吧？嘿，这争议，哈哈，哎呀，也有道理啊。不过从客观情况来看，这波爆火呀，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啊：餐饮做买卖，花里胡哨的营销都是虚的，实打实的真诚才是硬道理啊。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从河南濮阳去广西桂林旅游，而且是6日游。

不碰。哇，你看看，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和肝肾，对青少年神经发育系统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的相关内分泌循环系统。目前福建漳州市龙海区已启动整治行动。杨梅啊，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易运输，尤其是天一热折腾一下就坏了。但你看商家想尽办法让它保鲜，咋保鲜呢？添加防腐剂甜味剂呗。报道当中，商贩为了应付抽检，提前备好了没泡过的干净样品专门送检，监管一上门就演一出戏，监管一走药水继续泡。为什么媒体暗访能发现问题呢？监管部门为什么查不出来问题呢？是不是这样的抽检本身就缺乏合理性？想想也是悲哀呀，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部分不法商贩坑害了整个行业，最终的结果恐怕会让很多无辜的杨梅果农为之买单呢。小胖樊振东捧起了乒乓球欧冠奖杯，虽然他出战的两盘比赛都失利了，个人没有得分，但是靠着队友的出色发挥，最终团队夺冠。国乒资深教练吴敬平发文说，小胖啊，终于，哎呀，他终于有了赢了行输了也行的超级体验。此前他也曾评价，小胖刘洋真正改变的是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理解中国乒乓球在世界职业体育当中的位置，以一人之力震撼世界职业体育，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啊，对一名早已实现了大满贯的顶尖球员来说，早已无需证明自身实力了，怎么凭借自身影响力进一步推广乒乓球文化，深度接近世界运动员和体育球迷，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今世界乒坛群雄逐鹿，更要抱有开放心态，多走出去，多请进来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裴元福、裴元禄这弟兄两个一看王伯党给他带来的这封信，哥两个心里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当大德摩国的国舅爷了。这哥两个平素当中，在裴仁吉的面前没有得着过好话，这裴仁吉经常贬低他们，甚至是贬斥他们，甚至是挖苦他们。裴仁吉就说，你们这哥俩呀，有福分。怎么有福分呢？你们哥两个身不动板不摇，文不出众，武不超群，就在我们这家里边，借着我的光气，借着你姐姐你兄弟这点本事，你们在这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漂亮的。结果呢，你们两个是什么都不是，你们两个枉到人世上来这么一回，来了跟没来一样。哎，这裴元福、裴元禄一听我爹说我们俩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但是那是爹说的，也不敢说什么。今儿个一看这封信，裴元福、裴元禄心想，嘿，老爹爹，你还没看出来呢，我们哥俩这福分大了，身不动膀不摇啊，我们这回还要当国舅了呢。所以裴元福、裴元禄瞅了瞅王伯党，这裴元福就说了，请问您二位。王伯党说，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书信您看清楚了吧，这是老将军在前线上亲笔写给我们的，

0: 现在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已经上了我们瓦岗山了，我们乔装改扮成随军，绕路穿过州县来到山马关，所以这个事情是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们亲自见见老太太，还是您先见完了请问完了老夫人然后我们再见？裴元福说，这样吧，我们哥俩先见，问问我的母亲，然后你们再见。王伯党说，这事情可是不宜迟晚，越快越好。哎，知道。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就来到后堂。现在后堂啊，裴仁基的夫人和裴仁基的女儿裴翠云这娘两个正在那儿闲谈呢。谈什么？就谈裴仁基和裴元庆。说这爷两个去了瓦岗山，怎么到现在连封信也不来呀？啊，哎呦，老太太说，这老爷子不是当年了，年事已高，现在身体也没有过去好，疆场之上去跟这些贼寇们交锋，体力不佳呀。儿子倒是有本事，能对他这个爹爹能够保护一些，但是这老太太心里边也挂着，毕竟是老夫老妻的。正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进来。娘，跟您说，我爹在前线上来信了。是吗？老太太一听，当时心花怒放，满脸的喜容，把这信接过来之后抽出来打开一看，说老太太认字吗？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她的爹爹当初也是南陈主的将官，从小家庭教育甚好，读书识字。老太太把这个信打开一看，裴翠云呢，这姑娘主动地过来，娘两个贴着脸共同看这一封信，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信就看完了。信看完了之后，这裴元福裴元禄瞅着他妈，娘，怎么着咱们了？接咱们那俩人在这客厅里边等着呢，临时见见他吧。老太太说，这信你俩看了？
1: 我俩看了。
0: 老太太说，这个字看起来像你爹写的。
1: 那没错啊，我爹写的字我认识啊，这绝对是我爹写的。
0: 这官印啊也像他的，这私章啊也像他的。翠云啊，你说是不是？裴翠云点了点头。姑娘这阵儿啊，哎，有点腼腆。为什么呀？她从那信里边看见了，那信上写着呢，说把这女儿翠云要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室。裴翠云心想，自个儿要出嫁了。哎呦，那个年头的这姑娘一听说出嫁二字就脸红啊，所以这姑娘啊这话就少了。老太太说，这个字儿也像你爹写的，这章也是你爹盖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像是你爹干的。裴元福一听，怎么着？怎么不像我爹干的？老太太说，你要知道啊，你爹临动身的时候跟我曾经说过，他说他岁数大了，这回这是为大隋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了。他说这回到前线上啊，你在家里边给我烧香祷告，祝愿我们打胜仗，祝愿我们把瓦岗山这伙贼寇呢都平了。不过你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呀，我这心里边听着挺别扭。说什么？你爹说呀，这回打瓦岗山呢，要么就是把瓦岗山这伙贼寇给平了，要么就是我死在疆场。马革裹尸，战士沙场，这是为将的根本呐。所以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可快别说这个，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你走了之后我心里边惦记着啊。我爹说这个怎么的了？你爹临走的时候下这么大的决心，不平灭贼寇他就死在疆场，这怎么信上写着他投降了瓦岗山了啊？你爹对大隋王朝可是一片忠心呐。想当初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官拜晋王的时候，他在晋王帐下听用，当过副将啊。这次你爹临走还说呢，这是皇上没忘了我，提调我到那去为他效力啊，那怎么会投降瓦岗山呢？裴元禄在旁边一听，我说娘啊，您哪真是岁数。

数大的想得多，您是经济事儿也太多了。我跟您讲，哦，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您说那么两句话，那就是金科玉律，这辈子都不带变的了啊。我爹说那话就有准吗？啊，您知我爹说我们哥俩什么吗？说你们什么？那天坐在客厅里边喝着茶水，瞅着我们哥俩，就说说你们俩呀是材料啊。我们哥俩还心思好话呢，是啊，我们什么材料？说你们俩呀就好比是那树，不过是什么树呢？你们是那个烂心杨，那个杨树啊三两年就长大了，长大之后那心儿的就烂，这种树啊是做什么都做不了，拉板子都拉不出来。完了又说我们哥俩，你们哥俩呀是那石头啊。我们哥俩一听石头也不错呀，完了接着他又说了，你们哥俩是什么石头知道吗？你们哥俩就是那风化石，要想打磨啊不出印儿，要想刻碑吧不出字儿，你们哥俩这种风化石一砸就碎，高茅房里边垫脚吧一踩都两半。哎呦，我说娘啊，你说我爹把我们哥俩挖苦到什么份上了啊？我们哥俩当时听闻我爹说这话，真的恨不能三头碰死。哎呀，全仗着我们哥俩脸皮厚啊，我们想死没死。可是今儿个您看看啊，这信来了，他投降瓦岗山了。我爹说我们哥俩那样，我们哥俩就那么窝囊吗？啊，也不那样，我们哥俩也有我们哥俩的长处，起码说我们遇事料得开，什么事想得透，对不对？您说这封信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您们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它上面写的是将帅不和，肯定我爹跟我三弟是前不先锋官。那么这个元帅，我听说是那张大兵，这个张大兵肯定跟那先锋官他们不和。他们要是一不和，您想我那三弟那什么脾气啊？啊，能听别人的吗？能受窝囊气吗？我那三弟一伙不定惹出什么祸来，这祸惹的收拾不了了。老爷子那信上写的还明白，人家那瓦岗山上还有个军师叫徐茂公，这徐茂公疆场上那么一劝，人家把这个道理那么一讲，您呐在这屋子里边一天到晚不出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哥两个在外边有时候茶馆酒肆一转悠，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大隋王朝的，跟您说包括这皇上杨广，冤家，老百姓骂可以，你们不准骂。对呀，我们没说骂，咱就偷着说老百姓这么骂呀。所以正因为这样，人家那军师一劝，我爹就听了，投降瓦岗山了。投降了瓦岗山之后，想起我妹妹还没有归宿，可能是这大德天子没媳妇儿，哎，正缺一个娘娘的味儿，所以我妹妹就许配给大德天子了。要不然的话，人家能派这么多人？您没看门口还一辆高级车呢，四轮的撵，那不叫车，来接我妹妹来了。这要到了瓦岗山上，嘿，甭管怎么地呀，您是皇上的老岳母，我爹就是国丈太师，我们俩是国舅。哎呀，你们这两个无用的冤家，怎么您也说我没用？我说你们没用，我是说呀，这瓦岗山在多大个地方啊？现在天下大乱，百里为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就这么点一个称王的，一个称孤道寡的，你们也对他非常崇拜，还觉得国舅了，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平灭了呢。没那事儿，我跟您说，就冲他们做这事儿做的，现在他们势力也大了。娘，我跟您讲，您别看他地盘小，甭管怎么着，这也叫一地，东周列国多少国家最后才合并为七雄五霸，那当初也是百里为王啊，哪个王子力气耗来成了王之后，不是在这历史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这大德天子他混个几十年又垮台了，怎么着我先弄个国舅当当。嘿，老太太一听啊，这俩儿子是非常愿意去。老太太说，好吧，接咱们这两个人在哪儿呢？就在客厅呢，让他们到后堂回话。哎，裴元福到前边就把王不党谢英登两人请到了后堂。这两个人一到后堂的时候，这姑娘裴翠云就到自己的绣房里边藏起来了，这姑娘不能随便露面让别人看。王不党谢英登两个人进来之后，先是给老夫人见礼，
见完了礼，老夫人让他们落座。

0: 两个人坐起来了，老太太上上下下的用眼睛看了看这两个人。说实在的，王伯党谢英登在老太太面前这第一印象还真不错。王伯党那的确气质非凡呐，在大隋朝考上过武状元，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人。谢英登那也是文武全才，更何况两人长得也很好。徐茂公派他们两个人来那是有道理的，这两人就有这个本事，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是正人，是好人，是信得过的人。老太太一看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看着人还可以，老太太就问了，二位尊姓大名啊？老夫人，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我们家的老将军投降瓦岗山了吗？
1: 是，裴老将军已经在我们山上了，包括少太保、裴三将军、裴元庆也在山上。
0: 他们为什么投降你们瓦岗山呢？
1: 哎呀，老人家，这个话要详情啊，我也说不清楚，大致的意思我明白。
0: 他们就是将帅不和，隋朝派了一个主将叫张大兵，这个张大兵呢逼着他们父子两人要一阵把我们瓦岗山扫平。
1: 老人家，您没上过瓦岗山是不知道我们瓦岗山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瓦岗山上拥兵几十万，战将数百员，周围几百里，拥有金提关等很多县城，那是一阵就能扫得平的人吗？说明他这个主帅心中无数，而且也不懂兵法。您说这糊涂人跟明白人凑在一块儿，他俩能谈得拢吗？更何况老将军那是久战疆场的人。他们爷两个一出兵，头一阵没有打上瓦岗山，结果这元帅就把老将军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您想这裴元庆他能不生气吗？正因为这个，裴元庆跟这个元帅就闹僵了。这一闹僵跟元帅吵起来了，元帅把裴元庆也给打了。裴元庆当时忍着伤好之后，跟他爹一块到疆场跟我们交战的时候，在我们军士的劝慰之下，爷儿两个一块上了瓦岗山了，就这么投降了。这后半截儿都是他们编的，临来的时候徐茂公交给他们的。这两位这么一说，老太太听完了琢磨了半天，啊，是这个样子。 老人家，跟您说，这一路可都是随军的地盘，我们化妆成随军带着车辆走到这儿可不容易，同时我们是直接到您府里来的，您这山瓦关还有留守的将领呢吧，您要走的话可不能让山瓦关留守的将领知道了，如果一旦有着山瓦关的守军知道，您就说到瓦岗山下去看望老将军，我们呢也就说是老将军军营里来的人，这个事要是漏了，你我等人可就谁也走不了了，而且性命攸关呐。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直接催，
2: 娘，你就别犹豫了，还犹豫什么呀？啊，前边给我妹妹那彩礼都拿来了，您先看看，您到前面看看，这哥俩财迷，一看前面桌子上摆那么多好东西啊，又是金又是银，而且还有珍珠玛瑙各种钻石，这哥两个那心里边哎呦羡慕透了。哥两个催着要走，老太太到里屋去了，跟裴翠云就商量，
0: 孩儿啊，你说咱们娘俩走不走啊？裴翠云说，我看那信是我爹写的，这事情也都是在变化的，要不咱们就去吧。
3: 好，孩儿啊，为娘我可是听你这一句话，这叫一锤定音呐。走了要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可谁也别埋怨谁。
0: 裴翠云说，这有什么埋怨的，这是我爹拿的主意，有我爹的亲笔信。
3: 好，那我们就走。
4: 于是老太太告诉王伯党谢英登，你们在外边等着，我们在这收拾收拾。老太太跟裴翠云娘两个就在后宅院收拾细软之物啊。虽然是山马关的总镇，官职不算太高，但是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点积蓄，把这积蓄东西敛化敛化打点好了。这裴元福裴元禄是格外的精神，现在比平常精神了好几倍，就好像吃了什么兴奋药一样。为什么呀？这哥俩急等着要上山当国舅。这哥两边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还合计呢，里里外外忙活着，心想这回到了瓦岗。

身上，你说这国舅他穿什么带什么呀，平常得吃什么呀，光想这个。屋里边收拾完了，把外边带来的彩礼又重新装车，屋里边收拾完的东西也带在车辆后边的车里。主要的那车辆是裴翠云和老太太坐，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得骑马。一切收拾利索了，跟这个府中上街的仆人家丁就说，说老爷子裴仁吉在前线上派人送信来了，接着一家人到军营之中去看望看望，你们到这个山马关留守总着那里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就这样，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裴翠云，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在王八党谢英登两人护卫之下，500冒牌的随军就离开了山马关，离开了裴宅，小行夜住，直奔马岗山。这马岗山上这几天忙坏了，什么忙坏了？加紧布置。徐茂公可以说煞费心思，绞尽脑汁，想着如果他们来到马岗山上怎么办，这戏法不能变漏了，事情真要一漏了就麻烦了。第一步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个人拜堂成亲，只要入了洞房，生米做成了熟饭，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怕没入洞房之前，这事儿要是夹上了就完了。所以徐茂公一边布置别人，一边还跟程咬金商量。这程咬金呢，一会儿一变，一会儿就说了，你说我这么丑，找人那么一姑娘，你这不合适啊。后来就打听那姑娘多大岁数，说这姑娘19。程咬金说，不行不行，她19我都36了，这差的太多了，这人家非不乐意不可。徐茂公说，你不是皇上吗？程咬金说，我是皇上更得讲理，我告诉你，杀得拉撞生死不怕，你要是谁是什么样的光棍伺候，说你玩命，这我不在乎，我就一沾了女人，我就觉得就得跟人讲理，这玩意这差那么多，这不糊弄人吗？徐茂公说，你懂得什么，这就叫建国立业。哎呀，牛逼的老道，你缺德吧你。所以这徐茂公多方面做着工作，徐茂公把山上所有的女眷都给动员起来了，秦琼的夫人，这个单雄信的夫人，尤其单雄信的夫人这位单二奶奶有名的说客，也就是说这位单二奶奶能说会道啊，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所以这位单二奶奶是主要的人物。同时呢，徐茂公还找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邱老夫人。徐茂公跟邱夫人也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您得出面，您什么时候出面我告诉您，您再去。所以徐茂公在山上全安排齐了，小霸王翟让呢就张罗着拜堂成亲这个喜庆氛围。小霸王翟让是这瓦岗山周围这一带土生土长的人呐，哪个村里边有好吹鼓手，哪个村里边有好乐手，哪个村里边人唱歌唱得好的都知道，派人下山，从山的后路下去，把这些鼓乐队全请到山上来，在山下边买的鞭炮、灯烛、布置的东西齐了，洞房也都布置好了。这个洞房现在就在这皇宫院的里头，这皇宫院当然没有那长安城的皇宫院大，但是小规模的皇宫院也很讲究，这里边全布置齐了，就等着王八党谢英登来了。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天王八党谢英登他们来到瓦岗山的后山下，到后山下先把这队伍扎住，王八党谢英登告诉老太太还有裴小姐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你们在山下稍后，我们山上得列队相迎。王八党谢英登来到了瓦岗山上，一见徐茂公，三哥，事儿办成了，人我们俩可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可不管了。徐茂公说，别不管呢，你俩事儿还没完呢，你得把他们送上山来，我们见了面，然后你们俩再撤。哎，那是是是，好。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是列队迎接。这山上不是光起义眷，不是光男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个是这些将军们的家属，再有一个呢，这小霸王翟让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也找了不少战殿的宫娥才女，小霸王翟让自己的手下也有不少家眷，连

男带女啊，就在这瓦岗山的后山的山路上列立两排，敲锣打鼓欢迎他们上山。老太太跟裴翠云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这四口人往山上一走，说实在的，老太太心情很激动，活那么大岁数没受过这种欢迎的待遇。老太太一看，哎呦，这瓦岗山上的人真不少啊，人这么多呢，稀里呼噜的就把他们请上来了。寒暄一番，老太太看得眼花缭乱，王伯党谢英登就给他介绍说，这是我们军师，说这是我们单将军，这是战殿将军，那个是副将军，介绍了一圈将军，老太太一个也没记住，为什么全都介绍迷糊了。倒在屋子里边了，这几个女眷就都进来了，秦琼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全都来到老太太的跟前。哎呦，老夫人的您好啊，这个问安，那个问好，老太太现在别的事儿不着急，就着急要见裴仁吉，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老太太就问，那个裴仁吉，裴老将军，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呢？老太太一着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功夫这几个夫人一看怎么办呢，请军师吧。徐茂公进来之后看了看老太太，裴老将军没在山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

0: 例，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2和7，明天限号3和8。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间多云，南风2级转东南风4级；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哈，空气在凉的状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进展。首先呢，是在今明两天，天津市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或以上。当呢，在国内方面，华北一带今明两天的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的扩大。明天6月2日，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像京津冀的大部地区、河南中北部地区、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是超过35度，局地37度或以上。然后呢，在本周之内还将会有降雨的出现哈，在周三，天津市呢将会再次出现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届时高温天气将会缓解。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城市热点。5月31日晚，中超联赛迎来半程收官之战，天津金门虎凭借科尔多瓦的进球，主场1-0击败大连英博海发，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昨天2026智博会公众开放日，是迎来大批市民举家参观沉浸式互动，现场热闹非凡，俨然成了一个充满未来感的亲子科技乐园。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从今天起放下焦虑，控制情绪，和孩子一起享受当下吧。童年很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昨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了未成年人盲盒消费乱象。再来说到从今天开始的入户调查，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今天天涯社区将正式恢复访问。

5月31号至6月20号，国务院山西刘神峪煤矿事故调查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昨天，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曝光，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据北京日报近日调查发现，北京不少中小学附近的便利店都存在售卖槟榔的情况，有些呢还是跟食品饮料放在一块儿销售，缺少提示语。昨天，资溪县鹤城花园广场内一小型游乐设施在5月30号晚发生侧倒，现场有两人轻微擦伤。来关注多地推出高考期间的免费乘车举措，江苏苏州、海南海口、浙江宁波、合肥等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昨天，海尔兄弟方面宣布，《海尔兄弟二》先导片电影6月1号上线。昨天，演员张凌赫原定在广西南宁万象城出席品牌活动，大批粉丝直接的是将商场门口大片玻璃挤爆。品牌方莫森眼镜发布致歉信，擦伤的朋友已安排就医，张凌赫工作室发声对粉丝全额补偿。好在说到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伊朗队签证未发，截至5月30号，伊朗球队教练及后勤团队的所有成员均未获发美国和墨西哥的签证。

0: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1: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2: 哎呦，你儿子连3分钟都坐不住。
1: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3: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1: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4: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1: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4: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0: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5: 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6: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那我们说收视现在破4，热度破3万，没有流量的噱头，不追社会热点，电视剧主角却以呢他的低调之姿成为近年来荧屏上最扎实的真主角。那说到这部呢，由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张艺谋监制，张嘉译领衔创作的闪剧，在爽剧横行、快餐化叙事扎堆儿的当下，是走出了一条反其道而行的道路。说到主角的好看呢，不是来源于他刻意制造的一些戏剧的冲突，那是藏在慢而不淡的叙事节奏塑造的西北人物群像当中的人性温度、电影级的美学质感，以及老派创作者们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赤诚的敬畏。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也是看到大家所发的朋友圈的内容，有的朋友说好久呢，其实没有遇到能够一口气儿哈看8集的电视剧了，说主角真的是值得追一下。还有的朋友说，电视剧主角里面最凄美的一场戏，电影感和震撼性是不亚于《孔雀》里面的自行车脱降落伞这样的一个环节。说这几天呢，看电视剧主角老谋子虽然只是监制，但是却在里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由得又把他的成长经历拿出来翻了一番。演的是最近那段时间，相信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去向身边的朋友，或是收到了朋友推荐这部剧啊。说到主角的好看，首先在于它是写透了人生，而非呢仅仅塑造一些戏剧人物，也是不同于那些一路开挂、步步逆袭的大女主的爽剧。这部剧呢，其实是没有啊给易经娥开金手指，也没有用极致冲突来博取眼球。主角写的是一个关中放羊女娃的命运沉浮，更是每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酸甜苦辣，像出身卑微的窘迫、寄人篱下的不安、学艺路上的艰辛、人情冷暖的搓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易经娥呢，从为一口饱饭入行，到被师傅们托举成角儿，她从未想过征服世界，只是在命运的缝隙里坚守善良，

学苦练。那这种非典型的成长路径剥离了戏剧化的浮夸，还原了人生最本真的模样，就是没有永远的顺境，只有一次次面对时代生活考验的挣扎和坚守。观众呢，在易清娥的故事里面看到的不仅仅是令人信服的名角儿人生，也是自己成长路上的迷茫、坚持和释然。这份普世的人生体验让共情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啊，也呢是不浪费一个配角儿，不脸谱化一种人性，我们说也是主角儿他最深厚的人物功力啊。首先剧名换作主角儿，实则呢写尽了群像人生，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儿。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是亦正亦邪的西北古王，脾气莽撞却心底赤诚，把外甥女儿从大山带出，用一生笨拙又滚烫的守护成为全网心疼的梦中情旧啊。孙浩饰演的苟存忠是戏比天大的痴人，带病吹完最后一口连珠火，以生命为徒弟暖场，成为全剧最戳心的高光。花彩香、米兰争过主角，有过缝隙，但是却始终守着善良底色，在岁月里留下遗憾和温情。更难得的是呢，剧集比原著是多了一份慈悲和温暖，没有冰冷绝望的叙事。那剧中呢，对诸多人物的结局都做了一些柔化的改编啊。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原著里面冻死在井里边的古诗宋大锤，双腿残疾冻死在自己会晤中的刘洪兵，落魄而亡的风萧萧和孤苦终老的楚家和，在剧中都拥有了相对安稳的归宿。原著当中啊，偏执极端的石怀玉及易清娥丧子的悲剧情节被全数删减，即便是所谓的反面角色，也是扎根现实逻辑，保留人性底线，有可恨之处，更有无奈和可爱，像极了生活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啊。所以呢，没有完美圣人，也没有纯粹的恶人，一个个鲜活的活人撑起了最真实的人间世相，让观众们看起来既恨又爱，五味杂陈。这种修改，有人呢认为是一种妥协，削弱了整体的张力，但是更多的人觉得更加符合生活逻辑，不为悲而悲，反倒呢因为多了一份慈悲，而让悲剧的美得到了更好的释放。此外呢，还有创作者的老派匠心，不妥协，让主角在快时代里沉淀出厚重质感啊。对，其实和朋友说到哈，从之前庄台到主角，那张嘉译领衔的闪剧班底始终坚守着慢工出细活的创作的初心。八年的筹备，166天的拍摄，开拍初期一天仅拍一样剧本，演员提前进组集训秦腔，服化道反复的打磨，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年代质感和戏曲的韵味。他们呢，不谄媚流量，不堆砌热点，秉持着真实真诚认真较真的创作态度，把功夫下在人物塑造故事打磨之上。这里啊，要说说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放下自我，全然的融入角色，初遇戏当中克制的泪水沉郁的眼神，在无声处道尽命运的磋磨。全剧组呢，对于戏曲身段舞台细节的精益求精，让秦腔艺术真正融入剧情，而非流于表面的符号。那这份不省功夫不丢真诚的老派的坚守，在当下的影视行业里面显得尤为珍贵啊。那有细心的观众呢，不难看出庄台和主角之间是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啊，那就是中间有没有张艺谋啊。在导演和主创人员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因为张艺谋的加入，带来了很多极具他个性的电影级美学的表达，让主角在艺术质感和沉浸式体验方面是提升了一个档次。整个剧集里面有着广大观众熟悉的第五代导演鼎盛时期的影像荣光，很多的场景堪称经典，足以在荧幕史册上留名。小白鞋在三轮车上翩跹起舞，苦难里

流动的影像史籍哈。主角里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看点，就是其中不曾断裂的秦腔文脉的魂魄，它呢不仅仅是一部行业剧、年代剧了，更是秦腔艺术的一种破圈之旅了啊。对，说到秦腔呢，剧集是把秦腔的唱腔、身段、经典剧目和人物命运深度的绑定起来，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让古老的戏曲呢不再是遥远的艺术，而是普通人的精神的寄托。的确啊，在很多现在我们的比如说用倍速哈去刷剧的当下，很多人在追逐一些爽点，包括渴求这种速成感，渐渐的丢失了品尝生活真味的能力。那么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恰恰是击中了观众内心最本真的渴望，那就是对真实的向往，对真诚的珍视，对人间情谊的眷恋啊。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说在戏里面，一青娥呢从放羊的孩子成长为秦腔名角儿，是被无数人托举的主角儿。戏外呢，每一个人认真生活、坚守本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儿。那它的好看不在于特效和明星，也不在于噱头和流量，而在于呢，它以人生为戏，以匠心为光，照见了最动人的人间的真滋味儿。这呢，或许才是一部好剧该有的模样，也是荧屏最该留住的初心。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8: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上午10:2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伙儿首先来说一说盒马推出的这共享菜园哈、租菜地的服务。近日，多位网友发帖说，在盒马平台可以下单租用菜地了，并且戏称呢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这件事呢，引发了一个较大的关注度啊。在日前，记者查询盒马 APP 后呢，发现这平台呢在上海地区是上线了两款规格的沪上共享菜园，其中呢20平米的地块年租用价格是1298元，那30平米的地块价格是1598元。关于这个共享菜园这件事儿，有网友哈小伙伴也是说自己也想过一过这种的城巴老乡村生活体验的感觉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租用地块的产品介绍页面上显示呢，地块呢首先是位于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农场里边，购买之后呢可以获得小菜园一年的使用权了，包括有冠名权、耕种地的采摘权和管理权等等。对于呢消费者而言啊，菜园年产的蔬菜可以提供给自家使用，此外呢可以体验像播种、浇灌、施肥、管理到采收的农事的全过程。那除了上海之外呢，在盒马也是搜索到北京和深圳有关的共享菜园的情况。目前呢这两个城市都是没有上线哈到这一项目，那稍后的应该有这个共享菜园的一个后续的情况。那针对共享菜园推广的范围，盒马客服呢说，目前的这个项目是处于小范围的试点阶段，具体开放的城市和门店会根据情况逐步的扩大。客服呢说，这个项目主要是让消费者亲身体验农耕乐趣，倡导自然可持续的种植生活方式，未来会不断的优化体验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在上月29号麦当劳和耐克

的联名款的鞋子上线之后，引发了很多鞋友的关注啊。对，尤其是中国区确认上线之后，引起了很多鞋友的关注。近期呢，海外也是开始发布联名的预告了。那在昨天，麦当劳官方透露了一条消息啊，将会在最近进行一个限时的发售。地点呢，就是这次蓝色金拱门主题的塞多纳店。而那这次中国区的麦当劳也是有惊喜上线哈。首先呢，官方是在上月27号宣布了一条消息，说将会在这一周之内开启耐克的联名活动，不仅可以通过抽签儿，还能够是直接的使用8888的积分来进行兑换哈。所以说呢，这个麦当劳积分可以兑换耐克联名鞋这件事儿，小伙伴说这麦当劳的积分哈有用武之地了啊。的确啊，这个看到的消息都是真的。有小伙伴说哈，正愁这积分没处用呢，说现在手里面有5000多分，还差3000多哈。如果这个活动一直有的话，对，这活动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他说差不多需要半年就能够攒到了。这消息确实是真的，但是能攒到的话，能不能抢到，那就真的不好说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豆包方面，豆包接入抖音生活团购啊。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在和抖音生活服务整合，在站内提供团购套餐的推荐，端内商家页面支付，还有线下的核销流程啊。用户呢在豆包发起团购的咨询之后呢，豆包就会推荐给我们对应的门店还有套餐的情况，那点击之后可以进入端内的商家页面完成套餐的选择和购买啊。对，一站式的咱们这些操作都可以在豆包和豆包的聊天对话当中去完成啊。所以说豆包以后真的可以预约餐厅了吗？

哎，好，再说到小米推出招聘 agent 啊，在上月28号，小米官方宣布招聘网正式上线小米招聘 agent， 也是依托小米 MIMO 的大模型。据介绍呢，小米招聘 agent 能够在小米官方网站为求职者提供有政策解答、职位智能推荐啊、这个招聘进展查询等等的一系列的服务啊。对 ，agent 也就是在人工领域的一个大模型哈，它的一个所谓智能体吧。对，小米推出招聘 agent， 有人说招聘的效率会变高吗？好，来说说最近的一个消息哈，阿里呢最近发布了一封重要的全员信，表示自27财年起，原13薪回归年奖本质，调整为并肩前行年奖和每财年的绩效年奖一起发放啊。那据了解，阿里13薪原本发放时间是每年的12月份到1月份去完成，和年终奖合并之后发放时间顺延4到5月哈、我们来看一下阿里的这个原文，是表示经公司慎重决定啊，自27财年开始，原13薪回归年奖本质，调整为并肩前行年奖啊、那么就是说年终奖呢将会由这个并肩前行奖和绩效年奖两部分组成了单独的去列示表明。那并肩前行年奖是员工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固定年奖，和当年的财年之内的在岗时间有关，如果有辞退处分将取消奖励的资格。那具体政策是查看这个年终奖制度哈。那这次适用的范围在是工作地在中国内地的正式员工，港澳台及海外地区以当地法律法规或是当地的政策为准啊。那么也是说到考虑到原13薪的周期是自然奖啊，自然年，那么年奖周期是财年，第一次并肩前行年奖将会在明年的这个奖金的发放月去发放。如果呢员工这个今年的1月份到明年的3月底都是在岗的

将会获得这个计算得很清楚啊，是 1.25 个月的并肩前行年奖，做好无缝的衔接啊。这样的一个调整适用于工作地在中国内地的正式员工啊。对，小伙伴看完整条信息啊，说这个大厂也没有余粮了吗？好，再关注一条京东的内部通知哈，禁止加班超过12点。对，最近呢，京东是内部推出3个12原则。第一个12呢，就是说员工每天最多工作12个小时啊，但是像年终、618大促这些特殊项目除外哈，对，每天最多工作12个小时。第二个12呢，就是员工不晚于12点下班，以及呢员工不连续工作超过12天啊。那这3个12原则是刘强东上周提出的一个新要求了啊，在本周之内起，在多个部门就开始落实了啊。那目前呢，已经有多个研发基层团队收到了这类通知。我们看到评论区有网友说啊，这意思是可以加班到晚上11点59分吗？也有人回复啊，说这年轻了，不是只能加班到12点，是12点以后不能报加班费啊。好，稍回来吧。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12345热线的事儿啊。对，有人说这12345现在还能呼风唤雨了吗？说的是最近的一条报道啊，说到在近日，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第9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啊。其中的一则案例就显示，有市民呢是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儿啊，对，同时呢降低空气湿度，以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对，有人围绕这12345哈，小伙伴也是议论纷纷啊。有人说这12345已经是著名的许愿热线了，比如说投诉哈，这投诉寺庙不灵的啊，想吃白食；投诉饭菜不好吃的；投诉服务员长得不好看的；投诉接线员声音不好听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投诉不出来的啊。对，我们说什么事儿哈，不要太过了，超出合理范围就不对了啊！这想要钱也发钱吗？所以说回这降雨的事儿哈，有人说不是有这个人工降雨吗？啊，也不是随随便便就会有这个人工降雨的这件事儿的啊。其实，对，包括你看，比如说，打热线说啊，想降雨降降温啊，想下雨就下吗？有人还说还不想下雨呢，是不是？哎，我们说有这个厚度，比如说厚度它这种合适的云层才能够去拥有人工降雨的条件啊。对，有合适的厚度的话，这种云层才能够人工降雨。有的时候啊，这天上都没有云，所以哪来的雨呢？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福州市12345回复说，天气气象变化是属于自然客观现象啊，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那气象部门呢，仅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该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有困难找政府，拨打12345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了。但是呢，少数的人把它当成了万能热线，提出的诉求五花八门，有的呢是合理的一些诉求，有的则是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像是呢要求12345帮忙降温降雨，就未免有点荒诞啊。但是也不能只当笑话看啊。我们来说12345是便民热线，服务应当的是这种公众的正当的诉求。热线的定期发布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就是纠正哈这个少部分人无理取闹的做法，减少行政资源的占用，同时呢提醒公众合理表达诉求，保证热线的正常运行。那除了福建福州，像内蒙古包头、广东惠州、山东

临沂等地都是出过类似的尝试，还要求类似像12345呼风唤雨的奇葩的诉求也是并非个例了。在之前发布的案例当中哈，我们来看到有人呢是要求啊，这查询孙子的前世信息啊，有人呢说这家门前的树啊它影响风水啊，有人呢要求说帮帮孩子哈找工作。那这些诉求有的呢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哈，有的是属于这种个人的私事，有的呢则纯粹是无理取闹了啊。如果任由这些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存在，不但影响12345正常工作，还会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投诉受阻。因此对于合理的诉求，那么咱们要及时的办啊，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也要敢于说不啊。在去年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门意见，明确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啊。所以说关于求雨这件事儿，有小伙伴也是留言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哈，他说这种真实的情况呢是12345转气象局办理，因为呢考核要求满意度啊要100%。对，当然了，如何认定哈像热线当中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我们说同样是需要审慎对待的。比如说广东惠州的做法是组建由专家代表、职能部门代表、特约代表、监督部门代表等组成的评议团，对有关诉求工单进行评议，被评定为不合规不合理诉求，那12345热线原则上不再受理和转派。山东临沂也制定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认定的一个机制啊，那这些探索尝试既呢避免了不合规不合理诉求浪费公共资源，也有助于避免诉求认定的过于随意啊，那出现12345热线推卸责任的问题啊。那应当说呢，拨打12345表达哈一些所谓奇葩诉求只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呢反复出现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民众对于12345热线存在认知的偏差。一些人呢会把它想象成无所不能的这种超级保姆啊，认为呢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解决，这呢无疑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社会治理的进步既需要公共部门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也需要民众保持理性认知，恪守常识底线。12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既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儿打12345没错，但是12345确实管不了刮风下雨这回事儿。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斗声音，众死伤，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好的，歌声中呢也快要接近哈，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结尾了。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让我们呢，和孩子一起尽情的享受当下吧。童年呢很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从此刻起，从今天起，一起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刚才说到还有几天啊就要高考了，那在这儿呢我们同样说到，每个为梦想拼尽全力坚持到底的人都是好样的。今天6月1号国际儿童节，也是6月1号6月的第一天，让我们为追梦的人加油。好了，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栏目编播齐文，监制季翔，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无常。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财富第三集，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地财经。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一大批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集中登立，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滨海新区多家企业携核心产品、定制化解决方案与优质服务精彩亮相。
3: 走进 N24 展馆，天津港集团900平方米的展位映入眼帘。展位视觉上以标志性深海蓝为主色调，点缀绿色代表低碳发展理念，搭配科技感线条，向观众传递出高效、智能、可持续的港口形象。巡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岸电机器人、港口集装箱远程操控等各具特色的智能机器人和体验项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4: 其中最亮点的是我们智能巡查机器人，它利用我们天津港垂域大模型，通过 AI 视觉算法实现安防、AI 理货等场景的一个使用，同时实现监控画面、事件回溯、全流程跟踪，助力我们天津港的一个数字化精准管控。
3: 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主题展区的天津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位科技感拉满，多款行业领先的智能无人系统装备整齐陈列，流线型机身、一体化集成设计与亮眼参数，直观展现天津制造的硬核实力，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亮点。
5: 目前是这两年低空经济发展特别快，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因为这几款无人机是我们公司核心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滨海新区就是在无人机产业这方面吧，有很多配套的企业，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有利于这个公司的发展。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天津在人才、产业及港口等方面的优势，聚焦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天津经开区推动具身智能创新应用，加快打造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3: 据了解，结合天津产业和政策优势，宇树科技将充分依托其核心技术全站自研优势，积极推动适配北方地区场景的创新应用研发方案，以天津经开区为重要承载地，重点聚焦安防巡检、消防救援、教育培训、工业运维等关键场景，推动在港口、石油化工、生产制造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应用，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实际应用场，推动二次开发成果在区域实现产业化。
6: 天津有很好的这个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港口资源，对于宇树在这个中国以及全球啊进行这个产业布局和战略布局，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进作用。然后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啊，包括业务啊，落地到天津。更多的还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板块啊，包括像这个港口的这个巡逻巡检啊，石油石化啊，包括这个制造业的一些生产制造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
3: 据了解，双方还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0: 一致，高校整合，贴近高校与科研院所资源，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体系，通过联合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共建、成果协同转化等多元化模式，培育壮大具身智能领域专业人才梯队，为区域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强劲支撑。
1: 下一步我们也希望和天津当地的这个央国企、高校和各类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一些场景应用端我们深入的开展深度合作。
0: 据介绍，本次合作是天津经开区落实落细具身智能三年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聚力引进高端科创资源的重要成果。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与数科技与市、滨海新区、经开区开展全方位合作，依托战产城融合发展规划，为企业落地发展拓展空间，强化资源保障，进一步完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圈，共促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作为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滨海新区多家优质企业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了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科技等领域的强劲实力与创新活力，彰显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动能。
0: 走进 N24 展馆，天津港集团900平方米的展位映入眼帘，展位视觉上以标志性深海蓝为主色调，点缀绿色代表低碳发展理念，搭配科技感线条向观众传递出高效、智能、可持续的港口形象。巡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岸电机器人、港口集装箱远程操控等各具特色的智能机器人和体验项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3: 其中最亮点的是我们智能巡查机器人，它利用我们天津港垂域大模型，通过 AI 视觉算法实现安防、AI 理货等场景的一个使用，同时实现监控画面、事件回溯、全流程跟踪，助力我们天津港的一个数字化精准管控。
0: 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主题展区的天津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位科技感拉满，多款行业领先的智能无人系统装备整齐陈列，流线型机身、一体化集成设计与亮眼参数，直观展现天津制造的硬核实力，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亮点。
4: 目前是这几年这两年低空经济发展特别快，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因为这几款无人机是我们公司核心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滨海新区就是在无人机产业这方面吧，有很多配套的企业，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有利于这个公司的发展。
5: 我身后的这台 MW4 机器人是来自于咱们滨海高新区木牛流马公司的最新成果，那也是本次在智博会的首次发布。那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个头啊要比其他这个机器人要更大一些，而且还自带了轮胎。未来啊，它将应用于城市户外公共服务，主要承担巡逻、交通管理等工作。
6: 我们公司天津木牛流马已经在滨海高新区这边有大概15年的时间了。我做这个软件开发，然后电控设计、嵌入式设计、结构设计这些，然后具身智能的话是大概3-4年前开始做，也是把之前那些技术积累都集成到一块儿，然后推出了我们现在的两款机器人。参加这次展会的话，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对接一些意向客户吧。
0: 展会现场，刚刚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全场焦点。以可以极限负载120公斤、续航8到9个小时的 B2 大狗为代表的 B2 系列，性价比超高的 A2 系列以及 G1 系列、R1 系列等多款智能机器人悉数展出，覆盖工业巡检、应急救援、民生服务、科研教学等多个应用场景。与此同时，作为滨海新区制造业的代表，一汽丰田、长城汽车、一汽大众等整车制造企业均亮相展会现场。其中，一汽大众展台重点展现了位于滨海新区的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智能制造实力。
7: 本次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我们以智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一汽大众电动化产品与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智能制造，全面彰显企业在智能化、电动化、绿色化赛道的创新突破与硬核

0: 制造实力。
1: 期间，生物医药领域的多家先驱企业也在现场展现了自身的前沿科研成果与创新产品。其中，本土科创健康品牌天津桂枝堂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智启合成生物赋能免疫未来全新品牌战略，推出了行业首创的四位一体免疫健康体系，以智能科技与合成生物新技术引领国民健康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免疫新时代。
2: 本身我们这项技术也是以合成生物跟智能制造相结合的一个底层技术来去做的这种产业化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智能大会上来去做这个产品的发布。桂枝堂也是落户在滨海新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智能大会的平台呢，也展示我们桂枝堂在滨海新区的各种政策支持下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1: 此外，作为滨海新区生物医药领域的国家级创新和产业化基地，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也携五家入驻企业集体亮相，集中展示了其在智能医疗、数字健康、创新药械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成为了展会上一道亮眼的科技风景线。
3: 我们这次携带的产品都是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掌握了颠覆式创新的技术维度和解决方案；第二，都是当前全社会医疗体系、医保体系人们非常关注的复杂疾病、慢性疾病，包括我们的疑难杂症的这些体系的治疗；第三，都是重视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互动性的感受，让大家切身地感受到这些创新的绝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啊，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从智能机器人、高端汽车制造到合成生物、智慧医疗创新成果，本届智博会上滨海新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全方位展现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创新能级与发展底气，擦亮了滨城制造金字招牌。
4: 天开服务共享型117片区专场对接活动在滨海高新区天开华苑园举行，活动吸引了40多家企业共同组成117片区企业方阵，与天开园核心区优质科创服务机构共谋合作发展。
5: 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局主办，为期5天，首日集中对接后，5月26日至29日为实地走访与深度对接阶段，服务机构分组走访117片区有需求意向的企业，现场考察、座谈交流、细化方案，将活动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活动首日设置专题分享讲座与服务机构宣讲两个环节，围绕天津市科技政策、研发费用归集与加计扣除实务等企业关切内容，结合案例深度讲解，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红利。天开园核心区优质服务机构依次推介，精准展示服务优势与成功案例，随后开展自由交流，供需双方沟通需求，快速匹配。下一步，天开园将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不断放大核心区辐射效应，聚力完善一流科创生态，全力支持117片区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的是一组财经方面的消息。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车创板 IPO 今天上会，拟融资42.02亿元，若过会将会成为科创板首家人形机器人公司。
1: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近日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拟科创板上市，距港交所上市仅4个月，全球用户约3亿，弊端客户突破100万。
0: 宁德时代近日官宣，钠离子电池今年将实现规模化量产，四季度正式供应，能量密度为每千克175瓦时，接近磷酸铁锂水平，储能和家用车领域将会迎来重大变革。
1: 5月31号凌晨，西昌用长征2号丁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0: 轻，主要测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技术，普通手机无需改装即可直连卫星上网。
1: 六月 A 股155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规模3332.85亿元，环比上升64%。华丰科技、影石创新解禁规模居前。
0: 电子板块成券商六月最青睐方向，宁德时代获3家券商同时推荐，中芯国际、沪电股份等半导体标的入选密集。
1: 受到海峡通行受阻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转嫁成本，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无法尽快复航，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0: 截至到2026年的6月1号 ，WTI 原油重回每桶$90上方，日内涨超3%，布伦特原油突破93美元。伊朗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担忧持续推升油价。
1: 现货黄金在今天小幅低开，现货黄金围绕每盎司4540美元震荡，美伊谈判进展牵动避险情绪。
0: 截止到2026年六月，加拿大 GDP 连续两个季度萎缩，陷入技术性衰退。贸易冲突持续冲击经济，过去4个季度中有3个季度出现萎缩。
1: 今年六月，日本1078种食品涨价，较5月84种大幅增加；调味料450种居首，加工食品304种紧随。中东局势推高原材料成本是主要原因。
0: 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今天在英伟达2026大会发表主题演讲，市场关注 AI 算力最新方向。
1: 上海第四批土拍5宗宅地日前全部成交，总金额110.45亿元，最高溢价率超过40%。虹口地块楼面价达到10.85万元每平方米，房企对优质地块争夺激烈。
0: 苏州公积金近日出台新政，6月1号起实施公积金新政，个人最高贷150万，家庭最高200万，新增契税和维修资金，便民提取服务。
1: 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2026年6月1号到6月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
0: 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降20元至150元，800公里以下降10元至80元，为今年以来的首次下调。
1: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了9个基点，报6.8167。
0: 华为今天下午14:30发布 Nova 16系列及全场景新品。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热点经济消息。5月31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 50%， 较上月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刚好踩在荣枯线的临界点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5%，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但中小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企业表现优于传统制造业，集成电路出口一季度同比增长 77.5%， 存储器产品出口同比暴增 174.2%。
1: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已正式下发，目前中央企业加速内部传达学习，河南、湖北、山东等多个省份及近20个地市密集召开专题会议，细化落实举措。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全面启示，战略性重组与新兴产业布局将成为两大主线。
0: 央行将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提升至1.2万亿元，定向支持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硬科技领域，为科技成长赛道提供中长期流动性支撑。结合四部门联合推进全民 AI 素养提升的政策， AI 应用端赛道持续获得政策加持。
1: 5月29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再创历史新高。道指上涨 0.72%， 首收于51000点之上。标普500涨 0.22%， 纳指涨 0.2%。5月全月，纳指累涨超过 8%， 标普500涨 5%， 道指涨近 3%。三大指数连续第九周上涨。戴尔财报超预期，暴涨超 32%， 领衔科技股。AI 服务器营收同比暴增 757%， 但高盛总裁警告，美国通胀是经济中最大的雷，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达到了 99.3%。
0: 我们来关注，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大任务、重大工程和改革举措。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份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里具体做了哪些安排，都要办好哪些事儿。
2: 这份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空间层次，对“十五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做出全面部署。同时，规划提出了七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规划还设定明确预期指标，十五五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这些都是可量化、可考核的目标任务。
1: 根据这份规划，只要办好了这些事儿，就能给大家带来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城市更新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下面来听记者的解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九章，包括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1: 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罗健、苏金，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我们关注的，
6: 我们身边的，
5: 各种信息发布，
6: 法律问题咨询，
5: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6: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5: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间多云，微风，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25度，体感温度最高36度，最低是25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是1级，花粉浓度较低啊。目前天津市气象台以及北辰、东丽、津南、西青、武清、静海6个区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在生效中。

那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高温持续，最高气温仍达到36度，夜间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3度，体感温度最高37度，最低是23度。周三是阴有雷阵雨，有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高温天气呢由此得到缓解，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周四到周日云量较多，最高气温下降到26度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市民可以暂享清凉了。那气象部门也是提示，今明两天白天体感炎热，市民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在外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六一儿童节外出人流较多，出行安全也是尤为重要的。

高速方面呢，G25长春高速汉沽收费站出口匝道长春方向目前已经恢复了开启。气象部门提示啊，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持续开通当中，25870101、02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0: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作为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滨海新区多家优质企业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了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科技等领域的强劲实力与创新活力，彰显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动能。
2: 我身后的这台 MW4 机器人是来自于咱们滨海高新区牧牛流马公司的最新成果，那也是本次在智博会的首次发布。那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个头啊要比其他这个机器人要更大一些，而且还自带了轮胎。未来啊，它将应用于城市户外公共服务，主要承担巡逻、交通管理等工作。
3: 我们公司天津牧牛流马已经在滨海高新区这边有大概15年的时间了。我做这个软件开发，然后电控设计、嵌入式设计、结构设计这些，然后

0: 具身智能的话是大概三四年前开始做啊，也是把之前那些技术积累都集成到一块儿，然后推出了我们现在的两款机器人。参加这次展会的话，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对接一些意向客户吧。
1: 展会现场刚刚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全场焦点。以可以极限负载120公斤、续航8到9个小时的 B2 大狗为代表的 B2 系列，性价比超高的 A2 系列以及 G1 系列、R1 系列等多款智能机器人悉数展出，覆盖工业巡检、应急救援、民生服务、科研教学等多个应用场景。与此同时，作为滨海新区制造业的代表，一汽丰田、长城汽车、一汽大众等整车制造企业均亮相展会现场。其中，一汽大众展台重点展现了位于滨海新区的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智能制造实力。
2: 本次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我们以智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一汽大众电动化产品与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智能制造，全面彰显企业在智能化、电动化、绿色化赛道的创新突破与硬核制造实力。
1: 期间，生物医药领域的多家新区企业也在现场展现了自身的前沿科研成果与创新产品。其中，本土科创健康品牌天津桂枝堂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智启合成生物赋能免疫未来全新品牌战略，推出了行业首创的四位一体免疫健康体系，以智能科技与合成生物新技术引领国民健康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免疫新时代。
3: 本身我们这项技术也是以合成生物跟智能制造相结合的一个底层技术来去做的这种产业化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智能大会上来去做这个产品的发布。桂枝堂也是落户在滨海新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智能大会的平台呢，也展示我们桂枝堂在滨海新区的各种政策支持下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1: 此外，作为滨海新区生物医药领域的国家级创新和产业化基地，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也携5家入驻企业集体亮相，集中展示了其在智能医疗、数字健康、创新药械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成为了展会上一道亮眼的科技风景线。
4: 我们这次携带的产品都是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掌握了颠覆式创新的技术维度和解决方案；第二，都是当前全社会医疗体系、医保体系人们非常关注的复杂疾病、慢性疾病，包括我们的疑难杂症的这些体系的治疗；第三，都是重视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互动性的感受，让大家切身地感受到这些创新的绝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啊，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从智能机器人、高端汽车制造到合成生物、智慧医疗创新成果，本届智博会上滨海新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全方位展现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创新能级与发展底气，擦亮了滨城制造金字招牌。
5: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一大批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集中登场，助力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滨海新区多家企业携核心产品、定制化解决方案与优质服务精彩亮相。
1: 走进 N24 展馆，天津港集团900平方米的展位映入眼帘。展位视觉上以标志性深海蓝为主色调，点缀绿色代表低碳发展理念，搭配科技感线条，向观众传递出高效、智能、可持续的港口形象。巡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岸电机器人、港口集装箱远程操控等各具特色的智能机器人和体验项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6: 其中最亮点的是我们智能巡查机器人，它利用我们天津港垂域大模型，通过 AI 视觉算法实现安防、AI 理货等场景的一个使用，同时实现监控画面、事件回溯、全流程跟踪，助力我们天津港的一个数字化精准管控。
1: 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主题展区的天津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位科技感拉满，多款行业领先的智能无人系统装备整齐陈列，流线型机身、一体化集成设计与亮眼参数，直观展现天津制造的硬核实力，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亮点。
7: 目前是这几年这两年

0: 低空经济发展特别快，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因为这几款无人机是我们公司核心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滨海新区就是在无人机产业这方面吧，很多有很多配套的企业，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有利于这个公司的发展。
1: 日前，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2: 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为2026年度天津市优秀科普基地中国农技协天津市科技小院授牌，为天津市第三届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十佳讲解员、2026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并为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颁发聘书。
3: 今年我被评为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未来我工作的方向。我们也是致力于智能装备打造桥梁工程建设，让桥梁建设更智能更先进。
2: 本次活动科普嘉年华汇聚麒麟软件、滨海科技馆等32家单位参展，其中设置无线电能传输、太空装置、智能机器等多款代表性科普展品与互动体验装置，现场打造前沿科技、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科普服务四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天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形式拉近大众与前沿科技的距离，推动科普与科创深度融合，让各类科技成果真正可感可触可体验。
4: 我们今年的科技周在全市预计将开展800多场系列活动，把科技知识送到人民群众的身边。
1: 鼓声阵阵，桨影翻飞，龙舟竞渡，滨城再燃激情。2026年滨城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进入到备战阶段，30支队伍分批开展刻苦训练，参赛热情持续高涨，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的盛宴即将拉开大幕。
5: 作为滨海新区传统品牌赛事，本届龙舟争霸赛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区教体局承办，6月13号正式在余家铺滨河公园海河水域鸣锣开赛，设置200米直道竞速，尽显队伍爆发力与团队默契。多支参赛队伍已正式进入高强度赛前备战状态，每支队伍配置领队、专业教练、鼓手、滑手、舵手等完整参赛阵容。
6: 今年我们一起有30支队伍在这边训练，然后呢，我们整个赛事那个训练安排一起安排了4次，然后在近湖这边呢也会训练3次，最后一次的训练是在那个海河余家铺的比赛现场，就是前场的一个试场训练，然后我们正式比赛是在6月13号，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
5: 近湖碧波荡漾，龙舟蓄势待发，各参赛队伍在此进行系统化集训。整齐划一的挥桨动作，铿锵有力的震天呐喊，激荡奔腾的粼粼水波交织相融，全体队员以满腔热忱刻苦训练，以坚韧意志打磨实力，尽显千帆竞渡勇毅前行的奋进姿态。
6: 现在训练这个状态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的积极度很高，好多都是属于学校的老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工作单位的，都是抽时间过来训练，而且好多人为了这个训练也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好多早上7点多他们就过来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再回去那个参加工作。
7: 通过这次训练呢，我感觉我们新队员和老队员配合得非常的好，新队员掌握的动作也特别的快，我们刚才练了一次呢，那个大伙那个特别的统一，特别的齐。
1: 日前，中心天津生态城关工委庆61主题演出暨授牌仪式在生态城南开小学举行。
8: 活动在欢快热烈的民乐合奏、南腔北调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精彩纷呈，节目紧扣初心与新传主线，舞蹈俏花旦灵动俏皮，情景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情演绎周恩来总理少年励志的感人故事，舞蹈闪耀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朝气与自信，评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用传统戏曲唱出对党的真挚热爱，小合唱打起手鼓唱起歌，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管乐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9: 我看了同学们演的《少年中国说》和《京腔雅韵少年歌》，还听了吴老爷爷奶奶讲的他们的奋斗故事，十分受感动，这个六一过得太有意义了。
8: 活动。

0: 为中心天津生态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批代表单位授牌，生态城教体局、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国家海洋博物馆等单位正式成为生态城关工委工作的重要阵地。现场还举行了生态城五老艺术团成立授旗仪式，艺术团由一批热心公益、富有艺术造诣的老同志组成，他们将红色记忆融入艺术创作，用真情讲好初心故事，用爱心守护童心成长。
1: 我希望呢，我们生态城的这些五老人呢，也都能集结起来，为我们生态城的这个关心下一代尽点我们绵薄之力。
2: 我们再来关注反诈。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渠道之一，可是有些直播间看似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山东菏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虚构人设来进行直播演戏的诈骗案件，骗局的核心正是利用了被害人贪小便宜的心理。
1: 直播演戏的诈骗案件，骗局的核心正是利用了被害人贪小便宜的心理。
3: 今年一月份，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时，发现了一些看着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4: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打扮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3: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5: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反常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6: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3: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2: 在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之后，警方对他们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发现他们的诈骗道路关键的一环在于包装人设。
3: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将自己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而且还是一名致力于回馈社会的慈善家。
5: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3: 人设立起来之后，犯罪嫌疑人做的第二步就是线上引流。他们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购纸巾等，商品单价不高，但引流效果极强。
4: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5: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3: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七点，团伙里的所谓龙总和豪总会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7: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希望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6: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线人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

0: 就能得到哪一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1: 李女士心想，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元。
2: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0: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1: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0: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3: 有你在更精彩，
4: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3: 最特别的存在。
5: 生活有烦恼，律师来出招，律师说法帮您解决法律难题。

0: 生活有纠纷，律师来帮忙。今天节目我们仍旧是请来了金华达律师事务所的高小雨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870101020202和0303来和高律进行对空的交流，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把您生活当中关心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有请高律。高律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留言了。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听众王女士，她说：“哺乳期被裁员，赔偿二 N 中的 N 是离职前12个月工资的平均工资，能问一下这个赔偿是否包括生育津贴？”
1: 这个情况应该就是，他这个是他之前的12个月平均工资，不包括其他的款项。
0: 哦，只有12个月的这个平均工资是吧？
1: 对，
0: 嗯，还有这个听众赵先生哈，他说，高律拖欠工资时长是3个月，公司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严重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益，我应该去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如果公司没有给的话，这个劳动报酬可以到当地的仲裁委员会进行申请仲裁，要求给付。
0: 这个拖欠工资时长达3个月，他需要去，提供一些什么东西来进行仲裁吗？
1: 这种情况一般呢，有这个双方的劳动合同，或者提供相关的银行流水就可以了。
0: 嗯，还有听众黄先生他说哈，那个房东租赁期间收回了店面，3月份刚签的合同，我该怎么办？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如果是房东违约啊，拒绝履行合同，作为这个租房者呢，可以申请的诉讼，要求呢承担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他的经济损失。
0: 嗯，所有合同上说的，还有这个违约金呢，还有这个房租什么的。
1: 是的。
0: 嗯，还有这个徐女士，她说公司因为这个资金周转问题拖欠了工资，同时呢漏缴了3月份至今的社保。那我在4月末离职，想问一下，给我结清工资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同为我缴纳这个漏缴的社保，还是说需要我个人去缴纳？
1: 应该由公司给补缴啊，到当地的社保局进行补缴。
0: 公司补缴到他4月末离职就补到4月份，
1: 是的。
0: 那现在是6月份，就后面这2个月需要他个人去补缴。
1: 那就看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啊，假设5月份没有劳动关系，5月份应该由职工自己来缴纳。
0: 嗯，就是离职之前呢是公司来负责，离职之后就是自己来负责。
1: 哎，是的。
0: 还有听众李先生他说，高律啊，离职的时候公司不给开这个离职证明，要开离职证明要写不服从管理，请问这个离职证明可以不写原因吗？
1: 离职证明可以不写原因。
0: 嗯，
1: 证明这个离职的时候。

0: 直接
1: 就可以了，
0: 确定一下，如果是不按照真实情况开的话，他可以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出具客观真实的离职情况。
1: 嗯，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律师咨询就到这里，感谢高律的耐心解答。高律再见。
0: 哎，再见。
1: 时间关系，今天的律师咨询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高律的耐心解答。那如果您在法律方面有疑问需要解答，欢迎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拨打我们滨海之声三部热线258-7010-1002和0303，我们也会在每周一的上午准时的为您连线到高律师。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宋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吕红，导播庞丽丽，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悄悄飞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10: 好的，在北京市

0: 时间的12:02，我们来共同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手机租赁暗藏三大消费陷阱：主食吃太少容易得糖尿病，清户外背后的流量密码都是什么呢？天天都喝水竟然没喝对吗？这当中的四个关键细节请大家注意了。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好，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早知道。日前啊，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在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整到周五的12点整，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优惠车票将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服务啊，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及户口簿购票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5月29号到6月30号这当中的端午假期运输除外，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上的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人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近些年来啊，手机租赁领域的乱象频发，部分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设置重重消费陷阱，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日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醒啊，提醒消费者警惕手机租赁暗藏的三大陷阱。第一呢，是要警惕低月租背后的高成本和隐性收费陷阱。部分手机租赁平台在宣传时突出了低月租、轻松租，但实际消费成本是远超预期的。在消费者准备买断手机的时候，部分平台还会增加临时的违约金、服务费、远程厕所费等不合理费用。此外呢，市场上还存在着租机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法分子假借租赁手机之名，实则从事高息放贷业务，年化利率动辄超过400%，属于高利贷违法行为。消费者在签约之前啊，请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计算租完买断或到期买断获得手机所有权的总成本，并且和市场价格进行对比，千万不要被表面的低月租迷惑了。如果你有资金要求，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办理，不要轻信此类租赁融资。二呢，是警惕监管所带来的个人隐私泄露和财务失控风险。为了防范消费者断供，不少平台会在出租手机当中安装 MDM 锁，即便是移动设备管理所设置远程限制权限，平台可以远程操纵手机锁死，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即便消费者已经按支付来买断了，部分平台仍然可能以此要求让消费者额外支付费用。这个 MDM 锁若具备过高权限，平台还可能会实时监控消费者的隐私，像通讯录啊、照片啊、位置等等，一旦发生纠纷或消费逾期，就可能利用这些隐私信息进行暴力催收，对消费者的个人和亲友进行骚扰和威胁了。同时啊，手机被远程锁死之后，消费者手机内存的重要个人数据、照片、文件等数字资产可能是无法取回的，会造成损失。三是警惕格式条款和自动续费设置当中的扣费陷阱。很多租赁平台在交易规则上设置重重障碍，消费者稍有不慎就会面临钱财损失。

之，消费者按约定归还手机之后啊，平台会常以手机有损伤等理由克扣押金，而这些所谓的损伤往往是正常使用的痕迹，甚至需要放大才能看清。消费者寄回手机至平台验机期间，部分平台仍然以计算租赁期并且自动扣费，平台通常要求消费者开通绵密支付或自动续费，一旦发生争议，平台可不经消费者确认直接划扣违约金、租金等费用，消费者维权举证困难。此外呢，部分平台还宣称租满即送，即获得所有权，实际却要求另行支付买断费，宣称无锁，实际却暗藏着监管锁，承诺有数千元的优惠，消费者要求兑现时手机却被锁死，宣称和承诺严重不符。对此啊，中消协提醒消费者理性选择，要按需消费，除了充分了解手机租赁可能产生的总成本，权衡租和买的利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签约前务必仔细阅读每一个条款，特别是关于买断条件、总费用、违约责任、逾期处理、隐私政策等等内容，对 MDM 锁等技术的控制手段要有清晰的认知，妥善保管租赁合同、聊天记录、广告宣传页面、付费凭证等纠纷，如遇到消费纠纷可先和经营者进行协商，协商不成要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或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对于打着租赁旗号进行高息放贷的行为啊，要保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参与，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记录，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再来谈谈饮食吧。关于主食啊，经常会有人有一些误区，说多吃点肉没关系，只要不吃主食就不长胖。有人将碳水化合物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不吃或少吃主食可以减轻代谢负担，防范糖尿病等健康问题，但实际可能会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啊，一项针对近40000名成年人为期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高蛋白饮食，也就是碳水摄入不足38%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饮食均衡碳水摄入大于55%的人群高出20%。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物质之首，它在体内分解产生的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还参与到很多生物化学反应。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及代谢功能紊乱、脂肪过度分解、蛋白质过度消耗的现象，影响多种机体功能。那医生表示啊，为了保证总体热量的需求，选择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的人经常会过量摄入到脂肪和蛋白质。脂肪的热量是每克9000卡，远超过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热量，因此过量摄入脂肪容易引发肥胖、高甘油三酯和高胆固醇，加重以胰岛素抗体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这其中啊就包含着糖尿病。低碳水饮食和生酮饮食通过低碳水化合物摄入来促进脂肪分解形成酮体，再通过大量饮水排出体外，原本是为了治疗癫痫而发明的，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快速降低体重，但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能出现反弹的，还可能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会危害心脑血管，所以不建议普通人来盲目采用。那除了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啊，主食摄入不足还可能会引发以下的健康问题。首先呢是营养不良，减少主食之后，蛋白质食物会作为热量消耗，真正能供身体的蛋白质会大幅减少，进而导致营养不良，皮肤变差，掉发严重，抵抗力差。另外呢是肌肉流失，蛋白质对肌肉的生长修复非常重要，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不够用，身体肌肉被消耗，老年人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增加。另外呢，就是影响记忆力。一项研究发现，坚持一周不吃碳水，记忆和认知可能会受损。长期不吃碳水会使脑细胞减少能量供应，降低学习和思考能力。另外呢，就是嗜睡、易疲劳。主食吃的少会导致人体细胞和各种组织缺乏燃料，能量代谢异常，表现出来的就是嗜睡、疲劳、昏昏沉沉。还有啊，就是低血糖了。葡萄糖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主食吃的不够容易造成机体缺乏葡萄糖甚至是低血糖。另外呢，就是容易抑郁呀。碳水化合物促进血清分泌，它是一种令大脑愉悦的化学物质。另外啊，如果没有摄入到足够的葡萄糖，大脑基本功能会受到影响，导致沮丧和烦躁。良好代谢需要靠均衡营养来实现，想要保证饮食健康，最科学的方法是遵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选择优质的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对于有体重管理和控糖需求的人来说啊，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是适当多吃优质。

制碳水。精致碳水包括精加工的大米面食，升糖指数高，容易导致血糖快速升高，给胰岛白的细胞带来负担，引发肥胖和餐后高血糖等代谢问题。像全谷物啊、豆类啊是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升糖指数较低，替代部分精米白面，不但能增强饱腹感，还能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避免餐后的血糖快速升高。虽然新鲜水果是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之一，但水果富含果糖，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不宜多吃，每天呢是以200到350克就好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日常多吃一些糙米、红米、黑米、燕麦、藜麦和荞麦等全谷物，以及赤小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豆类，保证每日摄入量呢是在50到150克，或占碳水总摄入量的30%到40%，胃肠功能较弱的人要酌情减量了。大多数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也是优质碳水和优质脂肪的重要来源，每天以25到35克为宜。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像玉米、薯类等等，也可以起到缓解升糖的效果。

0: 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的，回到北京时间的12:18，我们来共同开启今日看点，来说一说这氢户外背后的流量密码究竟是什么呢？最近啊，在早高峰的地铁上，像轻量啊、凉感的防晒服，外加防水宽松的速干裤，成为年轻一批通勤人当中最普遍的皮肤了。这种被称为是氢户外的穿搭，越来越受到年轻上班族的欢迎了。那这股热潮的兴起呢，源于当下年轻人对舒适感、松弛感的追求，它逐渐模糊了通勤和户外的边界，将户外呀、运动机能的元素悄然植入到日常通勤当中，成了年轻上班族的首选。这种穿搭风格轻量化户外白皮书显示，当前中国轻量化户外人群达到5亿，其中90后是绝对主力军，占比达到49.1%，更为年轻的00后占比达到了16%。这一系列数据啊，意味着让消费者打破都市和旷野界限的轻户外逐渐受到年轻人欢迎。相较于传统户外服饰鲜艳和大地色的反差搭配，像荧光短袖加深卡其色的速干裤传统穿搭，轻户外产品的颜色会更加的柔和和清新，比如说海洋蓝呀、灰丁紫啊等一些低饱和度的主打色。在商场，记者发现啊，一些户外运动的品牌也推出了轻户外的相关配置，像缪森萨推出的速干工装半裙，采用着直筒和侧边大口袋设计，在功能性保障同时增加了其设计感。还有阿什沃斯推出的双面艺术机能马甲，通过衣上风景和清凉庇护相结合的方式，打造着随意切换、对应生活不同时刻的从容感。在线上购物平台啊，这种主打轻户外的服装单品营业数据也是十分的可观。淘宝平台显示啊，有关都市轻户外服饰的整体热度上升了32%。淘宝店铺数据显示 ，JC 的斜拉链抽绳款防晒服在1周内200多人下单购买，近7天10000人前来逛过，并且超过4000人加购。蕉下的轻薄山系慵懒风防晒裤24小时内100人下单，近7天60000人逛过，其中30000家人加购。轻户外风是建立了轻盈和叠加概念的更多可能性了。另外呢，轻户外风舒适和便捷成为年轻人首选该类型的原因，这类衣服多采用着柔软透气的面料，可以让皮肤自由的呼吸，该类皮肤通常是采用了宽松版型，不会束缚身体活动，长时间穿着不会有紧绷感，这种长时间的通勤久坐和户外运动提供了更加轻盈自由的穿着体验。马蜂窝调查数据显示，有80%的年轻人认为现阶段比远行的不可控，安排好每一个周末更重要，因此轻户外成为了满足上班族上班通勤、下班徒步需求的轻便穿搭。另外呢，轻户外风格的高功能性和简约柔和的时尚审美也为上班族增添了户外活力，像低饱和色系啊、简洁线条啊，打造着时尚感和松弛感，以搭配办公、户外等多元化场景，

性能远远是不达标的。长期穿着这类不合格的产品，不仅是体验感极差，其劣质染色剂和涂层还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此外呢，消费者在选购轻户外产品时，要仔细查看产品吊牌上的执行标准，并且优先选择有质检报告、信誉良好的品牌店铺，从源头上避开低价劣质产品。咱们天天都喝水，但是你喝对了吗？中疾控微信公众号最近发布了科普内容啊，说喝水是日常小事，但有四个细节需要注意。很多人是习惯了口渴才喝水，感觉不渴不用喝。当大家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意味着体内已经处在缺水状态了。缺水可能会引发精神萎靡、四肢乏力的状态，长期缺水还可能会引发疾病。因此应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大量喝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啊，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成年人每日的适宜饮水量是1500到1700，学龄儿童每日的适宜饮水量是800到1400，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可以早晚各喝一杯，其他时间每1到2小时喝一杯。那温馨提示啊，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需要长期暴露在高温干燥等环境下的人群，要大量喝水，并且补充盐分。需要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啊，喝太多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也不利于健康哦。我们来看啊，不要长期喝过烫或过凉的水。长期喝温度过高的水，可能会烫伤口腔和食管黏膜，引发充血、水肿和溃烂。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喝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腹痛和腹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指出，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度，建议最好喝点温开水，接近人体体温，能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吸收。有人习惯喝山泉水，还有泉水、井水等未经处理过的水，认为这样的水啊更自然、更健康。但实际上，喝水是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的啊！这个生水当中呢是含有细菌的、病毒还有寄生虫，直接喝会引发急性的胃肠炎、伤寒痢疾等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伤害。另外呢，建议喝经过煮沸的水，不要直接喝生水，会降低患戒水传染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低，营养密度低。长期喝含糖饮料会导致超重、肥胖、龋齿、胃肠功能紊乱，还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啊，要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含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等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5870101、25870202。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市况，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缄默在斜

0: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

0: 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01集，焦急的李玉飞立刻再次赶到杭州的安信大酒店，哪里还有中村安之的身影？总台服务员告诉他，这里根本就没有接待过香港大学的旅游团，而218室也没有入住过日本人。他立马马不停蹄地来到浙江大学，又找到那天中村带他去认识的日本留学生夏冰月史。想不到夏冰月史明确告诉他，中村耕之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也仅仅只有一面之交。此时此刻，李玉飞如梦初醒，方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骗子，想想自己关心和同情他人竟然会上当受骗，便在愤懑和伤心之余暗暗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骗子，让他付出代价。于是他不但在脑海里把中村的模样牢牢地记住，还把他以及自己哥哥之间用手机互发短信全部保存好，并且用笔记详尽地回忆记录下他和中村交往的过程。他明白自己是一个聋哑人，没法用嘴巴说话，只有用文字记录被骗的详实证据。接着李玉飞以一个聋哑残疾人特有的那种执拗和固执，开始了在茫茫人海中对中村的搜寻。每天下班以后以及休息天，他或独自和朋友在一起，在上海市的地铁、火车、汽车等站点，以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公园、商场等地巡逻。他的哥哥嫂嫂以及聋哑女大学生谢玲和王琴，这些朋友也纷纷利用业余时间加入到了捕捉中村的队伍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当日历翻到2004年的时候，李玉飞依然没有能发现中村的踪影。然而就在李玉飞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中村狭路相逢了。2004年4月22号晚间7点左右，李玉飞和朋友在人民广场地铁2号线的站台等车回家，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影很像中村，便悄悄走近一看，果然是他，于是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将他紧紧地抱住，而他的朋友则立刻拨打了110报警。在派出所里，中村更是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原来他是一个名叫赵强的中国人，1982年3月出生于山东济南。他虽然自幼聋哑，但脑子却十分的聪明伶俐，高中毕业以后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可是由于贪图享受，觉得读书太苦，在读到2年级的时候竟然申请退学，然后就从家里偷拿了父母的存折，开始到全国各地游荡。虽然没有经济收入，但却喜欢住高级宾馆，买高档衣服，还经常去洗桑拿跳舞。2002年来到上海以后，存折上的钱已经用完了，因为曾经在济南认识过一个日本人，并且向他学过日语和国际手势雅语，于是便冒充日本人，自称父亲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是日本议会的议员，开始在大上海骗吃骗玩骗住骗钱的诈骗生涯。根据法院审理查明，赵强不仅骗得了李玉飞和他哥哥数万元钱财，还骗得了上海其他好几个聋哑人美元和戒指。针对此案的作案人和被害人均是聋哑人这一情况，有关人士指出，聋哑人由于生理上的残疾，他们在生活常识、法律知识、行为能力、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上都与正常人有所不同，因而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同时他们也经常会受到来自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许多聋哑人会因难以承受压力而选择离家出走，在生活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针对聋哑人这一社会大家庭中的特殊群体，如何予以人文关怀，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62万元买来的爱情。他用于包装爱情的物品竟然达到几十万元，创造了当时工薪阶层的全国之最。在受审时，他以为曾信誓旦旦说，今后你如出事儿，我为你去顶罪的男友会出来为他分担责任，但连最起码的道听看到都没有做到，爱情到底为什么这么经不起风暴？ 1996年末，记者在江苏常州市郊区的看守所里采访了本案的主角，了解了他的故事，确切地说，也就是他陷入罪恶的足迹。少女最艳丽的季节，18岁，那是多么丰富富有诗情画意的花季，何况她还亭亭玉立，容貌出众。1991年，这位名叫杨淑慧的少女从常州刘国军职教中心毕业，分配到常州某厂铸造分厂担任成本核算员。工厂邻家，工作又惬意，姑娘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爱情也降临了。在工厂一次时装表演会上，她和一位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结识了。仅仅是几次接触，双方便开始往来，你有情我有意，这对男女很快便进入了恋爱的季节。当月底，杨淑慧到上海探亲，男友就叫她买2件圆领的老头衫。买回来之后，姑娘当然不会收男友的钱。6月28号，男友的生日到了，姑娘又想到了要送一份小礼物。送什么呢？其实心细的姑娘已经从上海买了一件盒装的乔氏衬衫，礼轻情重，男友感动了，把姑娘紧紧地揽在了怀里。男人爱潇洒，女人爱漂亮，沉浸热恋之中的杨淑慧要把男友打扮得潇潇洒洒，名牌西装和名牌皮鞋等物买来了，男友一穿上满屋生辉，毕竟人靠衣装，痴情的姑娘陶醉了。支出的多，收进的少，姑娘毕竟才刚参加工作不久，有限的薪水怎么能挡得住强烈的购买冲击呢？姑娘很快便财政赤字，人一旦被私欲蒙住了双眼，理智就会很快的失去。他想到了自己保管的小金库，小金库是分厂的私房钱，大多是分厂工会团委人武部外协作的劳酬和部分结余奖，平时做账和保管都是自己一个人。其实这是违反财会规定的，但现在自己缺钱，不可以临时借过来用一用吗？姑娘白皙的纤手伸出了，第一次购买了300多块钱的皮鞋，就是动用了公款，事后又悄悄把200块钱还进去了。缺口打开不可收场，虽然第一次没有还足，但以后索性就不还了，有限的工资还还得起吗？热恋之中的姑娘又跨出了第一步。1992年9月份，杨淑慧要报考会计员职称，每周必上的辅导课都在常州市区，而她家又在林场的郊区，一来一去实在是不太方便，她索性住进了市区的男友家，反正在这之前就有了偷吃禁果的行为，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杨淑慧在案发以后这样交代，恋爱之中的男性一旦偷尝了禁果，他就对他的一切都显得毫不在乎了。事实确实如此，自姑娘住进男方家，男友的假面具拿去了，开始大念穷经，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金钱如果有经济实力当然可以，但女友的家境他还不知道吗？这位女友13岁便死了父亲，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虽然有固定的收入，但毕竟也是工薪阶层，即使不吃不喝，每年能存入多少钱呢？杨淑慧没有钱，但心肠依旧很软，她经不起男友的眼泪的感化，把纤手伸进了她保管的小金库。男友从头到脚的生活日用品杨淑慧买来了，按理说只要有穿的就可以了，但男友逐渐变化了，不是名牌他不穿，400多块钱一双的皮鞋，300多块钱花花公子 T 恤衫，2000多元的夹克衫，皮带也买了300多元一根的金利来，就是皮夹子也要买200元，真可谓是真金装钱。穿的是这样，用的又是如何呢？小杨，我零用钱又没有了。他拿出了皮夹，小杨看看他的钱包确实是空了，联系又产生了。男子汉不应该身上没有钱，这样他又掏出了几百元递给了男友。无数次的这般那般，杨淑慧开始警惕了。一次，男友说在某公司去玩的时候，放在外套里刚发的工资奖金700-800块被小偷偷走了。杨淑慧很奇怪，当时在场有哪些人？男友报出了他熟悉的一个人姓名。几天以后，小杨碰到那个人，无意间问起此事，对方竟然哈哈大笑：“什么钱被偷了呀？”

0: 些人。男友爆出了他熟悉的一个人姓名，几天以后小杨碰到那个人，无意间问起此事，对方竟然哈哈大笑，什么钱被偷了呀，那天他三打一输了。杨淑慧生气了，生过气以后他黯然泪下，男友赔罪了。
1: 哎，我是怕你责怪才这么说的，几个朋友叫我打牌玩玩，我又推不掉，莫言这不输了吗？哎呀，我对不起你。
0: 面对男友沮丧的脸，他又原谅了。小伙子闲下来总是要玩的，就像姑娘爱逛街一样。如此来分析，他的气烟消云散，几百块钱的钱又放进男友的钱包。男友把他当成了财神菩萨，男友想买一对小音箱，说和录像机连接卡拉 OK 音质好，他买来了。
1: 咱们年轻，没有照相机怎么能保住青春呢？
0: 男友刚开口，他在第二天就为他买来1700多元的高档照相机。
1: 上班的途中多寂寞呀，有一只随身听就好多了。
0: 他又满足了男友的要求，并且买了两只，另一只送给男友的母亲。
1: CD 小唱机多好，咱们结婚反正要买，晚买不如早买。
0: 他言听计从，又用1580元买回了。
1: 现在是信息时代，家里没有电话多不方便呢，还装一台吧。不要你独出，我们家也出一份。
0: 姑娘想想，又摸出了1700块。买买都是买，只要男友开口，杨淑慧基本上都答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男友似乎把杨看成了摇钱树。1995年，她和男友在上海精品屋，男友看中了一只手掌式游戏机，价格360块钱，但使用的游戏卡每张平均要60-70元。杨淑慧考虑太贵了，劝他不要买。
1: 贵吗？不就几百块钱吗？
0: 男友满脸的不悦。不要伤了男友的感情，于是小杨转身付了钱。钱成了连接他们俩爱情唯一的纽带，成了支撑爱情大厦的基石。1995年年初，男友提出要一辆摩托车，原因很简单，他的朋友几乎都有摩托车，而他没有，实在是显得掉价。
1: 你以为我看一行的呀？我的收入和家庭经济情况你不知道吗？一个工薪阶层哪有这么多钱？恋爱期间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了？你为什么从来不问问这些钱的来源？
0: 杨淑慧终于囊中羞涩，她为爱情所做的牺牲男友并不理解，她好不伤心，眼泪啪啪的直往下掉。男友大大咧咧，
1: 你不就是掌握了小金库吗？手上有的是钱，借出来用用嘛，难道不可以吗？你知道我现在挪了多少公款呢？
0: 杨淑慧见男友不理解自己，更加感到了委屈。
1: 你如果出事儿，我今后为你顶罪。
0: 男友挺身而出，说出了这句话。
1: 顶罪？那到那个时候你有这样的气概吗？现在对我这样，今后我出事你肯定溜之大吉。
0: 杨淑慧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眼泪并没有取得男友的同情。
1: 哎，不买就不买呗，有什么稀奇的？看来咱们两个性格不合啊，感情越来越淡薄了。行了啊，咱们不如现在散伙吧。
0: 男友拂袖而去。杨淑慧见男友这样无情，更是雪上加霜，委屈的泪水像是潮水般的涌出。谈了4年的恋爱，为他做出这么多的牺牲，别的不说，男友母亲每年的礼品，还有父亲吸的香烟，甚至他们家里平常的水果和蔬菜，哪个不都是他买的吗？除了钱，又付出了什么呢？1994年下半年怀孕，为了照顾男友的面子，他自己悄悄到市医院去做人工流产，男方的姓名都是用假名，心灵的创伤和肉体上的痛苦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想到此处，杨淑慧心如刀绞，再想和他分手吧，摆脱这爱钱不爱人的男友，若真的分手，他又徘徊了，自己毕竟和他恋爱了4年，虽说他对自己没有爱情，但自己对他却有些情分，何况自己是个很重感情并且很专一的姑娘。感情来之不易，但要重新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再说他现在还不懂事，今后说不定能变得更疼爱自己呢。这些话都是杨淑慧用来骗自己的。善良的姑娘又和男友妥协了，她从小金库里拿出了 1.4 万元给他买了摩托车，头两个月男友每月给她500元钱作为还车钱，但之后她不去主动问他，男友就不作声，有时还以公司不景气没有发工资发奖金等理由来搪塞他。奖金不发倒有可能，不发工资这是不可能的。姑娘不信，但她顾全男友的台行，没有去公司问，其实很方便，一个电话就可以水落石出。男友并不像杨淑慧想象中那样懂事，她继续向她要这要那，求你时满脸笑。

0: 容完事以后冷若冰霜，杨淑慧由愤慨变成了失望。她对他的真心真意，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动用了公款满足了男友的各种需求，而她呢，只有索取没有一丝的奉献，真的是无情无义的伪君子。沮丧之中的杨淑慧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1: 我为什么要用公款给他全副武装？与其继续给他包装，不如给我自己武装。
0: 杨淑慧开始发泄了。每次上街逛，她总是在身上放着上万元钱。正如她归案以后所说的那样，
1: 我有一种失落感，只有大把大把花钱的时候才感觉心里平衡。
0: 几百元的皮鞋，只要她看中的，眼睛眨也不眨就付钱了，而且不是一双，一买就是多双，回去以后看看又不喜欢了，于是便把鞋打入冷宫不穿了。案发以后收缴的时候，各种皮鞋竟然有150双。羊毛外套他觉得顺眼，不问价格就会付钱，收缴时竟有40件，各种呢上装也有33件，各种皮包47只，裙裤和时装竟然达到500多件，令人啧舌。最贵的还是各种进口的化妆品，他在一年的时间里就买了220件，其他的就不用说了，耳环、玉佩、象牙手镯、嵌宝戒、项链，应有尽有，光是金戒指就有23只。1996年6月27号，分厂书记找杨淑慧谈话了，说工厂管理体制将作为调整，他已经归总厂管理了，不再适合管分厂的小金库了。杨淑慧犹如五雷轰顶，他这个时候才感到面临灭顶之灾。平时分厂虽然对小金库每季检查有对账的规定，但流于形式，只看账本不看实物，客观上为杨淑慧开了绿灯。有次偶然发现其中一张20万元的存单找不到了，他说要到银行去办挂失，补办了2张10万元的存折之后又找到了。他索性把20万元全部提出来供自己使用，而用2张失去任何意义的挂失存折去搪塞领导应付对账。家里的柜里、箱里，甚至床褥下都放了钱，要钱用就随时随地自由自在地拿。自己的丑行即将败露，杨淑慧想到了死。死十分容易，但他人知道她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她要把她和男友几年来交往的经过全部与知心朋友陈述。她决定到沈阳一个朋友处，本来当天可以动身，但她考虑第二天6月28号是男友的生日，她还是等庆祝了男友的生日之后再动身。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杨淑慧的男友尽管对她冷若冰霜，但她还是对她一片真情。第二天上午，杨淑慧的男友像往常那样用摩托车把女友送到了亚细亚影城前，就要和男友分别了。她泪水盈眶，但男友急着要去上班，没有察觉她不正常的脸部表情，就像昨晚那样。她试探地问男友，
1: 坐飞机的时候累不累？
0: 男友却没有在意，
1: 五斗橱里有一只包，回家后你打开看一看。
0: 杨淑慧再次发出信号，遗憾的是信号仍然没有被男友接收。泪水滚滚而下，杨淑慧无限的伤感，拦下了的士朝火车站方向疾驰。当面没有机会给男友道别，在遗书里他这样写道，我走了，自己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概归宿是天国吧。我留给你2.6万，其中的2.3万元请你花在我母亲身上，我母亲可怜，千万要照顾她。杨淑慧走了，她乘火车到上海，从上海乘飞机到沈阳，当天就来到一个知心朋友处，全盘托出案情。朋友规劝她还是回去自首，她打了一个电话到工厂，几天后在分厂领导的陪同下，她到郊区检察院自首。杨淑慧归案了，她的男友态度如何呢？在检察院，这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无可奈何地接受办案人员的发问，杨淑慧侵占的公款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2: 我不知道。
0: 他喃喃自语。他为你花掉多少钱？男朋友缄口不言。他的家境如何？每个月收入有多少？沉默，仍然是沉默。办案人员直趋而入。你手上戴的金戒指多少钱？
2: 1-2千吧。
0: 他不得不回答了。
2: 是谁为你买的？
0: 他。你戴的眼镜多少钱？谁买的？
2: 他花了300多块钱为我买的。
0: 那你身上的长袖 T 恤呢？
2: 也是他买的，是他到上海花了700为我定做的。
0: 脚上穿的皮鞋呢？
2: 300多块钱也是他买的。
0: 从头到脚无不是靠女友侵占的公款买的。办案人员蔑视的目光继续向对方扫去，

0: 公为你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吧，但是没有像他所说的十多万。不过平时穿的用的基本上都是他买的，我身上没钱他就给我用了，我打牌输了他给我钱。你女朋友杨淑慧到这种地步你有何感想？怎么没有感想？但他不肯说出来，记录人员在笔录上仍然写着沉默。你明知他侵占公款，你为什么还要他买这买那？你这是什么行为？男友的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他猜测或许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于是一反缄口马上表态，钞票我是愿意退的，但是也要考虑到我的承受能力，我愿意退5万，以及他给我买的高档消费品。他确实像女朋友所评价的那样，此人很精明。他在以后的一份2000多字的自述中，只字不提自己怂恿女友侵占公款的言行，而把责任全部都推到了女友的身上。他给我购买的衣服比较多，但金额我记不清了，他有时候说是从朋友那边打折买的，有时候说有红包有回扣，次数也记不清了。他拿回扣最大的一次5000块钱。回答得多么巧妙，一切都和他无关，真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96年11月13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午8点40分，当被告人杨淑慧从囚车上下来押进法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自己孤苦伶仃的母亲。她的男朋友没有露脸，步入被告入席的时候，杨淑慧后悔了，后悔自己看错了人，后悔自己为他坐了牢，一切都晚了。女友仅仅是女朋友，她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原来的女友犯罪了白白，现在可以重新选择女友，她好轻松啊。而自己呢，她低头垂目，不敢面对现实。庭审结束，参加旁听的被告人杨淑慧的母亲和亲戚趁难得见面的机会，想要和杨说上几句话，剥去皮的五香蛋和苹果递上来了。面对母亲，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尽泪水哗哗地流着，自责、内疚、惭愧，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哽咽的脸部，无声的哭泣包含着全部的情感。此时无声胜有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面对母爱，杨淑慧怎能不痛心？母亲为了减轻女儿的罪责，把毕生的积蓄全部拿出并四处借款，千方百计筹到了21万多元。正如辩护人在辩护词中所说的那样，被告人的母亲为女儿已经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而从杨淑慧身上得到充分享受的她的男友此时回避了，强烈的反差，杨淑慧怎能不断肠欲裂？这就是亲情和爱情在重要关头的亮相。母爱洁白无瑕，而她男友的所谓爱情卑如粪土。1996年11月22号上午，法院再次把被告人杨淑慧从看守所提出押入法庭。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淑慧利用其监管本单位现金的职务之便，侵占集体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侵占罪。鉴于被告人能投案自首，属偏执性人格障碍，案发后其亲属积极为其退赃，案发后从杨处追缴49300元，收缴物品价值31万多元，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关于其男友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和辩护意见，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判决结束，杨淑慧觉悟地朝庄严的国徽鞠躬谢罪。刑期虽然不遥远，但她的青春毕竟要在与世隔绝的牢房里度过，她又沮丧了。面对亲人，她说什么呢？一切都怪自己的无知和幼稚，用7年的徒刑和母亲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的代价换回了简单的道理，那就是金钱绝对买不到爱情，金钱有价，爱情无价，不是吗？自己花了62万元，终究没有买到男友的爱情。一出所谓爱情的悲剧终于在公正的法律面前落下了帷幕，但剧中的男女角色及其结局又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白森林首播时间。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

听老。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开始了，哦对，全新一个月也开始了。
1: 嗯，
0: 今儿是六一儿童节。嗯，
1: 对，你看这个新的月份啊，一周新的一天，从六一儿童节开始，
0: 是
1: 也寓意着其实不光是孩子们要过节，我们大朋友可以保持童心。
0: 对，谁还不是几百个月的宝宝吗？
1: 嗯，对，我出生这一到现在最低的就最少的体重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0: 对，我们都是几百个月的宝宝，对吧？所以这谁还不是个儿童呢？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啊，估计很多的就是大朋友啊，就是当了父母的，肯定比如说你可能会跟单位请半天假呀，或者说有的用人单位就比较的就是体贴啊，就觉得。自动可能给员工就放假了，当然也会有的家长因为今天工作很繁忙，没有办法陪伴自家的孩子过这个节日，
0: 陪不了，
1: 但是肯定也准备了礼物了。
0: 哦，
1: 你看一般比如说看到一些学校啊、幼儿园啊，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艺术这种机构啊，他们都会给孩子准备一些糖果，
0: 嘿，
1: 对吧，准备学习用品。但是想告诉咱们所有的大人朋友，就是孩子的这个六一儿童节送礼物，只是最简单最表面的一种方式
0: 哟，
1: 而更多的是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孩子需要的是您的陪伴。
0: 哎，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今天您没有那么忙，
0: 嗯，
1: 可以陪伴孩子，
0: 哎，
1: 那么就耐心的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对吧？陪伴他。那如果说您今天工作真的很忙，
0: 嗯，
1: 那么晚上回家之后，我觉得也应该去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好好的陪伴孩子。
0: 对，童年是短暂的啊，你别觉得哎，现在没工夫陪，长大以后你又发现了，就脑子什么心都跟你不一块使了。
1: 嗯，
0: 还有，据我所知，我周围好多人就是今天就索性把什么电子设备全都无线唱玩了，都属于开通了。说什么什么六一节的礼物，然后发朋友圈说今天的孩子都是唱玩一款的。哦，我想。倒是省事儿了。
1: 是，关键明天是周二啊，
0: 哎，对
1: 啊，还得上班。
0: 可不，
1: 该上班上班，该上学的上学。
0: 哎，这新的还得恢复恢复啊。
1: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4度，晴好伴有微风。
0: 哎，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这个资讯方面，我们了解到这个科学家发现为什么我比你更惨，得到安慰会让人更不舒服啊。
1: 年纪轻轻长白头发，试试几种食材把黑头发养回来。
0: 文娱方面了解到，327万预约刷新记录，古装剧《莫离》官宣定档。
1: 莫离还有乔楚两大话题剧定档，错峰对打印证平台排播。
0: 哎，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索性呢，我们也跟大伙说说关于六一有关的相关的资讯，还有什么科学调查，是吧？
0: 对，这一上来啊，别看今儿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一问大家有点扎心
1: 啊。
0: 但是仔细想想，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也没有太明确的一个答案啊。
1: 哦、
0: 什么问题呢？说你的童年是什么时候？

0: 不结束的。
1: 哎，今儿是儿童节啊，所以好多人就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对于成年人来说，你的童年什么时候戛然而止？我知道我是成年人，不是儿童了。你有这个时间节点吗？哎，
0: 我先问问唐伟。
1: 哎，
0: 你感觉，你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六一儿童节跟你没关系的？咱别以这个就是年龄界限啊，
1: 对对，
0: 你就以你自己整个的所处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对吧？身心的一种发展，
1: 嗯，
0: 你去想想，你大概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觉得儿童节跟我没关系？我到现在也觉得跟我有关了。
0: 哎呦，那
1: 这好吗？
0: 这是提醒我了，多年搭档没给你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
1: 这确实我每年啊，还都看很多那什么儿童节的活动啊什么的，包括哎，确实我内心深处还觉得挺想过这日子的。
0: 奈何人家不给你过。
1: 那倒是，
0: 这单位得给你放半天假呀。
1: 还真是，但确实要按实际来讲，理性来分析，那就是上班之后基本就不能再想着这个日子了。
0: 那你看，可能是因为你是男士啊，就我作为女性来讲，我觉得我可能就从上大一
1: 哟，
0: 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儿童节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1: 要不说小姐姐们，女性们都比较
0: 成熟的早一点，
1: 哎、真是你看，
0: 就觉得六一儿童节除了自己给自己买东西之外，好像就是。长辈不再会给我在这个节日买东西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自己一人在外地求学嘛，你肯定身心要独立一些了。
1: 哎，
0: 不像在像原来一样，就非常依赖家里。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心理的一种状态，让我觉得自己该长大了。
1: 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就是扪心自问一下，什么时候您觉得哎我不是儿童了？你看我刚才我们俩一分析，女性就比较提前，大学的时候，男性你看晚点。如果您跟我一样，那咱就有共鸣了。
0: 对，
1: 男就是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0: 哎呦，
1: 这
0: 但是你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还得感谢你们所有男性的各自的另一半呢。
1: 哎、对，有人宠
0: 你，没有他们。支持你，你怎么去完成你各种什么童年所有的一些梦想呢？
1: 真是，你有这想法是可以的，有人支持你才行。咱们来说说吧，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说这个童年在你的记忆当中，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的家庭熔炉当中锻造出的产物，并且都有专属的出厂设置。父母的基因决定了咱们的材料的质量、大小、型号，而我们与生俱来的气质、性格，在每个家庭父母独有的教养法则之下，最终定制出了终极化的个性产品。所以，即便是出生在一个家庭的孩子，也是千差万别。如果一定要回忆童年，你会不会在有种在看一部老电影的感觉？回忆嘛，有我童年时候备受关注。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童年什么时候结束的？
0: 哎，
1: 再来说说啊。
0: 第一个呢，终结在被抛弃的恐惧当中。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啊，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那么回想长大的过程，有几个孩子没有听过父母那些随口而出的吓唬？比如说啊，你不要哭了啊，再哭什么大灰狼会吃掉你。哎，再乱跑，乖小孩的这个坏人就把你抓走了。又或者说啊，你再不听话，我可就不要你了。
1: 哎，
0: 你看在这些威胁当中啊，我不要你了，其实这句话就是大人可能觉得这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
1: 哎，真是，
0: 但对于孩子伤害呢是最大的。这里的就是说用抛弃的方式，就是加双引号了，不是说真的不要这孩子了，而是用这种言语方式，就好像告诉他你一定要听话，你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哎，
0: 所以这种方式呢，威胁这些孩子就会激发人类最原始的恐惧。
1: 哎，我们经常在公共场所甚至大商场看到过这个孩子不高兴了，在那儿随时的就哭或者是不走了，家长就自顾自就走，你爱走不走我就不管你了。哎，有这种场景是吧？经常看到是吧？
0: 是，就是我看到网上更多的评论就说，哎，这没当父母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这父母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样也是你的孩子。
1: 是，
0: 而当自己成为父母之后发现，哎，这个父母做的还是太委婉了。
1: 这已经是收着了是吧？对于孩子来说，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就意味着会出现生存危机，我该怎样活下去成为了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孩子也许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但是父母的消失和抛弃会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分离的威胁，这也为之后的多种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种下了焦虑的种子。于是孩子的童年如果早早终结了，因为他们需要尽早学会如何取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可，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父母的忽冷忽热，需要学会察言观色地维持住和自己的亲密客体的关系，没有了自由的心灵也就失去了早期自我探索。所以一个人童年时代他还影响自己后半生呢。这个孩子如果打小就没有特别跟父母亲密的话，你看他以后他总是谨小慎微的，他没有过亲密的感觉。
0: 是，所以这也是给很多就正在打拼的中年人啊，就是您要觉得也许您在其他城市打拼，可能把孩子留在老家，
1: 对，
0: 哎， 可能看似说啊，我在挣更多的钱，
1: 是
0: 给孩子营造一种很好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可能你的身心这种心理陪伴、精神陪伴，
1: 嗯，
0: 就少了很多。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孩子和你在这个童年时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就会少一点，
1: 那不亲啊，
0: 哎，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以后但凡有这种，比如说恋爱关系啦，或者是朋友关系，他就会出现问题。
0: 没错，
1: 他不知道什么叫亲疏关系。
0: 哎哎，再说童年终结在愧疚里啊，这个愧疚呢是对于过去的一种遗憾，而焦虑则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心。
1: 嗯，
0: 这两点很集中地体现在了孩子和父母身上。说有多少人啊，带着不知名的愧疚走进了成年人的世界。
1: 哟，
0: 说有的父母啊，一般就是当你鼓励的孩子的时候会说什么，哎，你看，
1: 嗯，
0: 就是作为你的父母，
1: 我都为了你啊，
0: 我们都为了你。
1: 你看是真的是。
0: 举个例子，马上就要迎来高考了，
1: 哎，
0: 有多少人可能父母就是因为近几年其实电视本来就家里就不看了啊，
1: 嗯嗯，
0: 咱就说往前倒多少年前，有多少父母为了孩子好好学习，
1: 嗯，
0: 电视不看了，
1: 哎，对，
0: 连家里的网也不办了，
1: 我断了，断网，
0: 对吧，
1: 嗯，
0: 所有的聚会不参加了，
1: 牺牲一下自己为你考试啊，
0: 两口在屋里也不说话了，
1: 嚯，
0: 就为了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1: 对，
0: 而当孩子这个学习稍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1: 嗯嗯，
0: 可能家人会说了，你看我们两个人为你付出那么多，
1: 都牺牲这样了，
0: 哎，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给我考个这个好的成绩呢？
1: 负罪感就来了，
0: 哎，所以说这算是把自己的付出绑架给孩子身上了。
1: 哦，人家无缘无故就接受这么大的压力，
0: 嗯，
1: 就我没让你们牺牲，你们这样牺牲，心里就沉重了。
0: 对，就好像我们在帮某个人的时候，你会说，哎，你看因为你这事儿啊，
1: 嗯，
0: 我都怎么怎么样了。
1: 哎呦，
0: 可能你是觉得希望对方理解你办这事儿啊，
1: 嗯，
0: 很不容易，
1: 你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对。但是就会给对方一种就是那种无形的枷锁，
1: 对方听到的可就是，嗯，哎呦你这扛着我了，
0: 对，
1: 是吧，
0: 举个例子啊，哎，唐伟特别怕热，
1: 嗯，
0: 假设我特别怕凉，
1: 哎，
0: 唐伟说，哎，董真咱把室内空调开开行吗，
1: 嗯嗯，
0: 我说好啊，
1: 嗯，
0: 但是我可能就说了，哎，你可不知道我今儿特别怕凉，我今儿身体不舒服，
1: 嗯，哎呦，
0: 这阵儿唐伟心想我是开是不开呢
1: 对对，
0: 就是开了之后也会觉得，哎呦你看我这个乘凉也会有一种负罪感，
1: 是，所以当你跟就是这个父这个长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好，
0: 嗯，
1: 平辈的关系也好，但凡你后边跟上一句，哎呦你看我为你牺牲成这样，你就给对方压力，
0: 嗯，
1: 是吧，哎，接下来说这个童年终结在好孩子的标签里，很多孩子即便是在长大之后也依然有深重的不值得感，人生不值得似乎刺痛了每个硬扛的成年人，要为什么有崩溃呢，是吧，不允许自己发脾气做出格的事儿，长此以往我们就习惯戴上一副好孩子的面具，失去了充满好奇心的自由心灵，不敢表现自己和试探边界，开始一直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中，孩子的童年也就结束了。也就是好多人为什么有那什么讨好型人格，爱看别人的脸色，打小他就这样，
0: 嗯，
1: 所以长大成年之后他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开心，哎呀别人都对我不好，其实是您没活出自己，
0: 没错，
1: 哎，
0: 那么心理学家提出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啊，就是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内心世界没有矛盾，
1: 嗯，
0: 所以当孩子慢慢的投入的越多精力和时间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时，
1: 嗯，
0: 即便是不喜欢而为了减少不协调的感受呢，也会说服自己啊，我要做这件事儿，我要接受现实，
1: 嗯嗯，
0: 甚至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消极的一些态度去给自己进行洗脑，
1: 哎呦打小他就消极，打小他就压抑，为什么好多人你看着平时还挺好的挺安静的，他怎么内心深受压力那么大，嗯，他老自己挤兑自己呗，
0: 没错，所以说像借由今天这六一儿童节嘛，
1: 嗯，
0: 咱都说了就是给孩子一种陪伴，不光说是你陪他去吃什么好吃的，玩什么好的一些游乐场，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灵上要学会去和孩子沟通，
1: 哎，
0: 去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和想法，
1: 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很多家长可以共勉一下。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我们跟大伙说到了童年啊，这个好多人的童年是从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也是从什么时候觉得哎呦我是成年人了，不一样了啊。
0: 哎，那么说到童年，其实今天咱们算是就是跟童年就聊不完的话题了，
1: 钓上玩了。嗯，
0: 对，这个说到童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童年吃的一些好吃的一些零食。
1: 嗯嗯，
0: 我觉得一到夏天，我记得曾经啊，我小时候就上小学阶段啊，那阵儿就是雪人那雪糕特别火。
1: 哎对，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咱这不是打广告啊，
1: 嗯嗯，
0: 就那叫什么美登糕的那个雪糕，
1: 哦，就一个小小盒方形
0: 的冰棍。
1: 哎对对对，
0: 就外面应该是橙子味，然后里面是奶油，
1: 嘿，
0: 就鲜奶冻在一起的，超级好吃。
1: 我怀疑董小姐借节目名义回忆自己小时候吃的好吃的。
0: 哎，当然如果大家其实现在你也可以去看看啊，有哪些就冷饮啊，一些冰淇淋啊，这个口感差不多，就可以找一些就是可以替代它的。
1: 哎，很多80后90后也是之前吃的东西现在想给自己的下一代或者孩子吃，哎，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些孩子可能也不买账。哎，
0: 没错，
1: 好吃的啊。
0: 是的，刚刚是说到一到夏天啊就比较怀念的美食零食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说啊，在夏天你可能有一些吃的就不想吃，
1: 不想吃，
0: 甚至有的人就什么都不想吃，
1: 没胃口。
0: 就是咱也别过于的担忧自己的身体，
1: 嗯，
0: 这是很正常。一到夏天，如果说您说您吃不下去，
1: 嗯，
0: 吃什么没什么胃口，
1: 嗯，
0: 这也算是正常反应。
1: 哦，所以咱今天来聊聊，说什么一到夏天我就没胃口，跟你聊聊什么叫啥都不想吃，那些事到底怎么回事啊？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夏天本来湿气重，粘性这个粘滞，如同我们在味蕾上包了一层黏膜一样，根本尝不出很多食物的味道。那又哪来的好食欲呢？再说了，这湿邪停在胃部，影响你食物的消化吸收，使本应该的营养物质成分都堵在胃部，成了垃圾成分。说白了，你肚子里有垃圾了，那就怎么能不胀肚呢？所以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味道也不好了啊。
0: 对，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会选择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不太去想什么粗茶淡饭了，
1: 嗯，
0: 就想着我得喝点冰镇啤酒。
1: 那是是是，
0: 对吧？女士可能来个这个冰镇的碳酸饮料。
1: 哎呀，好。
0: 嗯，然后就有一句话就火了起来，说什么贪凉一时爽啊，一直贪凉，住 WC
1: 住茅房，
0: 啊，对，哎
1: 呀，
0: 那么时间长了，你的脾胃肯定会比较的寒。
1: 你看，
0: 那么再时间长了，你像你脾胃出现问题了，
1: 嗯，
0: 肯定吃什么都不香，什么也不想吃了。
1: 嗯，你盲目吃凉，他就闹肚子嘛，或者各种不舒服，你正经饭也吃不下去了啊。第三就是日益加重的工作强度，长期的焦虑和抑郁状态也会引起人们这个气机逆乱，阻滞于胃部，出现了食之无味的症状。天一热，你感觉就是，哎，吃什么都没什么味儿，要不好多人口重呢。
0: 对，所以说也会说到一个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没什么胃口，
1: 没什么胃口。哎，
0: 就是因为你的胃，
1: 嗯，
0: 可能不太喜欢，
1: 哎，
0: 所以呢，吃什么没有味道。吃什么都不香，你能有胃口吗？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光说问题，还说解决啊。
0: 是的，肯定是要保证我们的作息要很规律，避免什么辛辣呀，油腻刺激的食物，包括寒凉的食物啊，细嚼慢咽，我们可以减小胃肠的工作压力。就如果你吃的东西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很辣，然后这个热量比较高，对吧？然后又比较凉，一冷一热，你想你的肠胃，它的负担太重了，
1: 那可不，
0: 你不能工作连轴转，它也不能，
1: 那受不了了，这个压力了啊。还有就是保持健康的情绪状态，可以尝试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播放舒缓的音乐，适当的转移注意力，心情愉快，自然就可以改善食欲。
0: 对，
1: 都说胃啊。好多人说胃是什么器官，我们胃是消化器官，与此同时胃还是情绪器官，
0: 没错。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确实吃不下去，我也饿，但是就是吃不下去。所以这很多人说你先保持心情愉悦，你才有机会能吃好多东西。
0: 是，
1: 心情不好再饿也吃不下去。
0: 对，那就验证了，就是其实你的胃也算是就你心情的一个情绪表。
1: 哎，真的是，
0: 哎，
1: 特别明显。
0: 没错。
1: 嗯，
0: 再来说啊，药食同源的中药代茶饮。
1: 哎呦呦，好多人
0: 这个呀还让大家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出现了这种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饮料，
1: 挺多的，
0: 对吧？在超市大家都能够看到。
1: 是，
0: 但这里面更多的其实就走的是一种让你有一种心理慰藉，
1: 哦，
0: 你觉得喝了它之后，哎呀，好像对于我的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1: 是，
0: 反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身体很有益的一些成分，
1: 我补了。
0: 哎，但是这里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代茶饮，从超市买的跟您真的去找到医生 比如说一些医院人家自己给你开的一些
1: 方
0: 是不一样的。
1: 哎，它有些是有药效，有些可能就是血统，让人家觉得啊，喝着有药味吧，行，这就管了，其实就管不了什么事儿。
0: 没错，重点咱就不说了。现在在超市上，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饮料，
1: 真是，
0: 但那个更多它就是一个饮料，你别给它赋予更多的功能。
1: 哎，咱擦亮眼睛啊，这得注意了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先说这个吧。这个既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文娱方面也说说这个童年回忆杀。一说这个动画片，估计好多80后90后都有印象。
0: 对，
1: 海尔兄弟。
0: 是的，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就家里冰箱是这个俩兄弟。哎，这动画片怎么也演上了呢？
1: 就是那俩，然后那歌不是什么什么打雷要下雨，什么雷欧什么，就那种，对对。
0: 我五音不全就不敢接这调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昨天呢，海尔兄弟也宣布说，海尔兄弟二啊先导片呢将会在6月1号，就是今天播出。
1: 嗯。
0: 说本季的主题呢是深海探险。
1: 嗯。
0: 所以在网上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了这个海尔兄弟二动画首支片花呢，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正式公布了。
1: 哦。
0: 并且呢，在上一次的这个首支片花当中呢，已经是预告。将会在这一季的动画片里面将会有个新朋友出现，有新的一个形象、
1: 哦、新角色了啊、嗯、根据了解，海尔兄弟二也就是这续集啊，这第一季计划共有26集，并且呢会尊重80后90后的成长记忆，还是原汁原味的二维动画。对，现在好多动画都变了味道了，可能你看跟小时候不一样了，但人家海尔兄弟这一系列的还是尊重一下，还是原版的味道。说这次海尔兄弟的动画片计划在2027年，就是明年春节会如期上线、
0: 嗯、
1: 啊，能看到啊。
0: 是的，那么海尔兄弟呢这个系列啊一直是以海尔品牌的卡通形象为主角原型创作的电视动画。咱们80后90后朋友应该知道，在96年的时候呢，这个海尔兄弟第一部就7月开始首播、
1: 哦、嘿，
0: 后来一共播了4部，
1: 嗯，
0: 总计有200多集。
1: 这么多集啊，
0: 说是中国长篇国产动画的代表作
1: 哦，最长的动画作品、嗯、所以那时候好多人记忆特别深呢。海尔兄弟二的续作不止一季，说初步定为4季，100多集内容，每集约10分钟，故事围绕着深海奇航、大地脉动、时空见证、浩瀚征途4个主题。除此之外呢，海尔兄弟高清重制版已经在25年的3月份，就是去年3月份，在爱奇艺、优酷还有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平台已经同步上线，所以你要感兴趣的话，这网上也能看得到、嗯、啊。
0: 对，就是给现在的小朋友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怀念吧。就是说，哎，你看你的父母小的时候看这个动画片，
1: 哎，你喜不喜欢？
0: 现在你也可以看一看啊。
1: 哎，真是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古装剧《莫离》。
1: 哦，
0: 现在呢，这部戏呢是属于未播先火状态。
1: 哎呦，
0: 嗯，将会在6月9号登陆腾讯视频，并且是全网独播。
1: 嗯，
0: 这部戏。呢，并不长，一共是40集、
1: 哦、
0: 相较比如什么5、60集的长篇的古装剧啊，这部戏算是比较良心了，
1: 短一些。
0: 而且呢，它是在腾讯视频的是以 S 加级的古装作品上线、
1: 嗯、
0: 也就是说是今年腾讯视频的重头戏。
1: 哎，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凤青的高人气小说，叫《盛世嫡妃》，然后是由古偶教父林玉芬来指导，集结了白鹿和程磊领衔主演，这董洁特邀出演，除此之外还有蔡正杰啊、杨淑一啊、林木等等实力派演员去加盟。作为暑期档开篇之作，这个剧已经斩获了海外的发行权，将在迪士尼与网飞平台同步播出，创下了国产古装剧的出海新纪录。国外现在已经还挺火的了、
0: 嗯、没错啊、嗯、你想这也算是暑期档的开篇之作嘛，而且他集结的也都是现在就炙手可热的一些新生代演员明星啊、哎、像白鹿啊、程磊等等啊、
1: 嗯、
0: 那么这部戏呢其实它是属于讲述了一个充满悬疑和救赎的权谋故事。
1: 嗯嗯，
0: 其实这种悬疑然后又救赎的权谋故事呢在古装戏里面不少见，
1: 还挺多见，
0: 就大家看了很多了啊、
1: 嗯、
0: 可能会有些疲惫感。
1: 是，
0: 但是呢这部戏当中呢你会看到这个男女主角从相互的试探再到生死相托、
1: 嗯、
0: 然后又联手揭开了里面的一些真相。
1: 嗯嗯。

0: 洗刷了家族的冤屈啊、哦、可以说是男女主并肩作战
1: 哦，
0: 就让人就觉得好像没有太狗血的剧情、
1: 哎、
0: 反正就中间可能不会牵扯太多的什么又冒出一个人啊，破坏两人的感情啊，应该不会这样，
1: 还挺连贯的啊、嗯、这不是什么先婚后爱双强救赎嘛。而这我说点八卦，就是白鹿嘛，之前还上热搜好几回嘛、
0: 嗯、
1: 有人说是上跑男的口碑跟李晨怎么样、嗯、这个关系不好、嗯、就是这部剧宣发的时候李晨还给转发了，他、
0: 嗯、
1: 说哟，这不就破了那不和的传闻了吗、嗯，人说人家根本就没不合，都是剧本，然后说哎呀，文艺圈就是这样，
0: 对，
1: 是吧？
0: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综艺节目有一些剪辑啊、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要有自己明辨是非一些能力，也不会说被网上的一些比如说截取的一些片段所混淆、
1: 嗯、牵着走。
0: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人品、
1: 嗯、
0: 第二个演技在线，
1: 你得有作品，
0: 哎，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走得远、
1: 嗯、哎，这倒是真的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0: 的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6: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7: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6: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7: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6: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北京时间的14:02，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4度，全天晴朗，东南风3级，空气污染指数是77，属于良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9度。关注完天气，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跟大家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旅游资讯。初夏暖风如约而至，专属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到来了。比起千篇一律的游乐园零食派对，这个假期不如告别单调玩耍，带孩子走进滨海美术馆，奔赴沉浸式的艺术盛宴。滨海美术馆重磅推出了两大六一专属特色活动，联动重磅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大展，一边是治愈甜蜜的艺术手作，一边是活力满满的趣味运动，动静结合，寓教于乐，在光影艺术的熏陶中，在趣味闯关的实践中，让孩子度过一个有仪式感、有收获、有成长的节日。由北京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将于6月5号到6月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举办。展会与2026入境游发展大会协同举办，集合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带来乐购、乐游、乐赏、乐品、乐玩的文旅新体验。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组团亮相，北京16个区花式解锁京城的古都魅力和时尚的玩法。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将把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千年风情搬到展会现场，吉林长白山景区将呈现别样之美，把国家公园级的清凉体验送到观众的眼前。观众还可以在展会打卡环球风情，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国文旅参加现场展示。首旅集团携程旅行、众线旅游等旅行社上线全新的线路买赠福利，观众持纸质门票购买首旅旅行产品众线旅游线路，可以享受优惠或者是礼品赠送。天坛公园、京东旅游、工商银行、北京邮政等头部企业亮相展会，新品和定制服务直接高效对接。四大国家级的博物馆首次亮相展会现场，中国古动馆带来古生物化石文创，中国湿地博物馆展示湿地生态主题的精致好物和自然美学生活用品，中国民族博物馆带来各民族的特色手工艺和非遗文创，信阳博物馆则把御风储运的深厚底蕴浓缩成了一件件雅致伴手礼和文创新品。这四家博物馆均为首次在北京文旅博览会的现场展销。此外，首都博物馆将携带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来到现场进行文创展示和互动展示，让观众感受神秘古文明的震撼魅力。虚拟漫游、 AI 文旅系统、人形机器人、数字人等前沿科技也将集中亮相，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科技的奇妙魅力。中旅星光列车登陆西城文旅展区，提前解锁旅游列车慢旅行的独特体验。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手艺，观众可以近距离围观，更能够亲手体验。观众可以在展会现场品尝精味小吃、非遗美食、老字号糕点。张裕爱妃堡葡萄酒庄将携外国元首访华宴会用酒来到展会。当然，除了逛展吃喝，展会现场还有一波互动活动等待大家去解锁。今年展会特别推出12枚定制印章，观众可以尽情享受盖章打卡的乐趣。现场呢还设置了门票收藏家计划、双平台关注礼、逛展打卡礼、邀请助力礼等多项活动，观众可以按照规则参与并领取相应。

近日，山东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首发活动在济南大明湖火车站举行。该活动是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系2026年春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春雨工程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自2011年起实施的一项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边疆行计划，是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此次活动是落实春雨工程的创新举措，也是山东交旅一号工程的生动实践。此次主题旅游列车是由原齐鲁一号列车和文物研学首发列车整合而成，将齐鲁特色文化融入到车厢每一处细节，打破静态展示，打造移动研学课堂，互动体验与知识讲解相结合，让旅客在行进中感受齐鲁文化的魅力。即日起至6月12号，列车将途经新疆十个地州，组织山东文旅志愿服务队伍集体乘车，在各停靠站点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文化润江文化巡演的导演、山东省文化馆副研究员徐丽珍介绍，期间将深入开展文艺巡演、旅游推广、美术展览、艺术培训、家谱寻亲等系列活动。志愿服务队员将用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传递齐鲁温度，弘扬齐鲁文化。列车一号长刘孝军说，为丰富旅客出行体验，还专门成立了文旅服务小分队，队员们现场带领大家学跳民族歌舞，体验传统的非遗手作。另外，列车每节车厢会安排专职乘务员担任服务管家，为旅客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山东省图书馆点阅部主任金晓东介绍，此次文化润江主题列车提供的书香服务包括两部分，首先是四册一套的阅读手册，内容涵盖山东沅江历史、推荐书目、沅江典型事例以及省图书馆家谱服务中记录的鲁江亲情联系线索。其次是书香为伴阅在旅途线上阅读服务，旅客扫码即可免费享受60多种电子图书。山东中铁文旅发展集团文旅运营及营销中心的副经理高晨表示，6月份我们将陆续开行新疆、东北、内蒙古等特色旅游专列，持续打造铁路文旅服务品牌。

端午的假期临近，出游热度持续攀升。5月27号，记者发现端午假期北京往返首尔、北京飞曼谷等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部分航班涨幅高达 52%。 多家旅游出行平台及旅行社的数据显示，新疆、青海等境内西部目的地以及韩国东南亚海岛等出境短线游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请四休九的拼价模式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带动出境长线游机票和租车订单显著增长。整体来看，端午出游呈现小团化、深度化、慢节奏趋势，游客更注重性价比与出行的体验。记者在携程旅行 APP 查询发现，6月19号上午去程、6月21号傍晚返程的北京至首尔热门时间航班已经涨价至4931元，而前一周6月12号去程、6月14号返程同一时刻的航班票价仅2767元，涨幅为 78%。 除了首尔之外，北京飞曼谷的部分热门航班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例如端午假期首日的泰国国际航空直飞的 GG675 航班，5月16号该航班显示为1360元，而5月26号涨至2068元，涨幅达 52%。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6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93万张，同比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5万张，同比增长约 9%。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向记者表示，从端午假期到暑期前都是错峰游的黄金。

年时间，在出境中长线游方面，莫斯科、新加坡、伦敦、吉伦坡等主打人文观光城市漫步的目的地深受银发一族的青睐，错峰出行性价比更优。中青旅遨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杰表示，端午假期出行订单平均出行天数约为8.35天，除欧美国家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家咨询预订较为火热。整体来看，今年游客在目的地选择上更加注重体验感、安全性和性价比，小团化、深度化、慢节奏产品更受欢迎。关注完资讯，我们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会儿，稍后为大家带来旅游专题。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旅游专题。我们今天来关注中国乡村游火爆出圈，美的不只是风景。近期一股中国乡村热正在海外社交媒体刷屏，越来越

0: 方构建的中国叙事，要么唱衰抹黑，宣传落后封闭，要么炒作威胁，制造偏见隔阂。很多外国人隔着信息迷雾，始终看不清真实的中国。而这波乡村热恰恰用最朴素的方式，为世界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发展的新窗口。正如美国《环球世界》杂志所观察到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不只有摩天大楼和工业成就，更有现代化设施和传统生活共生的乡村图景。宁静的山村茶园、传统建筑和当地生活方式，正在向国际受众呈现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形象。一旦打破了西方叙事塑造的认知壁垒，走进中国、亲近中国、理解中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真在于触手可及的美好。中国已有19个村庄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数量全球第一。安徽西递村的徽派古建，广西龙胜大寨村的龙脊梯田，贵州黎平黄岗村的侗族大哥，不管是爱山水还是迷人文，外国游客总能在中国乡村找到惊喜。公路、公交直通村口，网络信号全覆盖，跨山越水的大桥更是让外国游客直呼震撼。一位德国博主以“有人警告我别去中国农村”为题，发布了一条中国乡村旅游宣传片。镜头里，乡村治安井然有序，基础设施便捷现代，村民还特别热心。他用自己的亲眼所见，直接驳斥了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言。这种踏实安稳的氛围，让外国游客能够放心地走进那些曾经标签化的所谓偏远封闭之地。真也源自国际对比的反差。当一些西方国家深陷社会撕裂、贫富对立、治安混乱的困境，中国却在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的路上稳步前行。这种鲜明对比让世界对中国乡村的好奇逐渐升华为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今日巴基斯坦报感叹，在中国，农村不是负担，而是潜力。中国模式为世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意大利旅行者网站探讨中国乡村旅游如何与农业文化保护相互促进。英国对话地球网站则聚焦中国乡村观鸟旅游，认为它促进了人与自然、人与环保理念的深度连接。有些风景只有亲自走过才能真正读懂。随着中国入境政策越来越便利，服务水平越来越优化，相信会有更多外国朋友走进中国乡村，亲眼看看、亲身体验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模样。那么，他们带回的不只是点赞和流量，更是真实、立体、充满烟火气的中国故事。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2: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2: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纪录片《江南古镇之界首村》。
3: 这里有一艘停泊在松阴溪畔的古船，船头昂扬，直指西北方向的张家宗祠，船尾悄然伸向东南方位的禹王宫。500米之长的船身支撑着它，静静停卧在云海之间。这幅静谧的古船画卷，便是铺展在松阳的界首村。界首村成型于宋代。

平昌，下通古市西平，是古时的驿道，为民间百姓及官府文武仕宦的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自宋代便开始不断的茁壮发展，延伸出了古民居、古祠堂、禹王宫、元拱门、牌坊、客栈、商铺、古井等明清古建筑群。走在这条千年古驿道上，追思那段繁盛时光，重新踏上那条商贾之路，一路上面带喜色的商旅擦肩而过，不觉鱼饵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满载货物的行人络绎不绝，嬉笑打闹的孩童穿街走巷，这是兴旺时的界首古驿道，那是昔日繁华里浓缩下来的景象。如今只剩明清的遗风在这条古道上缓缓地吹着，带来历史的气息。这时候我们循着这阵遗风，将目光停驻在了古驿道旁的古民居上。界首的民居建筑展现着明末时期的砌墙手法，一排排的鹅卵石构筑起民居的基底，它们圆润如玉，晶莹剔透，大小均匀，便只是瞧着便知道它们经历了多少的风吹雨打，才得以有了如今这般无棱无角的圆滑模样。沿街的鹅卵石石墙就像古驿道上指路的明灯，当雨水将它润泽，它就变成那发光的宝石，它会告诉你，无论你的前路多么的坎坷危机，孤立无援，没有关系，它自会用它的光照亮你的前程。故居的白墙黑瓦将界首映衬得愈加沧桑，那留白的墙面，层层叠叠的黑瓦，都似在沉默中叹息历史的消磨，与那人走茶凉的寂寞，他必须继续孤独地守候下去。界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蓝天白云，他不用抬起眼睛便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界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明月朝阳，他不用走出门墙便知道外头是阳光灿烂，界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围墙卵石，他不用伸手触摸便知道石墙是圆滑纯洁。然而房子再老再沧桑斑驳，依旧是让人怀恋的，我们怀恋着这里面的商贾文人，怀恋着这里面的居家小事，也怀恋着那最质朴的纯真与最辉煌的荣耀。在界首村里仍保留着19座规模宏大的民宅，这些大多数都是当年经商人家留下的家当，置业安家的观念牢牢凝固在古人的心中，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能称之为完整的家。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富甲一方的商豪用他们半生积累下来的财富建造起这一座座大屋大宅，有了房子人才有了归宿，他们在外奔波的太久了，对家的渴望又太深了，凝视眼前的这些老屋，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它的建材与布局，

而是老屋散发出的对漂泊之人的包容与接纳。敦厚堂是古村里最为古老的房子了，斑驳的大门在寂静的小道边显得格外落寞。进入老宅，第一进厅堂早已空旷一片，二进厅堂也已沧桑破败，整座老宅似是被掏空了身躯，只剩那残垣断壁还在苦苦死守。岁月无痕，沧桑有迹，老宅房中如今还留有一口不知年岁的古井，与井相对的是屋顶上的那一方天窗。或许是先有了古井再有了老宅，亦或许是有了老宅才有了古井，孰先孰后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屋内藏井的别致心思却足见宅主人的智慧。与敦厚堂毗邻的老宅大门还保留有接官亭，当年就是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官员在此停住下轿，他接待过无数显赫的高官，曾经锋芒逼人，如今内敛深沉。在古村一幢幢老宅里穿梭之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里大屋的后门大都朝向后山，或者通向后山。有人说，这样的格局和界首村的自然地理有关。古时战争频发，为了防止突发事件降临时不知所措，开辟了后门，使得村人可以向后山逃生。界首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原来早早地体现在了房屋的建设上，在古驿道中段突兀地伫立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威严的禹王宫。岁月总是无情地侵蚀着这里的一切。到了清乾隆39年1774年，些许破落的禹王宫进行了重建。新建的禹王宫由南至北依次为门厅、头堂、游亭、正堂共四进，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恢宏大气。然而在199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这座宽敞气派的禹王宫，大火将大半的禹王宫焚烧成灰烬，只留下了这一座门厅，记录下禹王宫曾经的恢宏。大禹是古代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伟人，他治水是与治国养民结合进行的。孔子曾颂扬大禹治水的功德，说：“我简直找不到他的一点缺点，他的公事简陋，却没有想到改善，而是尽其全力平治水土，开沟渠，发展农耕，鼓励人民从事劳动。”而在禹王宫内的石柱上，四副石刻楹联也高度评价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受禄他年传玉简，赤息今日见黄龙。八年于外备尝辛苦秦王事，三过其门历尽风霜望世家。四海清流皆圣泽，一溪赤水亦恩伯。庙以寿山山永殿，湛环赤水水咸安。”旧时界首每年的正月12至17日都会开展祭禹活动，古亭台阁，狮舞龙腾，古乐齐鸣，热闹非凡。如今界首禹王庙祭禹活动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一种民俗风情、民间文化现象，它仍留下了深远。

下午，坐落在界首村的禹王宫就像大禹宫室的写照，他不在意自身的残破，只是一心庇佑村落免遭洪水的侵袭。天下大同，国富民强，五谷丰登，长乐未央。界首村的人们深深感念着这位伟人的功绩，也感谢着他对村落的护佑。一个村落经历的年月久了，看过的风霜多了，历史的事物终究是要沉淀下来的。而在界首村里最巍然肃穆的，便是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刘氏宗祠。中国的历史走得太久了，历经的战乱太多了，古迹古居在战乱之中保存下来的又太少了。咸丰年间，刘氏宗祠被太平军焚毁，后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建。在这百年时光里，岁月终究是流情的。这里的牛腿依然精雕细镂，这里的游艇依然飞檐翘翘，这里的木梁依然坚固肃然。宗祠用这些雅致娟秀的雕廊诉说着他的骄傲，祖先崇拜的传统，先祖荣耀的发扬，都是他在这里屹立百年岿然不动的意义。在禹王宫和刘氏宗祠之间，明清的遗风挂得更热烈了。三道圆形拱门依次而立，拱门上方的正背两面分别镶嵌有乾隆亲笔题写的六块匾额，上书怀德故里，彭城旧家，松川索要，德辟苍生，功垂义嗣，瓜水俊书，书体丰厚雍容，苍劲有力。圆拱门展现着中国独特的建筑文化，它又张示着古村悠悠的历史。门之下，走过等待游子归来的老人，走过放学回家的孩童，看过挑着担的农夫，看过挎着菜篮的妇人，他们或行色匆匆，或步履蹒跚，方门都静静地看着，见证着村里发生的大事小事，感受着村里的人来人往。而与这些方门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是一座精美的刘邦招工测试陶式的结孝牌坊。该牌坊为清嘉庆25年（1820年）所建，仿木石构，四柱三间三楼式，飞檐翘角，精妙绝伦。结孝坊是封建社会对女性奉行贞洁道德的一种精神标榜，也是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体现。而这座结孝牌坊则是为了标榜陶氏孝老慈幼，忠至养老送终，抚孤成人的道德品质。虽然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现代人的婚姻观也在改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能够被立起牌坊的贞洁烈女依旧值得我们敬畏。无论是禹王宫、宗祠、拱门还是牌坊，他们相互依存着，相互慰藉着，将这座些许落寞的村庄装点得祥和而安宁。界首村作为一个文化古村，自古以来崇尚礼仪文化，对宗族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正是界首人的真实写照。界首更是素有小邹鲁之称，文人之风使得界首人言谈举止

之中都透着风雅，衣袖之间尽显文人的涵养。在这座耕读传家的村落里，最值得人们赞颂的便是革新的教育理念和那令人骄傲的教育之师刘德怀。刘德怀是界首村人，清光绪29年1903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研习教育，是松阳第一位留学生。在日本期间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学成回国后，这位新思想的学子提倡实业，兴办教育，更是倡议女子天足。光绪31年1905年创办镇东女子两等学堂，开楚州女子教育之先河。如今在界首村内，这座清代的学堂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据记载，当时全村皆缠脚之幼女，移风易俗，煞费苦心，且该村80-90户，踪迹入学者男女不下60-70人，风气开通，实为楚郡之冠。在当时的保守势力之下，这样男女平等思想该是有多么的崇高。便只是站在这座学府之外，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来来往往的女生背着布包，踏着轻松的步伐走进这所为他们开办的学校，心情是激动的，思想是清明的，还有什么比如今倍感轻松呢？当走进学堂，摊开课本，朗朗的读书声从院内飘荡开出，那样革新的教育理念正在这座不起眼的村落里发生着。刘德怀先生故居侧一亩居，三个飘逸的大字束缚在门楣中，镶嵌着6块铜钱纹面的水洗砖正在缓缓道来一钱太守的典故。刘氏先人刘崇任会稽太守时，政绩显著，后转任他处，5-6个百姓以千钱相赠，刘崇盛情难却之下，只得每人收下了1枚铜钱。出了山阴县界，刘崇将钱投到了江中，以表示自己的清廉。无私是奉献之根，奉献是善政之魂，善政是为民之本，为民是清廉之始。刘氏先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清廉奉行，使自身的品德在廉洁之中得到升华，也让后人时刻的铭记警醒。教育使得界首人思维得到创新，胸襟得以开阔，教育成就了界首村的根脉，根脉源源不断地向四周扩散，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又深深地扎根在界首人的心里。文化的传承让界首人平易亲和，秀丽的山川则让界首人旷达智慧。界首是活着的江南村庄，它是像那古树一样生长，村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又回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生生不息，昌盛繁茂，它是像山一样伟岸，看尽四季轮回，承受风吹雨打，它是像人一样有记忆的。土地和民居，群山和河流，是他铭记的方式。文人之风使得界首人言谈举止之中都透着风雅，衣袖之间尽显文

阳。在这座耕读传家的村落里，最值得人们赞颂的便是革新的教育理念和那令人骄傲的教育之师刘德怀。刘德怀是界首村人，清光绪29年1903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研习教育，是松阳第一位留学生。在日本期间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学成回国后，这位新思想的学子提倡实业，兴办教育，更是倡议女子天足。光绪31年1905年创办镇东女子两等学堂，开楚州女子教育之先河。如今在界首村内，这座清代的学堂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据记载，当时全村解缠脚之幼女移风易俗，煞费苦心，且该村80-90户，踪迹入学者男女不下60-70人，风气开通，实为楚郡之冠。

0: 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5: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7: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8: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9: 人民警察。
8: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10: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5:02的时候留守在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石宇。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0: 首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滨海新区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
0: 普法聚焦，外卖安全防线如何筑牢。
1: 律师连线，天津竞科律师事务所田野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影像作证。
2: 法治资讯，
0: 首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法治资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近日滨海新区信访办联合区委政法委、区普法办、区打非办、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塘沽街道等多家单位，在塘沽街道北伦里社区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主题集中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多部门联合设立宣传展台、法律咨询及心理咨询专属点位，现场发放

0: 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折页、普法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并通过文艺展演吸引居民群众驻足参与。工作人员向群众重点解读了条例核心要义、信访受理范围、诉求反映流程、多元矛盾化解途径及群众的权利义务，面对面解答群众信访资讯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理念，自觉理性信访，依法有序表达诉求。接下来，滨海新区将持续创新宣传载体，常态化推动信访普法，进社区、进基层、进企业，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 近日，胡家园街道远洋城社区组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讲活动，通过集中宣讲、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形式，为居民送上精准便民的法治服务。本次普法活动紧扣居民家庭生活实际，重点围绕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高频民生法律板块开展宣讲。宣讲立足基层家庭常见的法律问题，系统普及相关法律条文与法律原则，清晰地阐释居民在婚姻存续、家庭关系、财产归属等方面的法定权利与义务。通过普法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帮助群众厘清常见法律认识误区，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与维权方式，有效提升居民依法处理家庭事务、化解家庭矛盾的能力。
0: 下一步，远洋城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针对性接地气的法治宣传服务，聚焦婚姻家庭、财产权益等群众高频关注领域，持续完善便民法律服务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法治服务水平，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理，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理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醉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为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快速发展，相关产业逐渐壮大。同时，一些机构和相关平台受流量利益驱动，频繁蹭炒热点事件，打造虚假人设，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扰乱网络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制定规定有助于聚焦突出问题，为防范化解相关风险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适应新形势之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的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号。

0: 步伐聚焦，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外卖安全防线如何筑牢。点外卖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日常就餐的选择之一。那在享受便利的同时，许多消费者也对餐饮商户的资质、后厨卫生等高度关注。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将如何回应民生关切，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呢？当前的网络餐饮领域仍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比如说幽灵外卖风险仍不容忽视。一些不法商家通过使用假证、租借许可证、虚构地址等手段突破平台审核，混入线上市场，通过盗图、刷单等方式将自己包装成为网红。
1: 与此同时，部分平台责任意识淡薄，部分平台企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将流量和规模置于安全之上，资质审核往往局限于形式审查，对套证、伪证、一证多用等一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台算法规则也过度倾向于低价和流量，引发内卷式价格战。大量商家如果陷入到低价求生的恶性循环，想方设法压缩成本，则从源头上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
0: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传统监管作用有限，线下基层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海量经营主体普遍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线上平台利用算法、数据等技术构建封闭的生态系统，监管难以穿透其数据壁垒，实现有效监控。同时，跨区域协同面临着现实困难，平台的注册地、商家的经营地、消费的发生地往往分离，传统属地管辖原则导致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跨区域线索通报、证据调取、联合执法机制不畅。
1: 问题所在正是监管发力所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传统以政府监管为中心、以事后处罚为主要手段的命令与控制型的监管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网络餐饮跨区域、及时性、海量化的特点，必须推动监管范式向基于责任的法理型的监管转型升级。规定的出台正是转型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对网络餐饮的治理理念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侧重监督管理商户，从向平台与商户责任并重转变，牢牢抓住了平台的这个牛鼻子。二是从事后处罚向全过程风险防控转变，将监管关口前移到了准入、过程控制和风险预警。三是从传统的属地监管向全国一盘棋的协同治理转变，着力破解跨区域监管难题。
0: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表示，规定压实两类主体及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了全链条可追溯社会共治的理念。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原本外部的强制的合规要求转化为平台和商家内部的自觉的管理体系和内生动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单靠外部检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当警察，监管部门的角色必须升级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生态系统的构建者。新监管模式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制度设计迫使企业产生内生动力，主动管理风险，而不是被动的应付检查。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刘鹏说，监管不再替企业管理细节，而是治理企业的管理行为本身，看他有没有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强制要求企业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一些内生机制，确保责任穿透到神经的末梢。监管检查也要从现场找问题，大量转变为对企业提供的管理证据进行核验。那些记录、报告、纪要，既是企业履职的证明，也是日后追责免责的相关证据。规定强调落实主体责任，把大量条款用于规定平台和商家应当建立什么制度，应当配备什么人，应当形成什么记录，让平台

0: 普法聚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自动扶梯上左行右立发生碰撞，谁来担责？乘坐自动扶梯时，很多人有左行右立的习惯，右侧站立，左侧留给赶路的行人。可如果左行撞到了右立，还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要担责吗？近期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相关的案件。上海地铁站内，乘客石某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按照左行右立习惯站立在右侧。乘客李某从其左侧快速行走，撞掉了石某手中的手机，导致手机的屏幕碎裂。事后呢，石某维修手机花费1000多元，双方经调解无果，石某将李某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提赔偿手机的维修费用。
1: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中快速从扶梯的左侧向上行走，并且碰到了石某的左手，导致其手中的手机掉落，屏幕损坏。李某的行为呢，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且在进行的过程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过错，所以判决李某赔偿石某手机维修费。李某向法院提起再审，法院经审查驳回了其再审的申请。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一级法官表示说，左行右立的倡导是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存在在过去呢，很多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人们当作扶梯通行的一种惯例，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之中，弊端是日益显现。一方面，此举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扶梯上行走或者是奔跑，很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安全风险。另外一方面，也会降低整体的通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够实现最大的通行量。另外就是长期单侧站立还容易造成扶梯的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的一侧，会加重扶梯单侧的承重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匀，进而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和损坏。
0: 那近年来，上海已经不主张在乘坐自动扶梯时左行右立。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规定，乘客应当正确使用轨道交通自动扶梯、无障碍电梯、自动售检票机、公共交通卡充值验票机以及有关设施设备，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嬉戏打闹。法官建议，有赶时间需求的乘客可以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扶梯与楼梯搭配使用，更能适配不同乘客的出行需求。
2: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4: 律师连线。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可以继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在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之中为大家请到的是天津晋科律师事务所的田野律师，在节目中将会为大家来解决法律方面遇到的各类问题。另外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70101 25870202来和田野律师进行直接的对话咨询。本节目的法律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好，首先我们有请田野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我们已经有这个听众朋友在这儿，有问题想要问您啊。有我们关注到是尾号5980的听众朋友，他说我以单位不签合同、不缴社保为由，提交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要求单位发放我的工资。那单位呢，以不去当面办理离职手续为由，拒绝发放工资，我如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保的话，这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那么劳动者呢，依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呢，可以行使这个解除的权利，同时呢要求单位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当然单位说因为没有办理交接，所以就克扣拖欠工资，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说劳动者呢，可以到这个

0: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要求单位这个支付欠付的工资，以及要求让单位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说涉及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如果没有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要这个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1: 好的，感谢田律师。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田律师，说他本人呢在上班的过程之中受伤了，但是和公司签的是临时用工协议，人社局不受理他的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需要仲裁来确定劳动关系。所以说他想问一下田律师，像这样的一种状况，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吗？
0: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是符合法援申请的。因为法律援助呢，对于这个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工伤赔偿的，这个经济困难，就可以申请。但是咱们现在那个实践当中呢，是对于这类劳动方面，特别是涉及有工伤的，是都可以法律援助的。所以建议他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去申请一下这个法律援助。
2: 同时
0: 申请之后呢，向这个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确认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劳动关系一旦认定的话，他可以到工商局去恢复这个工商认定。
2: 也就是说他的和单位签的这个所谓的临时用工协议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究竟是哪种法律关系，算是雇佣关系、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还是要经过仲裁或者人民法院的审理来确定。
2: 好的，谢谢你。
1: 我们再来关注尾号2733的这位朋友说，请问田律师，请朋友代领房产证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好的，主持人。一般的代领产权证的话，他会要求这个权利人，也就是房屋产权人，给这个代领的同志出一个授权委托书，一般来说是签字摁手印，写明这个授权的范围，比如说代领房屋产权证，然后期限啊，在这个到什么时间。然后有些比如说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他可能会要求这个公证的这个委托，那么咱最好是咨询清楚。然后一般的话，还会有这个代领的人，也就是受托人呢，拿着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以及产权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
1: 那代领房产证的这个授权委托书，如果不做公证的话，它有没有这个法律的效力？也就是说，不动产登记中心它有没有权利去拒绝非公证的这个委托书？
0: 一般来说，他们只做刑事审查，其实这个没有公证的这个授权，它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建议他还是问一下产权中心。
1: 好，谢谢田律师。
2: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有听友想问一下田律师，说他在这个本人在住院的过程之中，能不能够申请医疗事故的鉴定？如果说可以申请的话，他需要向哪个部门提出相关的申请？在申请的过程之中，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和准备？
0: 好的，主持人，首先他作为患者来说的话，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事故鉴定的。那么鉴定部门呢，一般是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学会，或者是向这个卫健委申请让移送。一般的来说，要准备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申请书、住院的病案，也就是那个病历啊，证明这个护理的一个记录，用药明细、医嘱单，或者其他的这种影像报告资料等等，这些一般的来说都是要给这个作为鉴定材料提供的，包括这个医患的沟通的记录，比如说如果有的话，还有一些这个签的知情书啊、同意书什么的。
2: 像这些资料是不是都可以向医院进行索取，还是说自己需要去准备？
0: 这些资料一般医院都会有，那么我们可以向医院的住院部提，要求这个所有的住院的相关资料。
2: 好的，谢谢您。
1: 好，田律师，我们再来关注尾号5086的这位朋友，他说孩子住校期间呀，跟几个同学一起踢球，然后其中一个孩子被球打中了鼻子，导致骨折，请问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
0: 首先他如果是正常的学校的，比如说这个踢足球，这个是体育课也好，是运动会也好，或者说足球赛也好，那么作为每一个参与的人来说的话，咱们法律上有一个词叫自甘风险，是自愿参与的，那么也要承担一定的正常的风险。如果说不存在学校或者说是这个其他人员有一种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那么一般来说，可能就是按照公平原则，或者是其他方面就是酌情考虑了。所以说他这块儿，如果说他这个鼻骨骨折有证据证明是学校存在过错，或者是其他有侵权人有故意重大过失的，他可以主张啊。否则的话，有可能这种轻微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要这个自行承担责任了。
1: 嗯，刚刚您说过，如果他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他的一些方面都需要一些责任的话，那这个证据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孩子是在住校期间的，在学校这个踢球活动当中受伤的，如果他学校说没有过错的话，该怎么举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或者管理的责任？刚刚田律提到的责任，比如说包括什么场地监管或者安全提醒，还是哪方面呢？
0: 对，就是这个场地的一个安全。你比如说这个足球场，他这个没不符合安全，比如说它地面吧，可能是比如说刚下了雪呀，或者刚下了雨呀，湿滑，比如说没有不适合运动，然后但是开放没有提示啊，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安全瑕疵，那么可能是要按照过错责任，学校可能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但是这个案情的描述的话，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涉及这方面的原因的话，那可能学校承担责任的概率可能不大。
1: 嗯，好，感谢田律师。
2: 好，田律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件啊。向您寻求帮助的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他说他们家的这个小孩啊，在游乐场玩的时候呢，就是开的一辆游乐场的那种租赁的这种小玩具车，在玩的过程之中不小心撞到了其他的小朋友。对方的这个小朋友的父母呢，当时见状就报了警，因为他们家的孩子被小玩具车撞了嘛，所以呢，报警之后，警察出警，他们双方也做了相关的笔录，做完笔录之后，双方决定私下来解决这件事儿。所以呢，对方的小朋友就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当时医院的建议是说，建议这个受伤的小朋友啊，在医院观察几天。现在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时日了，所以说，在住院的这个期间里面，小孩也没有检查出来其他的一些异常的情况。那向您寻求帮助的这位家长就想说，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并没有出具谅解书，也一直在用各种理由推脱来耗时间，所以他想向您问一下，说像这样的事情怎么来继续下去，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
0: 嗯，首先建议他和这个受伤的这个家长去协商一次性了结啊。如果说能够协商一致，那么可以签这个相关的协议，明确这个事故的成因，然后赔偿的金额，双方就此不再追究责任。相互把这个磋商的内容都体现在这个协议书当中。同时呢，如果协商不一致，那么就磋商的过程以及之前他比如说承担过医疗费用的垫付啊，或者是这个报警的记录，医院的一些个诊断，那么如果有的话，这些证据也都保留一下，将来便于如果说对方提起诉讼了，我们正常的话依法应诉，该举证的该抗辩的也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去列举。
2: 嗯，那像对方现在就拖着说一直没有时间，不想跟他出具这个谅解书，或者说像您说的签一个相关的协议啊，一次性的协议，这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来推动这件事情能够尽快完成吗？
0: 目前他推动的话可能不太好推动，因为他是比较被动的一方。那么如果是不好主动沟通了，那么也建议他不要再去支付相应的费用，等着对方起诉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办法主动去推动的情况下，那么对方什么时候行使权利啊，怎么行使，这个是对方的一个权利，所以说你也不太好催促他。
2: 嗯，也就是说做好自己相关准备的内容，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手续啊，包括病历啊之类的就可以了。
0: 对对，是的。
2: 嗯，好，谢谢您。
1: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田野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法律咨询。好的，田野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方面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也可以拨打田野律师的电话15502282167。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可以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宣传普法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3: 宝贝， 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0: 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5: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6: 法治故事，
7: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在线。无意中的小磕碰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十元钱的小纠纷却引得双方是大动肝火，期盼已久的航程突然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带来法治故事，影像作证。
8: 遇到一些警情，指挥中心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我们派出所，然后跟我们讲一下基本情况和那个报警的信息的，让我们大致有个预判。指挥中心直接通过电台呼的我们派出所，都是比较紧急的一些警情。
9: 因为当时是景区里面车子不通，我们就赶紧快速跑到第一现场。
8: 对，就在前面。我们当时跑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担心万一打的根本停不下来了，真的造成了人员受伤，或者是造成了一个比较恶性的结果。
10: 是哪？刚刚哪个发生冲突了？
11: 是这样的，我们是过来吃饭的，然后呢，我们是旅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没有茶水？然后他们就说这个茶就是一个白开水，然后我说不能够接受它是白开水这样一个茶水。没事。
8: 老板可能是比较忙。他上来的时候给他上了白开水之后呢，客人就出去了，准备离开。然后刚出店门的时候，老板又追出去了，因为客人在等餐的同时，将那个桌上老板给他们上的餐具全部都打开了。
11: 因为我当时是诚意吃的，所以说我把那个餐具就拆开了。拆开之后他就说你还欠我10块钱，他说
8: 就是五份餐具要10块钱，就是餐具的钱要付，就这个问题。然后游客就讲不付给他，后来就是老板就骂了一句嘛。
10: 然后呢，
11: 我说我不肯欠你10块钱，后来之后呢，我说我要拍一下这个店。
8: 但是那个女游客就是嘴上还讲着这个是要发到网上去，讲他们家店不好待客啊，一些问题，老板这个人不怎么样。
11: 然后他就把我手机打掉，然后就开始打人。
10: 他打谁了？
11: 他打我妈。
10: 你们先点一下，你看问一下老板。监控是在哪里看的？看一下。
12: 是他先发火的，我那走一走，他就不给钱就算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
10: 你在拍，他把你手机打掉了。
12: 把我手机打掉，是他拍我手机，我拍他的手机的。这样吧，
13: 你们听完双方陈述，民警通过饭店门口的监控视频，以其还原拍打手机的过程。
10: 这个时候你是拿手机的要拍，对吧？然后你再看他的行为啊，看到你在拍了，然后手挥过去。
11: 你看他的动作是直接过来就来打我。
10: 那打到谁了呢？
11: 打到我呀。
10: 打到

0: 也是看到你拍的，一样的。好。
1: 当时我们也跟报警人解释了很长时间，然后跟他讲先冷静一下，让情绪先放平一下，然后我们再谈这个事。
0: 老板，你现在谈话现在意思就这样，就是道歉东西就算了。
2: 可以道歉，可以叫他把我的餐具十块钱付了。
0: 何必呢？给老爷道歉没事吧？
2: 大姐，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为你服务好，对不起。
3: 你作为老板，
2: 但是
3: 我觉得你不深刻。
4: 不要但是，
3: 还有，不要但是了
0: 。
2: 好，你下次我肯定服务。我请客没问题，
3: 这个不要，
2: 可以吗？算我对你赔礼。
3: 不用，今天算，就这样道个歉，
0: 对，
3: 大家都对讲开了，其他的人都
0: 现在在一线，你吃饭大家做好的，茶水然后瓜子都要有。
3: 对呀，你看
2: 这夏天，
3: 你看人家警官，
2: 客人
3: 对吧？
2: 他喜欢吃，
3: 人家警官一看就是
5: 跟客人这个要问好是吧？
0: 出来还是和气生财，大家你也这样，出来玩主要是开开心心的。好，那玩的愉快，
3: 好，
0: 谢谢，没事。
1: 我们后来也去跟老板讲，确实他开始客人来的时候没有招呼好。然后导致的后面的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人家客人过来是消费的，对吧？像我们做服务行业的，不讲是顾客是上帝吧，至少顾客是至上的，他很多东西你肯定要先为顾客去着想。
6: 每一个什么事情都解决得很好，
0: 谢谢长。你这些生意兴隆，好，
6: 这是共产党。
0: 不错了吧？啊，不知道哎，那就不加了呗。
7: 对，放个椰子汁。
8: 厕所，你从前面走过那个圆门洞，圆门洞过了之后，然后再往右拐。到几点结束啊？
9: 十点。
8: 十点，因为这个毕竟旁边还有住户啊，还有这个宾馆啊，对吧？保泰馆的话，别人也不好睡，是吧？看喝差不多了，也要控制一下，对吧？也要劝一下。好，行，反正这边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你们说呗，啊，到时候我们过来帮你们处理呗，啊。

体验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独特的体验就是难得的享受了。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开辟空中观光项目以来，游客接踵而至，通过低空视角带领游客俯瞰大漠碧泉，

0: 此外，观光机场还联动消防等部门承担抢险救援等职责。然而，一些游客放飞的无人机却给这些飞行器带来威胁。
1: 好多游客呢，进景区的时候呢，就带着这个无人机。那个无人机呢，要是放飞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天空控制空中呢，飞的是滑翔机或者直升机，这要是无人机碰上的话，这就是重大安全事故。
0: 禁飞区的申请正在批复，随着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机场方面求助景区派出所管控景区内无人机的使用。
1: 你像这个懂一点的人，懂法律的人，人家就到派出所来问了。哎，我
2: 你包贵了，
1: 我能不能飞无人机？我们就跟他说，这个地方都是禁飞的，为啥？因为上面有这个有直升机啊，有滑翔机在运行，在飞行。啊，坚决不允许飞的，他就知道了，那我就不放。那有些人他就没这个认识。 我们一直在这个和这个公司呢，

0: 控这个缝纫机，那么景区这个也在有相关的地方呢加挂了这些牌匾，上面就提醒游客景区内禁止放飞无人机。但是呢有些游客呢他就是视若无睹，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无人机管控这一方面呢，不是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这个其他方面，我们进一步再想些措施争取确保呢，就是在直升机和滑翔机飞行期间呢，无人机不要升空。现在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为民服务，全身心的都投入在这个工作当中，在各个岗点执勤，确保呢每一个地方都安全有序，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当天呢，我和陈毅呢是负责在码头区域的一个治安巡逻工作，同时呢也是尽力的做好游客的服务工作。当时我和陈毅驾驶电瓶车在巡逻过程当中啊，有一对小情侣啊就伸手拦我们，就是询问我们。
2: 你好，
3: 你好，
4: 想问您一个问题。
3: 你说，
4: 就是这边有两个船，一个是140，一个是180。
2: 我下来了。
1: 啊，就是询问我们啊，就是，说是旅行社啊给他们购买的这个船票和他们所乘坐的这个船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给旅行社承诺的旅游服务和他所体验到的旅游服务是不一样的。
3: 导游就是说，就是之前可能给你们告知的事项不完整，是吧？然后
2: 船可以坐，然后你们就买了票就坐了，然后发现这个船最后到不了，
5: 到不了梁建，
3: 对，到不了，
2: 坐完回来了，是吧？
3: 是的。今天啊，是因为天气突发的原因啊，导致我们这个价值140块钱的前往半岛的这个船只是临时取消的，明白了吧？
5: 我们没有怪景区的任何东西，就觉得这个导游他很离谱，
2: 所以他觉得呢是受到了欺骗，心里边呢也是有点不畅快。我们也是发现。他可能也是就是心里边憋股火，为什么呢？就是都花了钱还没有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3: 当然呢，船只的类型改变肯定是会遇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不同，好吧？
5: 可以。
3: 但凡是一切的社旅纠纷啊，你都可以找青海的文旅部门，甚至是景区的公司负责人都可以投诉，好吧？
1: 其实游客啊在旅行体验当中啊有不满情绪的时候，就是需要找到一些途径或者是相关的人士啊去发泄一下，也是对我们景区公安和景区工作人员的一种建议。
3: 就这两艘是能正常的可以行驶啊，码头半岛那边已经是停了吧，这个风浪
2: 停了是吧？就
5: 反正
3: 行
5: 了，
3: 那出现这类天气啊，导致咱们的这个游船的正常的航行受阻的话，可能会有游客的咨询和投诉，你们就平常心好吧，到时候有游客咨询的时候热心很细心的给人家做个解答，好吧？行，好辛苦啊。那个各位游客啊，今天因为天气原因啊，等会儿上船之后有浮动啊这个现象的时候，务必抓牢扶稳，好吧？坐稳了啊，各自随身物品一定要带好了，照顾好自己的帽子，好吧？这里风太大，自己的帽子一不留意就飞走了，好吧？
6: 我先锁上，也可以啊。
7: 做休息室呀。
3: 你好，同志。这个无人机是你的是吧？
8: 啊，让我下下来。
3: 我给你找一个合理的空余的地方啊，你把无人机降下来啊。自2021年开始，省政府就规定全运要禁飞了，好吧？请你配合一下啊，开始降了。啊，叔叔小心一下啊，这个无人机要降落了，好吧？好，请关机啊。谢谢配合啊，这个是有规定的，你如果要放飞的话，出了景区，在那个位置，出了景区啊，不是说是在咱们景区的范围之内。在那个山坡上和那个位置，这两个位置两侧都是可以的啊，但唯独在人员密集的这个景区是禁止起飞的，好吧？景区各巡逻组，今天无人机私飞现象还是数量比较多，请各执勤点位加强对无人机管控工作的巡查力度。收到，请回复。
8: 咱们青海湖到旅游旺季啊，交通堵塞这是成了一个特点了，也不是说是堵死了，就是车辆通行缓慢啊，主要原因呢就是车流量大啊，十分钟左右才能走1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走在路上谁都会烦躁，影响这个游客的这种体验感。设了机动组，也就是咱们骑警队伍，每一个骑警负责2公里啊，然后我们设置了这个4个骑警，然后在路上呢，就是每一个重点的这个辖区路口、丁字路口，会放一个民辅警啊，相互协助啊，啊，专门负责这个疏导保障工作。
9: 34号停车场的这个车位现状怎么样？车位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0: 车辆正常通行，车流正常。
9: 自行车，那边自行车，你要么上去，要么到这边来。那块有车道，小心点，那就从上面走，人行道走。还有行人上那个人行道走，进到人行道里面。啊，你们先走，你们先走吧。嗯，慢慢，慢点，慢点。哎，来，你们让一下。
8: 咱们通过无人机的这个巡飞，发现事故，迅速指派人员啊到指定地点去快速处置这个事故，基本在2-3分钟内处理一个轻微的事故。
11: 双方的人很激动，还在争吵，然后我们过去后就第一时间就是把双方的人员分别带开，然后去安抚他们的情绪。
12: 他张嘴就骂人，你什么，我说你别骂街了，上来就给我一
13: 谁给你骂啊，就是谁骂，
12: 那个女的个儿挺高，戴眼镜儿，那应该那女的，我说你别老骂街了，她这嗷嗷的骂我们那个朋友什么，说嗷嗷，我说你别骂街。
13: 你们是一起的吗？
14: 我是第一个当事人，
13: 来，你们先你。
14: 啊，就是我们一块儿上车嘛，然后我们俩并着上去的，然后并着上去，然后就是他挤了一下，挤了一下，他倒在那个边，我倒在这边了，然后他就骂了我一句，骂了我一句，然后就上来就给了我一拳。
13: 打他的人是不是你同一个人？
14: 打他的人不是同一个人。
13: 在什么地方？
14: 就在车上面。
13: 整个打架过程全在车上嘛，对不对？
15: 但是他挨他一巴掌，刚才倒在那儿是在这里。
13: 在这里吗？
15: 在这里，
16: 外边的门都卡。
14: 对。
11: 我就去到这个小女孩这边，过去的时候小女孩趴在那里啊，她有点不舒服，她说
13: 她这个有伤的嘛，我看
17: 先去医院，
13: 我看看，
18: 关键这孩子有点迷糊呢啊，肯定是
13: 先医院去，
19: 你说脸上，你看脸上你
13: 这没事，主要是这里，
19: 对
13: 啊，这里
18: 车来了
13: 啊！来，救护车来了。
19: 没事，
13: 先行吧。
14: 啊，
13: 你现在你们两个需不需要去医院？
14: 不舒服。
13: 再去检查嘛。
14: 嗯。但是妈有三个，他
13: 像。上面还有一记，还有几副车？
17: 还有个。
13: 有点好，再给他们打一个。他们只有一个汗，要去医院检查。
14: 我这一回头一看，两个人拿着雨伞，拿着东西就打我家孩子一个。嗯。你说我能受得了吗？你说怎么可能受得了？
13: 然后你就上去，你就动手了。
14: 我老公刚开始拦着我们的，结果那女拦着我们不让我们打，那女拿双脚还给他拿脚乱蹬乱踹的。嗯。这谁能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8: 我们趁他们去医院检查这个时间吧。我们就赶紧对这辆观光车的监控视频进行调取。
20: 这么大一个吗？
21: 当时监控调出来是那个小女孩，然后往前面走，然后一个雨伞砸了她一下，然后小女孩然后再转过来和对面就开始了就抓扯嘛。小女孩的母亲然后又过来，然后也开始了抓扯，然后相互在那打了大概接近一分钟左右，然后就被那个这边观光公司的工作人员然后上来了就给劝开了嘛，还有他们讲解员一起。
9: 刚开始之后他们呛我一次，那个把那个先推了一下，
13: 这儿是吧，
9: 然后这个人就给打了一个嘛，说是去拿伞怎么回了一下，我不晓得打了没有，后面就受伤，然后就冲过来就打起来了。打起来过来这边不是给我们师傅指话筒的嘛，话筒指过去了，我就要当。
13: 但你看懂事的就是两个女的，北方一个年轻的，这边一个，
9: 就是他的年轻的妈妈，就这个
13: 一个懂红色衣服那个是啥，
9: 粉色衣服，短袖，
13: 粉色短袖的嘛，
9: 好像反正就坐在这个位置的。啊，
13: 好，那你我们先过去了。
20: 好，好，行，
13: 来
20: 行，
13: 啊。
22: 到医院，然后医生检查了一下，就是他说没什么大碍。那时候就小女孩情绪也慢慢的放下来了，没那么激动。
23: 穿红色外套那名女游客脸上有一点红肿，另外一名有一点软组织挫伤。
13: 我们公安机关就你们双方打架这个事情做一次调解，是吧？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呢，因民间纠纷引起打架斗殴等行为，公安机关有权利进行调解。
24: 我可以向他们道歉，毕竟呢我们确实在教育上孩子人多，但是这是女婿啊，这是女婿的，确实打女，确实这一下确实是不是我进行带来的一个视力上的损伤一些伤害，这个我们现在就诚心诚意给您道歉。看病这个都会去给您看，然后呢这个补偿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那个伤了什么？
8: 经过了大概有6个小时的调解，才最后调解成功。
25: 经过调解，当事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小女孩的母亲赔偿对方医疗费等人民币3000元。
8: 毕竟出来旅游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没必要因为这一点小事发生打架斗殴这种。
13: 来，跟上。来拍好这小朋友，来进去。谁照顾他呢？一个人。他这么大个子，你不行吧？但是上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自己注意点。你的腿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打篮球被踢的。你就坐门口吧。
14: 对，门口这里。对，这里。
26: 你就往下低。
13: 来，家属。
27: 当时我也问了。怎么受伤了还来九寨沟呢？他说他不想因为受伤而错过九寨沟的美景。
28: 啊，你好，那
13: 你这个注意安全，这个。
28: 好，谢谢。
22: 洛日拉派出所的警务模式是根据我们的游客的进沟的这种模式，也算是一种潮汐的模式。
29: 在每天早上的7点至9点时，游人集中在景区上车的时候，我们会在景区的观光车入口处维护秩序。
22: 我们每天管理的服务的游客人数在旺季的时候都是4万左右。
14: 你好吗？洗手间往哪边走？
13: 洗手间这边，这个楼梯上去上面就有个洗手间。
14: 谢谢
13: 啊，没事。
9: 问一下，就是那个，
13: 你好，

0: 到出口坐车是在
1: 就这儿下去，然后出这个地方以后右手边那个站台，嗯，出口方向上面有指示的啊。好，等一下，嗯。
2: 每天像这种问洗手间在哪儿或者乘车点在哪儿这种类似的问题都会被游客问上几百遍，我们也是会重复回答几百遍，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重复性的工作，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耐心解答，能让游客玩得更舒心一些，体验更好一些。
3: 疲惫嘛，有些呢排队呢不会发生拥挤嘛，然后我们就会派警力过去维持秩序。
0: 两个肉。
3: 大部分游人出够以后，我们还会处理当天游人遗失物品，比如说手机、包、现金等东西遗失的寻找工作，还有游人走失的工作。
4: 我们也会在重点的时间段对人员密集的景点和重点场所加强巡逻和秩序维护，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给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0: 听风吹稻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互动，您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也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
1: 主播宋小时雨，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

0: 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3: 有你在更精彩，
14: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3: 最特别的存在。
15: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3: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5: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3: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啊！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哎呀，今儿下班真快乐吧？
1: 真快乐，不管你是不是真快乐啊，但是必须来一句。下班快乐，
0: 哎，对，
1: 就是无论你是能喊出来还在心里呐喊出来，
0: 嗯，
1: 但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大朋友其实觉得挺辛苦的，
0: 哎，对，
1: 为什么？有的人是今天确实是要上一整天的班，
0: 哎，
1: 虽然小朋友放假了，大人他不能放，
0: 那肯定啊，
1: 哎，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他确实是工作岗位上给他放假了，
0: 哦，
1: 但是陪伴孩子他也是个辛苦活，
0: 一点不清闲啊，还有人兼顾了，是吧？上午上班，下午陪孩子，好，这一天
1: 真不容易，上午挣完的钱下午给孩子花出去，甚至有可能花的更多，
0: 辛苦了，大伙都辛苦了，都不容易啊。
1: 对，你看像中午啊还有晚上啊，就是这个用餐的时间，估计啊各大饭馆生意都非常的好，
0: 就是估计好多那个像亲子类餐厅都得排号啊，都得排号，中午晚上都是这样啊，所以您要是一会儿又吃饭打算跟孩子什么的，提前做打算肯定得排号，时间不老短的啊。
1: 对，又或者就是咱干脆就把性子耐住了啊，就是相信排队肯定能排到您，这队伍肯定相对比较长一些。
0: 找点冷门的也行，差不多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4度，晴好，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3度，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5级。
0: 哎，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1: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09，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在节目开篇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带孩子的家长最近，这个不是最近，就是今天吧，你要晚上出去吃饭，排号，反正是人少不了，你得提前做好计划和安排打算。
0: 是的啊，那么很多朋友甚至会认为说，从上周五开始啊，可能你去哪个饭馆去吃饭，就已经呈现出了这种排队，就是需要排很久这样一个情况了啊。尤其在就是儿童节期间吧，
1: 对，
0: 往前倒几天，很多的餐馆人家是非常的有经商头脑，
1: 对，
0: 要不然说是商人呢，
1: 嗯，
0: 你看咱就不，我不具体去提啊哪些饭馆了，
1: 哎，
0: 我在昨天我看到某某知名饭馆推出了，我不知道唐伟
1: 你
0: 了解一个动画片吗？超级飞侠
1: 啊，知道超级飞侠，
0: 哎，
1: 飞机的那个吗？
0: 那么有某连锁餐饮，在就是六一儿童节

0: 期间吧，往前倒几天，往后啊，就是一段时间内，有这个，比如买什么套餐，里面会有超级飞侠相关的一些周边。
1: 哦，这挺好的。
0: 哎，嗯嗯。再看啊，就是咱们这个快餐店，
1: 嗯，
0: 都知道这个像某某盲盒跟这个星星人，
1: 哦，
0: 就这个形象啊，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1: 萌啊！
0: 然后人家这快餐店也和星星人建立了一种合作。
1: 哦。
0: 嗯，应该是多花了几十块钱
1: 给一个这个，
0: 才给你一个这个。
1: 哦，
0: 关键是你问到人家，人家可能还会说：“您得看，您选的时候还有这个玩具吗？”
1: 限量款。
0: 对，不是说您花上五六十了，你就一定能够拿到手。
1: 你看，当时说那不就是小孩子吗？小孩不，你看拿到这些东西的人，有一部分是小孩子，还有一部分是成年人。
0: 嗯，
1: 他也跟着起哄。
0: 哎，没错，我甚至看到就是这快餐里给的这个星星人玩具啊，花钱买的这个玩具啊。就是有很多都是大朋友大人，
1: 嗯，
0: 三三两两坐在一起，
1: 嗯，
0: 一买两三盒。
1: 你这起这哄，人家给孩子过节的东西，你这个成年人为什么也需求呢？
0: 嗯，
1: 成年人说我也过节不行吗？
0: 对，
1: 哎，
0: 每个阶段的心灵都需要一些慰藉。
1: 哎，
0: 那我们来说说啊，这为什么大朋友更爱过儿童节呢？
1: 哎，
0: 不光是小朋友爱过，其实咱大朋友也爱过啊。
1: 哎，
0: 说通过精神快充找回生活掌控感。
1: 哎，怎么回事啊？国际儿童节到来了，记者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大朋友主动加入到过节的行列，甚至比小朋友们还投入，有人上道中抢购儿童餐，给自己送联名玩具，有人和朋友早早的敲定过节细节，仪式感拉满，还有人规划和策划了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给自己一天都放飞自我，就是好多成年人今天也过节，你这过的是儿童节是吧？
0: 没错啊。那么看北京联合大学啊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就说了啊，成年人热衷过儿童节，更像是一次忙碌生活里的精神快充，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节日给自己精神，就是打满鸡血，
1: 哎，
0: 帮助自己积蓄能量，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有人就说了，我消费我快乐，
1: 是
0: 你不花钱就不快乐呗。
1: 我买到东西，一个是情绪价值，一个是我这个感受到了具体的。
0: 对啊，我们来说说看到几大快餐店啊，咱不具体点名了，但是我们提到这个相关出现的一些玩具，大概大家能猜到是哪些快餐店了啊。
1: 哦，
0: 有的汉堡店，推出了星际宝贝里的史迪奇。
1: 哦，
0: 那么还有的快餐店呢，牵手泡泡玛特潮玩星星人，
1: 你看
0: 就刚我提到的啊。还有某某这披萨店，打出了疯狂动物城的情怀牌，
1: 你看。
0: 所以说呢，在儿童节期间啊，这个 IP 联名儿童餐火了，吸引到很多的小朋友，当然还吸引到了一批成年玩家。
1: 这就成年玩家现身说法了。28岁的徐女士说，这个某快餐店的星星人联名开售第一天，我特意设了3闹钟，就守着小程序，我光速下单。
0: 哎，
1: 人给小朋友的特意的节日的准备，这成年人你看，我下闹钟我抢是吧，这好像回到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快餐店里边吃边玩，而且现在是我自己消费，想买就买，我很高兴啊。原来还得求着家长给买啊，现在自己有消费能力了，自己买。
0: 是的。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很多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吃儿童餐收集的玩具啊。有人诙谐的配文说道啊，这年纪轻轻的全款的拿下某某快餐店的全套玩具，
1: 哟呵，
0: 说300个月的宝宝不差钱。
1: 300个月的宝宝，您算吧，300个月是多大岁数了？
0: 反正至少你能够就是花钱什么自己能做主了。
1: 哎，对对对啊！社交平台上还出现了一批代吃业务，买家出钱购买套餐，卖家吃掉食物之后邮寄玩具。大朋友调侃说：“这是热量不要，只要玩具。”85后。这个江小姐对于快餐并不感兴趣，她想送自己一套联名的玩具过儿童节。她说：“我直接在二手平台加价买了一套，5款玩具共花了300多块钱，确实不便宜。但是我很快乐，我很高兴，我过节了。”
0: 对，其实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借着过节，让自己又重新做回了小孩儿。那么打着这6一的旗号呢，一些成年人是任性的做回小孩了。比如说有的80后的朋友啊，会选择在这一天呢和好姐妹、好朋友一起逛街聚餐。说大人啊也需要有孩子气，我们也要让自己敞开心情玩，敞开胃口吃啊，来一场充电。
1: 这不30岁的万女士说，我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旅行，去上海听这个陶喆的演唱会，想用这份仪式感来提醒自己，无论我几岁，我都要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奖励自己的礼物，是吧？
0: 对，这是30岁的万女士啊。我们再来看95后的这个关小姐，她呢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说和好朋友约定了每年儿童节要给彼此准备礼物，
1: 真好。
0: 说平时工作忙，压力也大，这个儿童节啊，给了我们暂停焦虑内耗的机会。 而他自己也说选礼物呢会花不少的心思，比如说他自己收到了一台复古的游戏

0: 记掌机
1: 哟。
0: 而他给朋友选择的呢是低像素风格的盲盒相机。
1: 嗯嗯，
0: 说这些东西啊，之所以这样去选，这样去送，是因为在各自心里，在孩童时期都是奢侈品。
1: 孩童时候没得到，现在补偿一下。
0: 是，
1: 嗯，就童年补偿效应呗，这是。
0: 没错。
1: 哎，挺好。我小时候没吃上这个，小时候没玩上，我现在可劲儿玩，可劲儿吃。
0: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就说嘛，小的时候在上小学的就时候，就特别对于乌龟有一种执念。
1: 嘿，
0: 说比如说啊，在六一儿童节我要。这个让家长送我一对乌龟，
1: 嗯，
0: 结果好像当时就是他的家长并没有送他，
1: 你看，
0: 他说以至于到现在大了之后啊，成年之后，依然不忘这件事情。
1: 什么我都要买这类型的，
0: 哎，对，
1: 嗯，
0: 你这什么意思？什么都要买这类型的？我说的是乌龟呀、
1: 啊，对，小宠物、啊。
0: 我觉得不至于他买什么都要买这个乌龟这类型的吧？
1: 对没有迷到这种程度，就走偏了这个。但是你看，就是小的时候我感兴趣这东西，因为家长没给买，
0: 对，
1: 就记上心头。
0: 就你有一种执念，
1: 哎，
0: 就是你小的时候咱们。就把它也称为某个物件，咱也把它称为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
1: 真的是，这个报复性是吧？
0: 对你有吗？你有什么？就是小的时候怎么着，父母啊，无论你考好了，或者说过节都不给你买。
1: 哎，你还真说真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到现在为止，我只有这执念，但是还没实现呢。
0: 哦，
1: 就是掌中游戏机，
0: 哦，
1: 就很多小伙伴都有那个，就是手柄是那种特别小的游戏机，
0: 嗯，
1: 屏幕特别小那种。我觉得，哎，小时候就特别想要，后来那说那个不好，咱那个的有机会再，就这一有机会，
0: 有机会，
1: 好多年过去了，
0: 这相当于咱们天津人说回来咱俩再约，这回来，
1: 对我这有机会就好多年过去了。后来成年之后其实有机会买，但是后来觉得，哎，就觉得成年人玩这干嘛呢？就觉得现实和理性的思维让我，即便喜欢这东西也没买，
0: 证明你很理智，
1: 对。就没给自己补这缺憾，
0: 对，所以
1: 我应该这样是吗？
0: 所以陶伟自从就小时候，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他没有近视，但是他离不开远视。
1: 对，眼睛因为这个时候影响了。
0: 就是你没有近视，他远视啊。
1: 哎，然后记者随机采访了30多位成年人，近70%的成年人都表示反向过儿童节是一种他们的减压方式。就这种方式让我们很快乐很开心啊。
0: 哎，那么很多人是从纯粹快乐当中去吸取更多的力量啊。你看成年人过儿童节本质上呢就是一场跨时空的共情，和过去的自己对话，尽情的享受当下，畅想未来。所以呢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多成年人也需要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自我疗愈，从而找回内心的纯真和快乐。
1: 哎，这就说有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叫做退行，就指的就是成年人可以暂时将自己的心理年龄倒退，回到孩童的状态，充满好奇心，还有对生命的热情，更关注自身的主观感受。有心理学家说，主动利用儿童节给自己减压，其实是一种自我照顾和心理建设的好行为，也折射出了当代成年人把控生活节奏的方式，对新兴体验抱有开放式的态度，更加关注情绪价值还有情绪表达。这是好事儿啊，关注情绪，您不才更健康吗？
0: 没错，哎，所以说咱们，我觉得大家真的不必去说啊。逃避这个节日，别说啊，你看你这么大了还过这个节，咱不必去在意周遭人的眼光，
1: 就过，
0: 哎，就过。陶伟现在上着班，他想过他没辙，他晚上肯定下节目，他得过去。
1: 我就过，
0: 对，哪怕给自己买个圆筒冰淇淋，哎，也是一种仪式感。
1: 哎，
0: 这算是我们寻找积极的一个情绪自由，给自己的情绪找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1: 哎，今儿拿自己当回孩子不行是吧？可以，

0: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1: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5: 嘿，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29，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4: 又到了这环节，互动方式呢非常的简单，稍后呢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这热词也会反复出现，您需要做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的热词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把想说的话呢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5: 跟大伙可以互动互动聊一聊啊。今儿又是一种文学方式，我记得自打有什么什么文学之后，这个网络上也是泛滥成灾，大伙儿什么比如说什么摆烂文学，什么讨好文学，佛系文学，这都是类型的，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现在的状态啊。
4: 是，那么刚刚咱也提到今天是儿童节啊，就是让自己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
5: 对，
4: 主打一个咱不憋屈，
5: 对，
4: 心里不痛快咱说。
5: 没错。
4: 唐伟，今儿你让我不舒服了，说什么话？
5: 你看，
4: 我引出今天的话题。不是唐伟真惹到我，咱举个例子啊。不舒服文学。
5: 不舒服文学，你看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事情发生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今年5月份的娱乐圈心梗，是指有些明星借心里不舒服表达不满或者公关的行为。哦，有些明星圈的明星这么说的啊。
4: 对，
5: 我不高兴这事儿。
4: 咱们接下来这一番言论，不代表说我们倾向于谁，或者说我们在批评谁，
5: 不是本台观点，
4: 我们就是在这就是最近一个热点，
5: 对，
4: 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冒犯到某某明星的粉丝，咱别破防。
5: 对，
4: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偶像的力量。
5: 我们说的是新闻，
4: 是
5: 又不是我们的观点。
4: 对啊，来说啊，起源事件，王鹤棣呢最近也是发文称说，

0: 看网友分析确实不舒服。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太清楚，哎，王鹤棣因为什么事儿发表了这样一言论呢？如果不太清楚的朋友，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最近这新闻挺火的。
1: 你看，
0: 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新闻是什么呢？说李晨、郑恺因不满待遇暂停在网上宣传新一季的跑男。
1: 哦，这也叫不舒服文学。
0: 这两件事儿啊。那么基于这两件事儿呢，很多网友就说了啊，调侃这种借情绪由头行公关之实的操作，或者是用沉默表达强烈不满的反抗姿态。举个例子，唐伟可能最近说什么让我心里不舒服了。然后恰巧唐伟现在有件事需要别人支持，周围同事都表示，哎，行，唐伟你去做吧，我们都支持你。这事儿问到我了，我没发表
1: 意见，
0: 任何言论，
1: 哎，对，没说任何的事儿，
0: 变相不就是不支持吗？
1: 哦，
0: 哎，一问到因为是什么呢？那如果说就是有人问到为什么你不支持你的搭档，那我可能就会说，就是基于之前唐伟和我的对话，我心里不太舒服。
1: 嘿，
0: 由这句话引出来，这就为什么今天他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支持，我没发表言论。
1: 哦，这叫不舒服文学，也就是说这事儿拿到明面上说了。
0: 对，
1: 本来这些事儿都可以私下里聊的，但是我现在拿到明面上说，有一部分炒作的嫌疑。你不是说问的公关什么的，他们也拿这说，按理说这种明星的小事儿或私事儿，你自己说去吧。不对，我就要公关的时候说，
0: 对，
1: 我就要发布会的时候说，你这有炒作的嫌疑，但是也有正式的，我表现我不高兴的这个成分。
0: 对，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就是感觉，比如说某某人这个言论说什么我心里不太舒服了，以至于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我就不再替他帮忙了，不再替他去出头了，
1: 还挺任性的。所以不舒服文学尤其是在一些明星大咖当中比比皆是。
0: 对，
1: 就他们用这种方式又替自己圈粉了，又表达自己真实情感了，又觉得我真实就是这样，具体是炒作还是你真就这样，咱也界定不了。
0: 对，有多少人就是敢说直面对于某件事情，如果你不支持，你敢说这件事情或这个人做法令我不舒服了，所以我才会这样做。
1: 你看，所以这需要勇气的啊，也没办法辨别真伪，但是确实一种现象。
0: 哎，是的，不舒服文学啊，也是欢迎大家针对于我们今天热词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 哎，积极聊聊吧。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2: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3: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时段跟大伙说说我们下班大侦探热词，顺便跟大伙小聊一下啊。
2: 热词就是不舒服文学，
3: 不舒服文学。
2: 那么刚刚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事件的起源呢，就在于王鹤棣前不久呢发文说啊，这个看网友分析确实不舒服。还有这个李晨、郑恺因为不满待遇暂停，在网上宣传跑男。这两条新闻大家可以搜一下，因为在近半个月吧，是比较热门的。
3: 哎，对，
2: 就是咱们也不过多在节目里分析这个两个娱乐八卦了啊。
3: 对，这也算是一个艺人就反映自己真情实感的一种状态，也有炒作的嫌疑。而我们平常人呢，就是平常百姓或者平常在生活当中人，也有不舒服的时候。
2: 对，就像有人问你，哎，你怎么了？你敢说啊？我今儿就心里不太舒服，所以我才呈现这种状态。我敢打保票。会有一半多的人不敢完全说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3: 即便是心里不得劲儿，他也没法直于言表， 对吧？
2: 哎，哪怕你可能不理这个人，这个人问你啊，你怎么了？你都不好意思说啊，我看你不舒服。
3: 你看，这要打架这是，这所以能直言自己不舒服，其实对于好多人来说也算是一种勇气，对吧？
2: 哎，对，
3: 哎，我能敢直面这事儿，我就敢说出来。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看到我每天都想吃辣啊，首先问候咱俩六一快乐，
3: 哎，
2: 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六一快乐啊，
3: 六一快乐，
2: 哎，我们都快乐。然后提到了这个不舒服文学，他说以前我不太敢说这种话，但现在就觉得啊，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3: 哎，这就对了，活通透了啊。这个没事小透明说了，这个一上班我就不舒服，能说吗？您这个
2: 你回家其实躺久他也不舒服。
3: 对，您这个就心里想想，你单位这么说，你这就不好办了，是吧？事儿就大了。
2: 哎，看到柚子家的仙人球就说了啊，我好像就是那个不太敢说不舒服的人，总觉得忍忍吧，万一说出来就结果更不好怎么办呢？
3: 哎，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但凡你要是在职场或者日常的交际当中，你要保留一份体面，就这事儿不是什么都可以说，哦，你不舒服你就直接说，直言不讳，人家可能感觉不好。但相反，你跟自己家里的亲近的人，或者是关系比较好的人，或者是另一半，你可以直言，哎，这事儿我觉得不太舒服，你看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是吧？这个应该交流一下。
2: 没错，
3: 哎，真是。
2: 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叫做人生如此春娇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个鼓励大家都说出自己不舒服的心里话吧。这样的话人会少一些复杂，多一些简单，相处起来才不难。
3: 对，我们通透一点更好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

0: 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4: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5: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6: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7: 我是董真，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4度，晴好，伴有微风。到了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3度，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5级。
6: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啊。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7至1.3米，表层海水温度17.4至23.0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19.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温度22.8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12，潮高36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0:35，潮高106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6:43，潮高403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2:51，潮高221厘米。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接下来到18:09，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18点之后继续跟大伙聊话题，今儿聊什么话题呢？正好应时应景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说说跟于儿童消费相关的话题，正好在这个点说啊。
0: 对，大家这个在儿童节这一天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呢？
2: 花钱了。
0: 哎，那么在节日的加持下，各类儿童用品销量一路走高，儿童用品市场也是迎来了一波集中的消费高峰。
2: 咱看看啊，总体来看，刚需产品仍然是儿童消费主流。婴童洗护用品、纸尿裤、奶粉稳居销量前三甲，成为家长们购物车里的常客。童装和营养辅食也凭借着稳定需求跻身了销量的前五名。五大品类稳稳撑起了儿童用品消费的基本盘。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婴幼儿用的东西多。
0: 对，我们再细分一下啊，说在洗护产品当中呢，这婴童湿巾啊最受欢迎，像面霜啊，还有乳霜、纸人气居高不下。除此之外呢，像纸尿裤品类当中呢，拉拉裤成为了绝对的主流。销量占比高达65%，而纸尿片啊，则渐渐的淡出了主流视野。再来看童装，基础款服饰，像很多的什么儿童 T 恤啊、裤子、袜子等等啊，凭借实用属性收获了大批的订单。营养辅食则以各类休闲小食、谷物制品和面食为主，更加贴合儿童的饮食喜好。
2: 哎，这不错啊。还有高速增长的新品类成为了儿童消费市场发展的新的催化剂。数据显示，婴童的被子、被套，还有婴童的抱被等儿童家居用品表现格外亮眼。前者呢销量增长近4倍左右，婴童的抱被销量，增速也达了250.8%。好家伙，抱被啊，就是睡觉的时候抱着的吗？哎呦，不理解啊。说反映出了消费者对于孩子居家舒适度的重视。然后呢，与此同时，奶片、奶酪等儿童零食，以及儿童的防晒用品、学步鞋、儿童的防蚊喷雾，这样的产品销量迎来大幅度增长。新品类的热。

0: 都持续攀升，为儿童消费市场持续壮大了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啊。
1: 那么儿童消费市场的热度在地域上呢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销量方面呢，广东、四川、江苏、北京、山东、河北等省份稳居前十位。而从增长潜力来看呢，像东北、西南还有西北部分省份呢后劲十足。像辽宁啊，是以81%的增速领跑。而四川、贵州也保持着50%及以上的高增长。
0: 你看，
1: 而四线城市及县域农村地区的儿童用品销量占比达到了47%，广阔的下沉市场呢，成为了儿童用品消费增长的核心阵地。
0: 哎，接下来看这个，在儿童用品的消费决策当中，就是看谁花钱啊，看谁花钱。这里边女性消费者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妈妈们嘛，可不，他们偏爱购买与孩子的饮食、日常护理相关的产品，而男性消费就父亲们花钱也花啊。消费者们则偏好安全座椅、益智玩具，哦，爸爸们都给买座椅和玩具了，更看重产品的安全属性，还有益智娱乐性，就是妈妈管这个吃啊，这个日常生活，爸爸管玩和安全，这个比较多。然后呢，年龄结构看，26到35岁人群是消费主力军，贡献了超半数的销量。36到45岁群体占比有37.3%，两大中青群体合计包揽了近90%市场的份额，成为了争取儿童消费市场的核心力量。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看？要是孩子到了一定岁数，基本上就家长就不给花什么钱了。
1: 你确定吗？孩子越大，花钱地方越来越多了。
0: 教育啊，
1: 是的，
0: 教育是大头啊。
1: 对，
0: 嗯，
1: 包括很多的游乐场，
0: 哎，
1: 大型的游乐场，
0: 对，
1: 很多家长会选择办年卡，
0: 哎，对，
1: 对吧？办这个季卡，
0: 你看看，
1: 所以都是花钱的地儿啊。
0: 嗯，
1: 你放心，养一个孩子少不了花钱，
0: 哎，真的是，这钱不老少的。
1: 哎，那么当前儿童用品市场刚需品类根基稳固，新兴功能产品、家居用品还有趣味玩具成为了新增长点。而消费重心呢，向县域农村延伸，地域发展更趋均衡。所以呢，也是呈现出了刚需和新意并存，全域同步发力，人群特征清晰的发展态势。
0: 哎，对于行业从业者而言呢，除了关注纸尿裤、奶粉等传统的优势品类，也可以关注一些家居、个人护理、益智玩具等有潜力的赛道，结合不同的地域、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精准发力，在火热的儿童消费赛道当中把握机遇，稳步前行。反正这挺向好的，是吧？消费模式提升了啊。

0: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时间来到了18:24，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2: 没错，天气是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7至1.3米，表层海水度17.4至23.0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度21.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度19.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度22.8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12，潮高36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0:35，潮高106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6:43，潮高403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2:50，潮高221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3: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画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

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

0: 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

0: 堆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山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7: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3: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5: 一亩几克，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

0: 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田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3: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4: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5: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9: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五月三十一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二十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5: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9: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5: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16: 这里是滨海之声。
17: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7 p.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5: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4: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6: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4: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6: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5: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4: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6: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4: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5: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7: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棒打薄情郎。书接上回，得到转运使的同意后，选定了正式成亲的日子。婚期前呢，这墨迹整天是心痒难耐，一心想着做转运使的乘龙快婿，在家里天天闹心的啊，直转圈儿。哎呀，怎么还没到日子呢？啊，我要赶快入赘转运使大人家呀！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我终于要出头了。我过去过的那是什么日子呢？那简直就不是人的日子。团头他讲，我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怎么就娶了那个玉奴呢？一天天的装作贤惠，装作贤妻良母，实际上我烦死他了。就算他给我买书又怎么样？那不还是我学问大吗？买来的书我都能看懂吗？给我拿钱让我出去招待朋友，这是给我面子吗？这是骂我，这是侮辱我，嫌我没钱。你看这小子心眼邪的他呀，啊，他简直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人家金家人呢，对他是真不错呀。咱们书说简短，眼看着吉期将到，玉奴的义母啊就找到了玉奴，跟他商量说：“老相公连你寡居，孩子。”你也不可能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想要重新缀一少年进士，你别推辞啊。这话一说呀，给玉奴吓了一跳，他是当场拒绝说：“用不着啊，我之前我缀的那个那差点没害死我呀，我还缀什么呀，我这辈子我不找了。”看孩子一针至诚，老母亲就说了，说这个少年进士啊不是旁人，就是你的前夫墨姬。老相公恨他薄情，没跟他讲实话，今晚就花烛之夜，等他进洞房的时候，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出出你这口恶气。玉奴一听，原来是丈夫啊，哎呀，那确实，我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这就止住哭泣，答应了下来，啊，立刻梳洗打扮，准备结亲之事。这到了晚上，莫司护士穿戴整齐，帽插金花，身披红锦，跨着雕鞍骏马，两支古乐队开道，众位同僚都来送亲。这一路走来，好不威风热闹。他这个得意呀，转运使家门口也是铺毡结彩，因为这小子结过一回婚，属于是轻车熟路，门清啊，这套流程懂，那他是明明白白的。这就来到门口，人家早就等新女婿上门了。这墨迹这小子到了门口下马，许转运使亲自出门迎接女婿进门入堂。在掌礼人的贺礼声中，新郎新娘双双拜了天地，拜了丈人丈母娘，然后又夫妻对拜，接着在众人的拥簇下进入洞房。美，哎呀，这莫思护现在他真是春风得意，那是如登九霄云里，欢喜的这不像样子。只见他仰着脸昂首进入洞房，心想一会儿进洞房我说点什么好呢，哎，准备几首情诗，哎，对，我先给他念诗，然后唱曲儿，再喝交杯酒，哎，我们夫妻二人美美的入洞房，你这多好。 他正想着呢，心中也得意，仰着脸昂首而入。可哪成想，这刚进洞房，突然间就从两边侧门里跑出来七八个老妈子和丫鬟，一个个手执竹棍细棒。他还没反应过来呢，正美呢，噔个楞个里个楞，正往里里个楞呢，有个老妈子，五大三粗的，长得跟地缸似的，手拿根哨棍，照准他脑袋，劈头盖脸的，这就呜，一下子就抡过来。他正里个楞呢，没反应过来，就觉得眼前一黑啊，砰的一声，这哨棒啊正打在脑袋上，我的妈呀，给这小子打得嗷的一声怪叫，这脑袋当时起了个大包，眼前是一片昏暗，还没反应过来呢，躲闪不及，就觉得肩背上棒如雨下，连这乌纱帽都给打掉了。打他！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群老妈子和丫鬟，说实在的啊，自打知道订婚之后，每日在院中操练各种棍阵。那你这插招换式的，七八个人不成个棍阵呢？啊，给我打！砰砰砰砰！打得他是抱头鼠窜。但是想跑还跑不出去，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就像圈狼似的，给他堵到里边。这痛打呀，当时就满头是血。这小子想跑，旁边这些老妈子们还喊呢：“变阵，变阵，啊，换个队形，接着给我揍。”打得他实在不行了，慌乱之中只能大声求救：“丈人，丈母娘，救命啊！”他这一喊，老妈子们住手了，一个个拎着棍棒，瞪着眼珠子，低头看着他。这小子看不打了，喘着粗气，这就紧忙问：“你们这是干嘛呀？这怎么还打人呢？”其中一个老妈子微微一笑：“哎呀，要不怎么说你是个薄情郎呢？记得之前你答应过我们老爷什么？说我们家小姐这性子再泼辣多蛮横你都能忍，这怎么给你几棍你忍不了了呢？”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啊，这小子遮遮了半天，他这时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哎呀，这莫非是他们家小姐对我的考验？先给我个下马威，看我能不能兑现诺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得装也得装下去啊。”想到这儿，他立刻说：“没错，我是说过，小姐怎么对我，我都心甘情愿。”老妈子一听，用棍棒一指：“好，这就是我们家小姐的意思。来吧，第二顿接着揍。”说完之后，拎着棍棒又砰砰砰砰又开始打呀。这可打的，最后他都不爬了，躺地上都快死了，满头鲜血，肋骨都打折了。就在这时，就听房中娇声婉转，有年轻女子的声音吩咐道：“
2: 不要打死了那薄情郎，且带来见我。”“
3: 啊，是。”
0: 这帮丫鬟老妈子们答应一声，
2: 这就有拽耳朵的，有扯胳膊的，有揪头发的，跟拽死狗似的，把这莫斯户脚不沾地的给拖过来了，啊，空通，这就扔在洞房门口。莫斯户这躺这块直哼哼啊，心想再打几下，我这命就没了。他紧忙跟洞房里的这小姐问：“啊，不知娘子下官何罪呀？”正在这么个光景，他一抬头就看向这洞房中，就见屋中布置的那是非常喜庆，一对红烛摇曳，床上正坐着新娘，可这新娘有点不对劲儿，怎么好像浑身湿漉漉的呀？哎呀，坐在这块儿，满脸都是水，这衣服都湿透了。更吓人的是，等他仔细看清楚后，我的妈呀，吓得快抽过去了。那新娘不是旁人，正是被自己推下江去的前妻金玉奴。此时吓得墨迹是魂不附体，一阵乱喊的：“有鬼啊，有鬼，救命啊！”这时间就听坐在这床上的玉奴啊，这声音也练了好几天，装得很阴森。“

0: 咕噜咕噜咕噜。
1: 啊，说怎么还咕噜咕噜的呢？那你看他装的是淹死鬼，嘴里啊说这话的时候含口水，边说话这水边从嘴里流出来，再加上刚才进洞房，他就开始准备，先弄一桶水淋在自己身上，看起来像在江里捞出来似的。这一说话，这嘴里这水就往外流，你就说渗不渗人吧，这呀。哎，我的妈呀，这墨迹吓得差点没尿裤子，慌忙跪倒在地，这顿磕头啊，啊砰砰砰砰砰砰，磕得满地是血。他以为这玉娥来找他索命来了，心想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妈呀，这人家在江里出来了，看这样这是淹死了啊，说话都直呛水呢，还咕噜咕噜的，今天我完了。他边磕头边求饶，
2: 娘子，是我错了，娘子，我不该贪慕虚荣，不该害你的性命，你饶了我吧，娘子。
1: 他正说着话呢，就见床上的玉奴嗖的一下这就站起身来，浑身湿漉漉的，一步一步就向墨姬走过来。这墨姬本来不是跪着磕头呢吗，抬头一看，就见玉奴的腿往这边过来了，这地上全是水呀，吓得他大喊一声，
2: 我的妈呀，
1: 嗷的一下这就抽过去了。玉奴这边一见他抽过去，跟老妈子丫鬟们使个眼色啊，把他给我扇醒。这帮老妈子小丫鬟哪经过这个呀，啊，洞房花烛之夜打新郎，你这多新鲜，这多有意思呀，这就把鞋脱下来，这顿鞋底子给这墨迹炫的呀，没多大会儿就给打醒了。这时节啊，徐转运使从屋外进来，身旁还跟着个人，谁呢？正是玉娥的父亲，这小子的岳父。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徐转运使啊，前几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了。现在几人来到他切近，徐转运使开口说道，贤婿不要疑神疑鬼，她是我在采石矶江上所认的义女，不是鬼。
2: 啊，不是鬼呀，啊！
1: 这墨迹这才惊魂稍定，恍然大悟，这就慌忙再次跪下，拱手作记说呀，
2: 我墨迹知罪了，望转运使大人开恩，多多包涵呐。
1: 徐转运使这时说道，这事儿与老夫无关，只要老夫的女儿没有话说就罢了。墨迹一听啊，一看这玉奴没死啊，那刚才怪瘆人的啊，赶忙就转求玉奴。玉奴是以口水唾其面，呸，这给他啐的，怒声骂道，
2: 你个薄情贼，读书识礼，岂不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当初你两手空空入赘我家，全靠我家资财，才使你能够安心读书，能够结交权贵名流，以致科举成名，有了今天的地位，全靠的是谁呀？奴家一心一意资助帮助你，何不希望夫荣妻贵，想不到你竟然忘恩负义，全然不念结发之情，反而恩将仇报，把奴家推落江心，幸亏苍天有眼，使奴家得遇恩爹，收为义女，倘若奴家葬身于腹，你另娶新妻，于心何忍。 今日又有何脸面来求我再与你玩具？说罢，他是放声大哭，然后又千薄情万薄情地骂起来。墨迹是满脸羞愧，哑口无言呢，只能是磕头求饶。徐转运使一看，骂得差不多了，这才把墨迹扶起来，又劝玉奴说：“我儿不要生气了，如今贤婿既已悔罪，谅他也不敢再轻慢欺负你了。你们两个虽然是旧夫妻，但在我家却只能算是新婚花烛，凡事都看在我的面上，过去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说完又对墨迹说：“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不是，不要怪玉奴责骂你，现在你只有忍耐，我去叫你丈母娘再来劝解。”说罢他出去了，把夫人叫进来。夫人又跟玉奴说了许多劝解的话，玉奴这才饶了墨迹，愿和他言归于好。等到第二天，徐转运使设宴庆贺欣喜，款待女婿，又把前日所收的这墨迹的聘礼送还回去，跟他说：“一女不受二聘，贤婿原本在金家已经聘过了，我不敢收双份啊。”墨迹听后是低头无语。徐转运使又跟他说：“贤婿，你常恨岳丈卑贱，以致铸成大错，差点使夫妻不忠。如今下官出身如何呀？只怕爵位不高，仍不能让贤婿满意吧？”“
0: 这没有，满意，很满意。”
2: 这墨迹脸皮涨得通红，慌忙离席请罪，又跟金老大磕了痛头。这几天妈没干别的，竟磕头了的啊，这脑袋上全是包啊。自此以后，墨迹与玉奴夫妻和好，比以前更加亲密。徐转运使夫妇待玉奴如同亲生女儿，待墨迹也如同亲婿。当然了，这玉奴对转运使夫妇那是如同亲爹亲娘一样啊，他们间的真情也感动了这墨迹。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墨迹专门把金老大迎接到自己任官的地方养老送终，再也不嫌弃他是乞丐团头出身了。后来徐转运使夫妇逝世，金玉奴都按亲生父母去世的礼制服丧，以报答他们的恩德。这就是棒打薄情郎的故事。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讲再说。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5: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4: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5: 第701集。焦急的李玉飞立刻再次赶到杭州的安信大酒店，哪里还有中村安之的身影？总台服务员告诉他，这里根本就没有接待过香港大学的旅游团，而218室也没有入住过日本人。他立马马不停蹄地来到浙江大学，又找到那天中村带他去认识的日本留学生夏冰月史。想不到夏冰月史明确告诉他，中村耕之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也仅仅只有一面之交。此时此刻，李玉飞如梦初醒，方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骗子，想想自己关心和同情他人竟然会上当受骗，便在愤懑和伤心之余暗暗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骗子，让他付出代价。于是他不但在脑海里把中村的模样牢牢地记住，还把他以及自己哥哥之间用手机互发短信全部保存好，并且用笔记详尽地回忆记录下他和中村交往的过程。他明白自己是一个聋哑人，没法用嘴巴说话，只有用文字记录被骗的详实证据。接着李玉飞以一个聋哑残疾人特有的那种执拗和固执，开始了在茫茫人海中对中村的搜寻。每天下班以后以及休息天，他或独自和朋友在一起，在上海市的地铁、火车、汽车等站点，以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公园、商场等地巡逻。他的哥哥嫂嫂以及聋哑女大学生谢玲和王琴，这些朋友也纷纷利用业余时间加入到了捕捉中村的队伍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当日历翻到2004年的时候，李玉飞依然没有能发现中村的踪影。然而就在李玉飞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中村狭路相逢了。2004年4月22号晚间7点左右，李玉飞和朋友在人民广场地铁2号线的站台等车回家，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影很像中村，便悄悄走近一看，果然是他，于是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将他紧紧地抱住，而他的朋友则立刻拨打了110报警。在派出所里，中村更是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原来他是一个名叫赵强的中国人。 1982年3月出生于山东济南。他虽然自幼聋哑，但脑子却十分的聪明伶俐。高中毕业以后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可是由于贪图享受，觉得读书太苦，在读到二年级的时候竟然申请退学，然后就从家里偷拿了父母的存折，开始到全国各地游荡。虽然没有经济收入，但却喜欢住高级宾馆，买高档衣服，还经常去洗桑拿跳舞。2002年来到上海以后，存折上的钱已经用完了，因为曾经在济南认识过一个日本人，并且向他学过日语和国际手势哑语，于是便冒充日本人，自称父亲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总裁，母亲是日本议会的议员，开始在大上海骗吃骗玩骗住骗钱的诈骗生涯。根据法院审理查明，赵强不仅骗得了李玉飞和他哥哥数万元钱财，还骗得了上海其他好几个聋哑人美元和戒指。针对此案的作案人和被害人均是聋哑人这一情况，有关人士指出，聋哑人由于生理上的残疾，他们在生活常识、法律知识、行为能力、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上都与正常人有所不同，因而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同时，他们也经常会受到来自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许多聋哑人会因难以承受压力而选择离家出走，在生活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针对聋哑人这一社会大家庭中的特殊群体，如何予以人文关怀，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62万元买来的爱情。他用于包装爱情的物品竟然达到几十万元，创造了当时工薪阶层的全国之最。在受审时，他以为曾信誓旦旦说，今后你如出事儿，我为你去顶罪的男友会出来为他分担责任，但连最起码的到庭看到都没有做到。爱情到底为什么

0: 1991年，这位名叫杨淑慧的少女从常州刘国军职教中心毕业，分配到常州某厂铸造分厂担任成本核算员。工厂邻家，工作又惬意，姑娘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爱情也降临了。在工厂一次时装表演会上，她和一位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结识了。仅仅是几次接触，双方便开始往来，你有情我有意，这对男女很快便进入了恋爱的季节。到月底，杨淑慧到上海探亲，男友就叫她买两件圆领的老头衫。买回来之后，姑娘当然不会收男友的钱。6月28号，男友的生日到了，姑娘又想到了要送一份小礼物。送什么呢？其实心细的姑娘已经从上海买了一件盒装的乔氏衬衫，礼轻情重，男友感动了，把姑娘紧紧地揽在了怀里。男人爱潇洒，女人爱漂亮。沉浸热恋之中的杨淑慧要把男友打扮得潇潇洒洒，名牌西装和名牌皮鞋等物买来了，男友一穿上满屋生辉，毕竟人靠衣装，痴情的姑娘陶醉了。支出的多，收进的少，姑娘毕竟才刚参加工作不久，有限的薪水怎么能挡得住强烈的购买冲击呢？姑娘很快便财政赤字，人一旦被私欲蒙住了双眼，理智就会很快的失去。她想到了自己保管的小金库，小金库是分厂的私房钱，大多是分厂工会团委人武部外协作的劳酬和部分结余奖，平时做账和保管都是自己一个人。其实这是违反财会规定的，但现在自己缺钱，不可以临时借过来用一用吗？姑娘白皙的纤手伸出了，第一次购买了300多块钱的皮鞋，就是动用了公款，事后又悄悄把200块钱还进去了，缺口打开不可收场。虽然第一次没有还足，但以后索性就不还了，有限的工资还还得起吗？热恋之中的姑娘又跨出了第一步。1992年9月份，杨淑慧要报考会计员职称，每周必上的辅导课都在常州市区，而她家又在林场的郊区，一来一去实在是不太方便，她索性住进了市区的男友家，反正在这之前就有了偷吃禁果的行为，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杨淑慧在案发以后这样交代，恋爱之中的男性一旦偷尝了禁果，他就对他的一切都显得毫不在乎了。事实确实如此，自姑娘住进男方家，男友的假面具拿去了，开始大念穷经，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金钱如果有经济实力当然可以，但女友的家境他还不知道吗？这位女友13岁便死了父亲，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虽然有固定的收入，但毕竟也是工薪阶层，即使不吃不喝，每年能存入多少钱呢？杨淑慧没有钱，但心肠依旧很软，她经不起男友的眼泪的感化，把纤手伸进了她保管的小金库。男友从头到脚的生活日用品，杨淑慧买来了，按理说只要有穿的就可以了，但男友逐渐变化了，不是名牌他不穿，400多块钱一双的皮鞋，300多块钱花花公子 T 恤衫，2000多元的夹克衫，皮带也买了300多元一根的金利来，就是皮夹子也要买200元，真可谓是真金装钱。穿的是这样，用的又是如何呢？小杨，我零用钱又没有了。他拿出了皮夹，小杨看看他的钱包确实是空了，联系又产生了。男子汉不应该身上没有钱，这样他又掏出了几百元递给了男友。无数次的这般那般，杨淑慧开始警惕了。一次，男友说在某公司去玩的时候，放在外套里刚发的工资奖金700-800块被小偷偷走了。杨淑慧很奇怪，当时在场有哪些人？男友报出了他熟悉的一个人姓名。几天以后，小杨碰到那个人，无意间问起此事，对方竟然哈哈大笑：“什么钱被偷了呀？那天他3-1输了。”杨淑慧生气了，生过气以后，他黯然泪下。男友赔罪了：“
1: 哎，我是怕你责怪才这么说的。”几个朋友叫我打牌玩玩，我又推不掉，莫言这不输了吗？哎呀，我对不起你。
0: 面对男友沮丧的脸，他又原谅了。小伙子闲下来总是要玩的，就像姑娘爱逛街一样。如此来分析，他的气烟消云散，几百块钱的钱又放进男友的钱包。男友把他当成了财神菩萨。男友想买一对小音箱，说和录像机连接卡拉 OK 音质好，他买来了。
1: 咱们年轻，没有照相机怎么能保住青春呢？
0: 男友刚开口，他在第二天就为他买来1700多元的高档照相机。
1: 上班的途中多寂寞呀，有一只随身听就好多了。
0: 他又满足了男友的要求，并且买了2只，另一只送给男友的母亲。
1: CD 小唱机多好，咱们结婚反正要买，晚买不如早买。
0: 他言听计从，又用1580元买回了。

0: 现在是信息时代，家里没有电话多不方便呢，还装一台吧。不要你独出，我们家也出一份。姑娘想想，又摸出了1700块。买买都是买，只要男友开口，杨淑慧基本上都答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男友似乎把杨看成了摇钱树。1995年，她和男友在上海精品屋，男友看中了一只手掌式游戏机，价格360块钱，但使用的游戏卡每张平均要60-70元。杨淑慧考虑太贵了，劝她不要买。贵吗？不就几百块钱吗？男友满脸的不悦。不要伤了男友的感情，于是小杨转身付了钱。钱成了连接他们俩爱情唯一的纽带，成了支撑爱情大厦的基石。1995年年初，男友提出要一辆摩托车，原因很简单，他的朋友几乎都有摩托车，而他没有，实在是显得掉价。
1: 你以为我看一行的呀？我的收入和家庭经济情况你不知道吗？一个工薪阶层哪有这么多钱？恋爱期间，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了？你为什么从来不问问这些钱的来源？
0: 杨淑慧终于囊中羞涩，她为爱情所做的牺牲男友并不理解，她好不伤心，眼泪啪啪的直往下掉。男友大大咧咧，
2: 你不就是掌握了小金库吗？手上有的是钱，借出来用用嘛，难道不可以吗？
1: 你知道我现在挪了多少公款呢？
0: 杨淑慧见男友不理解自己，更加感到了委屈。
2: 你如果出事儿，我今后为你顶罪。
0: 男友挺身而出，说出了这句话。
1: 顶罪？那到那个时候你有这样的气概吗？现在对我这样，今后我出事你肯定溜之大吉。
0: 杨淑慧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眼泪并没有取得男友的同情。
2: 哎，不买就不买呗，有什么稀奇的？看来咱们两个性格不合啊，感情越来越淡薄了。行了啊，咱们不如现在散伙吧。
0: 男友拂袖而去。杨淑慧见男友这样无情，更是雪上加霜，委屈的泪水像是潮水般的涌出。谈了4年的恋爱，为他做出这么多的牺牲，别的不说，男友母亲每年的礼品，还有父亲吸的香烟，甚至他们家里平常的水果和蔬菜，哪个不都是他买的吗？除了钱，又付出了什么呢？1994年下半年怀孕，为了照顾男友的面子，他自己悄悄到市医院去做人工流产，男方的姓名都是用假名。心灵的创伤和肉体上的痛苦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想到此处，杨淑慧心如刀绞。再想和他分手吧，摆脱这爱钱不爱人的男友，若真的分手，他又徘徊了。自己毕竟和他恋爱了4年，虽说他对自己没有爱情，但自己对他却有些情分，何况自己是个很重感情并且很专一的姑娘。感情来之不易，但要重新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再说他现在还不懂事，今后说不定能变得更疼爱自己呢。这些话都是杨淑慧用来骗自己的。善良的姑娘又和男友妥协了，她从小金库里拿出了1.4万元给他买了摩托车。头两个月男友每月给她500元钱作为还车钱，但之后她不去主动问他，男友就不做声，有时还以公司不景气没有发工资发奖金等理由来搪塞他。奖金不发倒有可能，不发工资这是不可能的。姑娘不信，但她顾全男友的台行，没有去公司问，其实很方便，一个电话就可以水落石出。男友并不像杨淑慧想象中那样懂事，他继续向她要这要那，求你时满脸笑容，完事以后冷若冰霜。杨淑慧由愤慨变成了失望，她对他的真心真意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动用了公款满足了男友的各种需求，而他呢，只有索取没有一丝的奉献，真的是无情无义的伪君子。沮丧之中的杨淑慧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1: 我为什么要用公款给他全副武装？与其继续给他包装，不如给我自己武装。
0: 杨淑慧开始发泄了，每次上街逛，他总是在身上放着上万元钱，正如他归案以后所说的那样，
1: 我有一种失落感，只有大把大把花钱的时候才感觉心里平衡。
0: 几百元的皮鞋只要他看中的，眼睛眨也不眨就付钱了，而且不是一双，一买就是多双，回去以后看看又不喜欢了，于是便把鞋打入冷宫不穿了。案发以后收缴的时候，各种皮鞋竟然有150双。羊毛外套他觉得顺眼，不问价格就会付钱，收缴时竟有40件，各种呢上装也有33件，各种皮包47只，裙裤和时装竟然达到500多件，令人啧舌。最贵的还是各种

进口的化妆品，他在一年的时间里就买了220件，其他的就不用说了，耳环、玉佩、象牙手镯、嵌宝戒、项链应有尽有，光是金戒指就有23只。1996年6月27号，分厂书记找杨淑慧谈话了，说工厂管理体制将作为调整，他已经归总厂管理了，不再适合管分厂的小金库了。杨淑慧犹如五雷轰顶，他这个时候才感到面临灭顶之灾。平时分厂虽然对小金库每季检查有对账的规定，但流于形式，只看账本不看实物，客观上为杨淑慧开了绿灯。有次偶然发现其中一张20万元的存单找不到了，他说要到银行去办挂失，补办了2张10万元的存折之后又找到了，他索性把20万元全部提出来供自己使用，而用2张失去任何意义的挂失存折去搪塞领导应付对账，家里的柜里、箱里甚至床褥下都放了钱，要钱用就随时随地自由自在地拿。自己的丑行即将败露，杨淑慧想到了死，死十分容易，但他人知道他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他要把他和男友几年来交往的经过全部与知心朋友陈述。他决定到沈阳一个朋友处，本来当天可以动身，但他考虑第二天6月28号是男友的生日，他还是等庆祝了男友的生日之后再动身。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杨淑慧的男友尽管对他冷若冰霜，但他还是对他一片真情。第二天上午，杨淑慧的男友像往常那样用摩托车把女友送到了亚细亚影城前，就要和男友分别了，她泪水盈眶，但男友急着要去上班，没有察觉她不正常的脸部表情，就像昨晚那样。她试探地问男友，坐飞机的时候累不累？男友却没有在意，五斗橱里有一只包，回家后你打开看一看。杨淑慧再次发出信号，遗憾的是信号仍然没有被男友接收，泪水滚滚而下，杨淑慧无限的伤感，拦下了的士朝火车站方向疾驰。当面没有机会给男友道别，在遗书里他这样写道，我走了，自己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概归宿是天国吧。我留给你2.6万，其中的2.3万元请你花在我母亲身上，我母亲可怜，千万要照顾她。杨淑慧走了，她乘火车到上海，从上海乘飞机到沈阳，当天就来到一个知心朋友处，全盘托出案情，朋友规劝她还是回去自首。她打了一个电话到工厂，几天后在分厂领导的陪同下，她到郊区检察院自首。杨淑慧归案了，她的男友态度如何呢？在检察院，这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无可奈何地接受办案人员的发问，杨淑慧侵占的公款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她喃喃自语。她为你花掉多少钱？男朋友缄口不言。她的家境如何？每个月收入有多少？沉默，仍然是沉默。办案人员直趋而入，你手上戴的金戒指多少钱？1-2千吧。她不得不回答了。是谁为你买的？他，你戴的眼镜多少钱？谁买的？他花了300多块钱为我买的。那你身上的长袖 T 恤呢？也是他买的，是他到上海花了700为我定做的。脚上穿的皮鞋呢？300多块钱也是他买的。从头到脚，无不是靠女友侵占的公款买的。办案人员蔑视的目光继续向对方扫去。他总共为你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吧，但是没有像他所说的10多万。不过平时穿的用的基本上都是他买的，我身上没钱他就给我用了，我打牌输了他给我钱。你女朋友杨淑慧到这种地步你有何感想？怎么没有感想？但他不肯说出来。记录人员在笔录上仍然写着沉默。你明知他侵占公款，你为什么还要他买这买那？你这是什么行为？男友的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他猜测或许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于是一反缄口马上表态，钞票我是愿意退的，但是也要考虑到我的承受能力，我愿意退5万，以及他给我买的高档消费品。他确实像女朋友所评价的那样，此人很精明。他在以后的一份2000多字的自述中，只字不提自己怂恿女友侵占公款的言行，而把责任全部都推到了女友的身上。他给我购买的衣服比较多，但金额我记不清了，他有时候说是从朋友那边打折买的，有时候说有红包有回扣，次数也记不清了。他拿回扣最大的一次5000块钱。回答得多么巧妙。

一切都和他无关，真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96年11月13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午8:40，当被告人杨淑慧从囚车上下来，押进法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自己孤苦伶仃的母亲。她的男朋友没有露脸，步入被告入席的时候，杨淑慧后悔了，后悔自己看错了人，后悔自己为他坐了牢，一切都晚了。女友仅仅是女朋友，她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原来的女友犯罪了，拜拜，现在可以重新选择女友，她好轻松啊。而自己呢，她低头垂目，不敢面对现实。庭审结束，参加旁听的被告人杨淑慧的母亲和亲戚趁难得见面的机会，想要和杨说上几句话。剥去皮的五香蛋和苹果递上来了，面对母亲，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尽泪水哗哗地流着，自责、内疚、惭愧，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哽咽的脸部，无声的哭泣包含着全部的情感。此时无声胜有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面对母爱，杨淑慧怎能不痛心？母亲为了减轻女儿的罪责，把毕生的积蓄全部拿出并四处借款，千方百计筹到了21万多元。正如辩护人在辩护词中所说的那样，被告人的母亲为女儿已经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而从杨淑慧身上得到充分享受的她的男友此时回避了，强烈的反差，杨淑慧怎能不断肠欲裂？这就是亲情和爱情在重要关头的亮相。母爱洁白无瑕，而她男友的所谓爱情卑如粪土。1996年11月22号上午，法院再次把被告人杨淑慧从看守所提出押入法庭。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淑慧利用其监管本单位现金的职务之便，侵占集体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侵占罪。鉴于被告人能投案自首，属偏执性人格障碍，案发后其亲属积极为其退赃，案发后从杨处追缴49300元，收缴物品价值31万多元，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关于其男友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和辩护意见，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判决结束，杨淑慧觉悟地朝庄严的国徽鞠躬谢罪。刑期虽然不遥远，但她的青春毕竟要在与世隔绝的牢房里度过，她又沮丧了。面对亲人，她说什么呢？一切都怪自己的无知和幼稚，用7年的徒刑和母亲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的代价换回了简单的道理，那就是金钱绝对买不到爱情，金钱有价，爱情无价，不是吗？自己花了62万元，终究没有买到男友的爱情。一出所谓爱情的悲剧，终于在公正的法律面前落下了帷幕。但剧中的男女角色及其结局，又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9 p.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乐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 100.1。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开始了，哦，对，全新一个月也开始了。
1: 嗯，
0: 今儿是六一儿童节啊、嗯。
1: 对，你看这个新的月份啊，一周新的一天，从六一儿童节开始，
0: 是
1: 也寓意着其实不光是孩子们要过节，我们大朋友可以保持童心。
0: 对，谁还不是几百个月的宝宝吗？
1: 嗯，对我出生这一到现在最低的就最少的体重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0: 对，我们都是几百个月的宝宝，对吧？所以这谁还不是个儿童呢？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啊，估计很多的就是大朋友啊，就是当了父母的，肯定比如说你可能会跟单位请半天假呀，或者说有的用人单位就比较的就是体贴啊，就觉得。自动可能给员工就放假了，当然也会有的家长因为今天工作很繁忙，没有办法陪伴自家的孩子过这个节日，
0: 陪不了，
1: 但是肯定也准备了礼物了。
0: 哦，
1: 你看一般比如说看到一些学校啊、幼儿园啊，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艺术这种机构啊，他们都会给孩子准备一些糖果，
0: 嘿，
1: 对吧，准备学习用品。但是想告诉咱们所有的大人朋友，就是孩子的这个六一儿童节送礼物，只是最简单最表面的一种方式
0: 哟，
1: 而更多的是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孩子需要的是您的陪伴。
0: 哎，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今天您没有那么忙，可以陪伴孩子，
0: 哎，
1: 那么就耐心的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对吧？哎，陪伴他。那如果说您今天工作真的很忙，那么晚上回家之后，我觉得也应该去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好好的陪伴孩子。
0: 对，童年是短暂的，你别觉得哎，现在没工夫陪，长大以后你又发现了，就脑子什么心都跟你不一块使了。还有，据我所知，我周围好多人就是今天就索性把什么电子设备全都无线唱玩了，都属于开通了。说什么什么六一节的礼物，然后发朋友圈说今天的孩子都是唱玩一款的。哦，我想。倒是这倒是省事儿了，
1: 是关键明天是周二啊，
0: 哎，对
1: 啊，还得上班，
0: 可不
1: 该上班上班，该上学的上学，
0: 哎，这新的还得恢复恢复啊。
1: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4度，晴好伴有微风。
0: 哎，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索性呢，我们也跟大伙儿说说关于六一有关的相关的资讯，还有什么科学调查，是吧？
0: 对，这一上来啊，别看今儿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一问大家有点扎心
1: 啊。
0: 但是仔细想想，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也没有太明确的一个答案啊。
1: 哦、
0: 什么问题呢？
1: 嗯，
0: 说你的童年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1: 哎，今儿是儿童节啊，所以好多人就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对于成年人来说，你的童年什么时候戛然而止？哦，我知道我是成年人，不是儿童了。你有这个时间节点吗？哎，
0: 我先问问唐伟。
1: 哎，
0: 你感觉，
1: 嗯，
0: 你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六一儿童节跟你没关系的？咱别以这个就年龄界限啊，
1: 对对对，
0: 你就以你自己整个的所处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对吧？身心的一种发展，
1: 嗯，
0: 你去想想，你大概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
0: 嗯，
1: 觉得儿童节跟我没关系，
0: 嗯，
1: 我到现在也觉得跟我有关了。
0: 哎呦，那
1: 这好吗？
0: 这是提醒我了，多年搭档没给你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
1: 这确实我每年啊，还都看很多那什么儿童节的活动啊什么的，
0: 哦、
1: 包括哎，确实我内心深处还觉得挺想过这日子的，
0: 嗯嗯，奈何人家不给你过。
1: 那倒是，
0: 这单位得给你放半天假呀。
1: 还真是，但确实要按实际来讲，理性来分析，那就是上班之后基本就不能再想着这个日子了。
0: 哎，
1: 嗯嗯，
0: 那你看，可能是因为你是男士啊，就我作为女性来讲，我觉得我可能就从上大一。
1: 哟，
0: 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儿童节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1: 要不说小姐姐们、女性们都比较
0: 成熟的早一点，
1: 哎、真是、嗯、你看、
0: 就觉得六一儿童节除了自己给自己买东西之外，好像就是长辈不再会给我在这个节日买东西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自己一人在外地求学嘛，
1: 嗯、
0: 你肯定身心要独立一些了。
1: 哎，
0: 不像在像原来一样，就非常依赖家里。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就是心理的一种状态，让我觉得自己该长大了。
1: 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就扪心自问一下，什么时候您觉得，哎，我不是儿童了？
0: 嗯、
1: 看我刚才我们俩一分析，女性就比较提前，
0: 嗯，
1: 大学的时候，男性你看晚点儿。
0: 嗯，
1: 如果您跟我一样，那咱就有共鸣了啊。
0: 对，
1: 男就是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0: 哎呦，
1: 这
0: 但是你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1: 嗯，
0: 还得感谢你们所有男性的各自的另一半呢。
1: 哎、对，有人
0: 没有他们。支持你，
1: 哎，
0: 你怎么去完成你各种什么童年所有的一些梦想呢？
1: 真是，你有这想法是可以的，有人支持你才行。
0: 嗯，
1: 咱们来说说吧，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说这个童年在你的记忆当中，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的家庭熔炉当中锻造出的产物，并且都有专属的出厂设置。父母的基因决定了咱们的材料的质量、大小、型号，而我们与生俱来的气质、性格，在每个家庭父母独有的教养法则之下，最终定制出了终极化的个性产品。所以，即便是出生在一个家庭的孩子，也是千差万别。如果一定要回忆童年，你会不会在有种在看一部老电影的感觉？回忆嘛，有我童年时候、备受关注。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童年什么时候结束的？
0: 哎，
1: 再来说说啊。
0: 第一个呢，终结在被抛弃的恐惧当中。
1: 哟，
0: 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啊，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1: 嗯，
0: 那么回想长大的过程，有几个孩子没有听过父母那些随口而出的吓唬？比如说啊，你不要哭了啊，再哭什么大灰狼会吃掉你？哎，再乱跑，乖小孩的这个坏人就把你抓走了。
1: 嗯，
0: 又或者说啊，你再不听话，我可就不要你了。
1: 哎，
0: 你看在这些威胁当中啊，我不要你了，其实这句话就是大人可能觉得这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
1: 哎、真是，
0: 但对于孩子伤害呢是最大的。
1: 嗯，
0: 这里的就是说用抛弃的方式，就是加双引号了，不是说真的不要这个孩子了、
1: 嗯、
0: 而是用这种言语方式，就好像告诉他你一定要听话、嗯、你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哎，
0: 所以这种方式呢，威胁这些孩子就会激发人类最原始的恐惧。
1: 哎，我们经常在公共场所甚至大商场看到过这个孩子不高兴了，在那儿随时的就哭或者是不走了、
0: 嗯、
1: 家长就自顾自就走，你爱走不走我就不管你了。哎，有这种场景是吧、
0: 啊、
1: 经常看到是吧。
0: 是，就是我看到网上更多的评论就说，哎，这没当父母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这父母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样也是你的孩子、
1: 哎、是。
0: 而当自己成为父母之后发现，哎，这个父母做的还是太委婉了。
1: 是，这已经是收着了是吧。
0: 嗯，
1: 对于孩子来说，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就意味着会出现生存危机，我该怎样活下去成为了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孩子也许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但是父母的消失和抛弃会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分离的威胁，这也为之后的多种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种下了焦虑的种子。于是孩子的童年如果早早终结了，因为他们需要尽早学会如何取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可，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父母的忽冷忽热，需要学会察言观色地维持住和自己的亲密客体的关系。没有了自由的心灵，也就失去了早期自我探索。所以一个人童年时代他还影响自己后半生呢。
0: 嗯，
1: 这个孩子如果打小就没有特别跟父母亲密的话，你看他以后他 总是谨小慎微的，他没有过亲密的感觉。
0: 是，所以这也是给很多就是正在打拼的中年人啊，就是您要觉得也许您在其他城市打拼，可能把孩子留在老家。
1: 对，
0: 哎，可能看似说啊，我在挣更多的钱，
1: 是
0: 给孩子营造一种很好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可能你的身心这种心理陪伴、精神陪伴，
1: 嗯，
0: 就少了很多。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孩子和你在这个童年时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就会少一点。
1: 他不亲啊，
0: 哎，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以后但凡有这种，比如说恋爱关系啦，或者是朋友关系，他就会出现问题。
0: 没错，
1: 他不知道什么叫亲疏关系。
0: 哎，再说童年终结在愧疚里啊，这个愧疚呢是对于过去的一种遗憾，而焦虑则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心。
1: 嗯，
0: 这两点很集中地体现在了孩子和父母身上。说有多少人啊，带着不知名的愧疚走进了成年人的世界。
1: 哟，
0: 说有的父母啊，一般就是当你鼓励的孩子的时候会说什么，哎，你看，
1: 嗯，
0: 就是作为你的父母，
1: 我都为了你啊，
0: 我们都为了你。
1: 你是真的是。
0: 举个例子，马上就要迎来高考了，
1: 哎，
0: 有多少人可能父母就是因为近几年其实电视本来就家里就不看了啊，
1: 嗯嗯，
0: 咱就说往前倒多少年前，有多少父母为了孩子好好学习，
1: 嗯，
0: 电视不看了，
1: 哎，对，
0: 连家里的网也不办了，
1: 我断了，断网，
0: 对吧，
1: 嗯，
0: 所有的聚会不参加了，
1: 牺牲一下自己为你考试啊，
0: 两口在屋里也不说话了，
1: 嚯，
0: 就为了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1: 对，
0: 而当孩子这个学习稍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1: 嗯嗯，
0: 可能家人会说了，你看我们两个人为你付出那么多，
1: 都牺牲这样了，
0: 哎，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给我考个这个好的成绩呢？
1: 负罪感就来了，
0: 哎，所以说这算是把自己的付出绑架给孩子身上了。
1: 哦，人家无缘无故就接受这么大的压力，
0: 嗯，
1: 就我没让你们牺牲，你们这样牺牲，心里就沉重了。
0: 对，就好像我们在帮某个人的时候，你会说，哎，你看因为你这事儿啊，
1: 嗯，
0: 我都怎么怎么样了。
1: 哎呦，
0: 可能你是觉得希望对方理解你办这事儿啊，
1: 嗯，
0: 很不容易，
1: 你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对。但是就会给对方一种就是那种无形的枷锁，
1: 对方听到的可就是，嗯，哎呦，你这扛着我了。
0: 对，举个例子啊，
1: 哎，
0: 唐伟特别怕热，
1: 嗯，
0: 假设我特别怕凉，
1: 哎，
0: 唐伟说，哎，董事长，咱把室内空调开行吗？
1: 嗯嗯，
0: 我说好啊，
1: 嗯，
0: 但是我可能就说了，哎，你可不知道我今儿特别怕凉，我今儿身体不舒服，
1: 哎呦，
0: 这阵儿唐伟心想，我是开是不开呢？
1: 对，
0: 就是开了之后也会觉得，哎呦，你看我这个乘凉也会有一种负罪感。
1: 是，所以当你跟就是这个父这个长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好，
0: 嗯，
1: 平辈儿的关系也好，但凡你后边跟上一句，哎呦，你看我为你牺牲成这样，你就给对方压力，
0: 嗯，
1: 是吧，哎，接下来说这个童年终结在好孩子的标签里，很多孩子即便是在长大之后也依然有深重的不值得感，人生不值得似乎刺痛了每个硬扛的成年人，要为什么有崩溃呢，是吧，不允许自己发脾气做出格的事儿，长此以往我们就习惯戴上一副好孩子的面具，失去了充满好奇心的自由心灵，不敢表现自己和试探边界，开始一直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中，孩子的童年也就结束了。也就是好多人为什么有那什么讨好型人格，爱看别人的脸色，打小他就这样，
0: 嗯，
1: 所以长大成年之后他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开心，哎呀，别人都对我不好，其实是您没活出自己。
0: 没错，
1: 哎，
0: 那么心理学家提出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啊，就是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内心世界没有矛盾，
1: 嗯，
0: 所以当孩子慢慢的投入的越多精力和时间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时，
1: 嗯，
0: 即便是不喜欢，而为了减少不协调的感受呢，也会说服自己啊，我要做这件事儿，我要接受现实，
1: 嗯，
0: 甚至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消极的一些态度去给自己进行洗脑。
1: 哎呦，打小他就消极，
0: 嗯，
1: 打小他就压抑，为什么好多人你看着平时还挺好的挺安静的，他怎么内心深受压力那么大，嗯，他是老自己挤兑自己呗。
0: 没错，所以说像借由今天这六一儿童节嘛，
1: 嗯，
0: 咱都说了就是给孩子一种陪伴，不光说是你陪他去吃什么好吃的，玩什么好的一些游乐场，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灵上要学会去和孩子沟通，
1: 哎，
0: 去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和想法。
1: 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很多家长可以共勉一下。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我们跟大伙说到了童年啊，这个好多人的童年是从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也是从什么时候觉得哟，我是成年人了，不一样了啊。
0: 哎，那么说到童年，其实今天咱们算是就是跟童年就聊不完的话题了，
1: 吊上玩了。
0: 对，这个说到童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童年吃的一些好吃的一些零食。我觉得一到夏天，我记得曾经我小时候就上小学阶段啊，那阵儿就是雪人那雪糕特别火。
1: 对，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咱这不是打广告啊，就那叫什么美登糕的那个雪糕，
1: 就一个小盒方形的
0: 冰棍。
1: 对，
0: 就外面应该是橙子味儿，然后里面是奶油，就鲜奶冻在一起的，超级好吃。
1: 我怀疑董小姐借节目名义回忆自己小时候吃的好吃的。
0: 当然如果大家其实现在你也可以去看看啊，有哪些就冷饮啊，一些冰淇淋啊，这个口感差不多，就可以找一些就是可以替代它的。
1: 很多80后90后也是之前吃的东西现在想给自己的下一代或者孩子吃，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些孩子可能也不买账，
0: 没错，
1: 好吃的啊。
0: 是的，刚刚是说到一到夏天啊，就比较怀念的美食零食啊，那咱接下来说说啊，在夏天你可能有一些吃的就不想吃，甚至有的人就什么都不想吃，
1: 没胃口，
0: 就是咱也别过于的担忧自己的身体，这是很正常。一到夏天，如果说您说您吃不下去，吃什么没什么胃口，这也算是正常反应。
1: 所以咱今天来聊聊，说什么一到夏天我就没胃口，跟你聊聊什么叫啥都不想吃，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夏天本来湿气重，粘性这个粘滞，如同我们在味蕾上包了一层黏膜一样，根本尝不出很多食物的味道，那又哪来的好食欲呢？再说了，这湿邪停在胃部，影响你食物的消化吸收，使本应该的营养物质成分都堵在胃部，成了垃圾成分。说白了，你肚子里有垃圾了，那就怎么能不胀肚呢？所以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了，味道也不好了啊。
0: 对，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会选择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不太去想什么粗茶淡饭了，就想着我得喝点冰镇啤酒。
1: 是，
0: 对吧？女士可能来个这个冰镇的碳酸饮料。
1: 哎呀，好。
0: 然后就有句话就火了起来，说什么贪凉一时爽啊，一直贪凉住 WC
1: 住茅房。
0: 对，那么时间长了，你的脾胃肯定会比较的寒。
1: 你看，
0: 那么再时间长了，你像你脾胃出现问题了，肯定吃什么都不香，什么也不想吃了。
1: 你盲目吃凉，它就闹肚子了，或者各种不舒服，你正经饭也吃不下去了啊。第三就是日益加重的工作强度，长期的焦虑和抑郁状态也会引起人们这个气机逆乱，阻滞于胃部，出现了食之无味的症状。天一热，你感觉就是吃什么都没什么味儿，要不好多人口重呢。
0: 对，所以说也会说到一个咱们老生常谈那个话题，就是没什么胃口，
1: 没什么胃口。
0: 就是因为你的胃可能不太喜欢，所以呢吃什么没有味道，吃什么都不香，你能有胃口吗？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光说问题，还说解决啊。
0: 是的，肯定是要保证我们的作息要很规律，避免什么辛辣呀、油腻刺激的食物，包括寒凉的食物啊，细嚼慢咽，我们可以减小胃肠的工作压力。就如果你吃的东西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很辣，然后这个热量比较高，对吧？然后又比较凉，一冷一热，你想你的肠胃，它的负担太重了，
1: 那可不，
0: 你不能工作连轴转，它也不能，
1: 那受不了了这个压力了啊。还有就是保持健康的情绪状态，可以尝试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播放舒缓的音乐，适当的转移注意力，心情愉快，自然就可以改善食欲。
0: 对，
1: 都说胃啊。好多人说胃是什么器官，我们胃是消化器官，与此同时胃还是情绪器官，
0: 没错。
1: 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确实吃不下去，胃也饿，但是就是吃不下去。所以这很多人说你先保持心情愉悦，你才有机会能吃好多东西。
0: 是，
1: 心情不好再饿也吃不下去。
0: 对，那就验证了，就是其实你的胃也算是就你心情的一个情绪表。
1: 真的是，特别明显，
0: 没错。再来说啊，药食同源的中药代茶饮，
1: 有好多人
0: 这个呀，还让大家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出现了这种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饮料，
1: 不挺多的，
0: 对吧？在超市大家都能够看到。但这里面更多的其实就走的是一种让你有一种心理慰藉，你觉得喝了它之后，哎呀，好像对于我的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1: 是，
0: 反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身体很有益的一些成分，
1: 我补了。
0: 但是这里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代茶饮，从超市买的跟您真的去找到医生 比如说一些医院人家自己给你开的一些
1: 方
0: 是不一样的。
1: 哎，它有些是有药效，有些可能就是血统，让人家觉得啊，喝这个药味吧，行，这就管了，其实就管不了什么事儿。
0: 没错，重点咱就不说了。现在在超市上，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饮料，
1: 真是，
0: 但那个更多它就是一个饮料，你别给它赋予更多的功能。
1: 哎，咱擦亮眼睛啊，这得注意了啊。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先说这个吧。这个既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文娱方面也说说这个童年回忆杀。嗯，一说这个动画片，估计好多80后90后都有印象。
0: 对，
1: 海尔兄弟。
0: 是的，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就家里冰箱是这个俩兄弟。哎，这动画片怎么也演上了呢？
1: 就是那俩，然后那歌不是什么什么打雷要下雨，什么雷欧什么，就那种的，对对。
0: 我五音不全，就不敢接这调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昨天呢，海尔兄弟也宣布说，海尔兄弟二啊，先导片呢将会在6月1号，就是今天播出。
1: 嗯，
0: 说本季的主题呢是深海探险。
1: 嗯，
0: 所以在网上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了这个海尔兄弟二动画首支片花呢，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正式公布了。
1: 哦，
0: 并且呢，在上一次的这个首支片花当中呢，已经是预告。将会在这一季的动画片里面将会有个新朋友出现，有新的一个形象，
1: 哦，新角色了啊。嗯，根据了解，海尔兄弟二也就是这续集啊，这第一季计划共有26集，并且呢会尊重80后90后的成长记忆，还是原汁原味的二维动画。对，现在好多动画都变了味道了，可能你看跟小时候不一样了，但人家海尔兄弟这一系列的还是尊重一下，还是原版的味道。说这次海尔兄弟的动画片计划在2027年，就是明年春节会如期上线。
0: 嗯，
1: 啊，能看到啊。
0: 是的，那么海尔兄弟呢这个系列啊，一直是以海尔品牌的卡通形象为主角原型创作的电视动画。
1: 嗯
0: 嗯，咱们80后90后朋友应该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海尔兄弟第一部就7月开始首播。
1: 哦，
0: 后来一共播了4部。
1: 嗯，
0: 总计有200多集。
1: 这么多集啊，
0: 说是中国长篇国产动画的代表作。
1: 哦，最长的动画作品。嗯，所以那时候好多人记忆特别深的。海尔兄弟二的续作不止一季，说初步定为4季100多集内容，每集约10分钟，故事围绕着深海奇航、大地脉动、时空见证、浩瀚征途4个主题。除此之外呢，海尔兄弟高清重制版已经在2025年的3月份，就是去年3月份，在爱奇艺、优酷还有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平台已经同步上线，所以你要感兴趣的话，这网上也能看得到。嗯，啊。
0: 对，就是给现在的小朋友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怀念吧。就是说，哎，你看你的父母小的时候看这个动画片，
1: 哎，你喜不喜欢？
0: 现在你也可以看一看啊。
1: 哎，真是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古装剧《莫离》。
1: 哦，
0: 现在呢，这部戏呢是属于未播先火状态。
1: 哎呦，
0: 嗯，将会在6月9号登陆腾讯视频，并且是全网独播。
1: 嗯，
0: 这部戏呢，并不长，一共是40集。
1: 哦，
0: 相较比如什么50-60集的长篇的古装剧啊，这部戏算是比较良心了。
1: 短一些。
0: 而且呢，它是在腾讯视频呢是以 S 加级的古装作品上线。
1: 嗯，
0: 也就是说是今年腾讯视频的重头戏。
1: 哎，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凤青的高人气小说，叫《盛世嫡妃》，然后是由古偶教父林玉芬来指导，集结了白鹿和程磊领衔主演，这董洁特邀出演。除此之外还有蔡郑洁啊、杨淑一啊、林木等等实力派演员去加盟。作为暑期档开篇之作，这个剧已经斩获了海外的发行权，将在迪士尼与网飞平台同步播出，创下了国产古装剧的出海新纪录。国外现在已经还挺火的了。
0: 没错啊。嗯，你想这也算是暑期档的开篇之作嘛。而且他集结的也都是现在就炙手可热的一些新生代演员明星啊，像白鹿啊、程磊等等啊。
1: 嗯，
0: 那么这部戏呢，其实它是属于讲述了一个充满悬疑和救赎的权谋故事。
1: 嗯嗯，
0: 其实这种悬疑然后又救赎的权谋故事呢，在古装戏里面不少见，
1: 还挺多见，
0: 就大家看了很多了啊。
1: 嗯，
0: 可能会有些疲惫感。
1: 是，
0: 但是呢这部戏当中呢，你会看到这个男女主角从相互的试探再到生死相托。
1: 嗯，
0: 然后又联手揭开了里面的一些真相。
1: 嗯嗯，
0: 洗刷了家族的冤屈啊。
1: 哦，
0: 可以说是男女主并肩作战。
1: 哦，
0: 就让人就觉得好像没有太狗血的剧情。
1: 哎，
0: 反正就中间可能不会牵扯太多的什么又冒出一个人啊，破坏两人的感情啊，应该不会这样，
1: 还挺连贯的啊。
0: 嗯，
1: 这不是什么先婚后爱双强救赎嘛。而这我说点八卦，就是白鹿嘛，之前还上热搜好几回嘛。嗯，好多人说是上跑男的口碑跟李晨怎么样。嗯，这个关系不好。嗯，就是这部剧宣发的时候李晨还给转发了。
0: 嗯，
1: 他说哟，这不就破了那不和的传闻了吗？嗯，人说人家根本就没不和，都是剧本。然后说哎呀，文艺圈就是这样，是吧？
0: 对，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综艺节目有一些剪辑啊。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要有自己明辨是非一些能力，也不会说被网上的一些比如说截取的一些片段所混淆。
1: 嗯，牵着走。
0: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人品。
1: 哎，
0: 第二个演技在线，
1: 你得有作品。
0: 哎，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走得远。
1: 哎，这倒是真的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8: 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读一篇文字，听一首心声。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每个夜晚，我依然在此等候，用声音来陪你度过。你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浓浓的夜色，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夜空。有人说，人总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会偷偷地换一种性格，因为曾经沉迷的东西，慢慢会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曾经的种种遗憾，在时间的沉淀里，也会渐渐释怀。也许过去无可挽回，但未来仍可改变。当生活渐渐少了惊喜和感动，平凡变成了我们最后的心灵皈依。比起曾经的狂热和心动，现在的我们更喜欢独处时的心安。因为这一路走来，20岁的天已经收敛，30岁的自信也将磨平，如履薄冰的生活，小心翼翼的快乐。成长好像只教会了我们三思而后行，也终于懂得对感情不再痛失纠缠，对物质也不再有贪欲与执念，持一颗平常心，笑看人生舍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和工作当中坚持为了什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将要跟大家共同来交流的话题是坚持为了什么。首先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件真实的故事。他是一个老兵的后代，在台湾省屏东县一个叫眷村的小村庄长大。他连续四次高考落榜，21岁的时候，他不忍心再拖累年迈的父母，决定放弃考学，寻找工作。在台北金华酒店工作的一位小学同学告诉他，金华酒店想雇佣几名吧台服务员。他二话不说，当晚就搭着末班夜车赶往了台北。应聘的人很多，排着一串长队。轮到他面试的时候，他鼓足勇气，很恭敬地把履历递给了主考。主考用余光瞄了他一眼，简单地翻了翻他的履历，顺手将履历推回，轻蔑地说，你太矮小，你太 low 了。他愣了几秒，鼓起勇气将履历再次推向对方，我很好用的，薪水我不计较。主考头都没抬，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连珠炮似的说道，什么？你21岁了，你还在考大学？你所读的高中在哪里我都没有听说过，简直太差了。做饭店这行的要够聪明够伶俐，我这里可有不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主考的轻蔑深深地刺痛了他，但他想到3年复习和4次高考落榜，想到年迈的父母，他绝不能空手而回。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暗暗地告诉自己，我不能就这样被击垮，自尊算什么。于是他挺直腰板，十分坚定地说，我做事一向很灵巧的，你放心用我好了。此言一出，主考终于正眼审视了他一番，然后说，那好，你就来吧，不过吧台是门面，你不适合，先到仓库搬货吧。就这样，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仓库的小搬运工，人称搬货小弟。他没钱租房子，只带着一床棉被和一个枕头，借住在朋友租屋的更衣间里。第一天上班，原来几个搬货工因为工作太累都不辞而别了。当时仓库系统还没有自动化，各餐厅所需的物料食材全都下单给搬货工，由他们从仓库领料，再一一地分送到各个部门。这一天只有他一个人，他一次次跑进零下17-18度的冰库领料，接着就送到高温40-50度的伙房，忙得不可开交。在忙乱的高峰期，他推着比自己还要高的好几百斤的车子吃力前行。有几次放在最上层的瓶装牛奶或饮料冷不防跌落爆开，一阵阵的责备随之而来。晚上10点，他下班回到住处，躺在床上腰酸背痛，他决定不干了，明天回家。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临别时父亲的嘱托，要你考这么多次大学是希望你学会坚持，你既然选择了工作，做什么都行，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放弃，特别是在逆境和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越要坚持，越要证明给别人看。他一夜没睡，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想清楚了，他要证明自己。他暗下决心，40岁我要当上一家大酒店的总经理。第二天，以至于以后的10几天，仍然是他一个人，仍然是繁重的领料送货，仍然是别人的冷眼和不时飞来的谴责。但不同的是，他没有了怨怼之心，没有了消极，而有了想证明自己的动力。面对庞杂工作，他不再像是无头苍蝇，为了让送货便捷顺畅，他先将领料单收齐，再按照送货的路线和货品的体积规划排序，要先送的后领，容易打翻的先送，不但时间省了一半，还减少了出错的几率。3个月试用期满，他不仅获得留任，还得到了最佳新人奖。
那位主考，也就是主管人事的副总经理，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他更加勤奋敬业，他在努力寻找发展的机会。半年后的一天，酒店一楼的自助早餐吧急需一名早班吧台的小弟，同事都因为凌晨4点上班而纷纷走避，他却站出来说：“我来。”当时酒店生意很好，吧台工作特别辛苦，那几年新饭店一家家开业，许多新人一受挫就跳槽了，唯独他仍然默默地在坐着，无怨无悔。25岁，他被派到金华下属的远东饭店做领班，在第一个晨会上，只听懂英语的老外上司要他做自我介绍，他才说了句：“大家好，我是……”就立刻被打断了。这是国际饭店，开会只能说英语，否则请自便。他硬着头皮把站吧台时学的那点英语全都用上了，结结巴巴地说了2分钟，在别人的嘲笑声中结束了这场自我介绍。面对上司的不满和别人的嘲笑，他没有怨恨，更没有气馁。为了学好英语，他使出最笨的方法，把饭店里排式上的所有英语单词全抄下来背熟，把经理、同事与外国客人的公开交流录制下来，反复聆听，随身携带一本最浅白的饭店英语会话大全，有时间就翻读，翻烂了再买。每天晨会前，他提前2小时起床，他要把报告的内容译成英语，并背得滚瓜乱熟。而为了强迫自己说英语，他下班后还要到一家主要面对外籍客人的餐厅打工，并争取到点菜的工作，千方百计与老外交流。工作一有空余，他就跑到电话客服部帮忙，学着应对外籍访客。短短一年的魔鬼训练，他成了全酒店英语说得最好的员工。一年前别人的嘲笑全都化为赞许的微笑。1999年，筹建中的高雄金华酒店到台北挑选人才，看中了他。他的外籍顶头上司对他说：“去吧，我栽培的人才原本是一长串的，现在淘汰的只剩下几个人，而你始终排在第一。”到高雄金华，他被派到酒店里最大的，也是高雄市最大的餐厅做经理。一到任，总经理指着设计图上的几个大叉说：“这些预算都被删了，你得想办法找钱，尽快开张。”当时不少台北的老同事都劝他放弃，他没有离开，他虚心到员工中了解情况，从承办人员口中探知，最有可能剩下预算救急的是工程部。于是他买了啤酒到这个部门拼感情，最后对方愿意挪预算来帮他，让他化解了没钱办事儿的危机。这件事为他立下了口碑，短短的6年中，他从经理、协理一路升到餐饮部的总监。2006年，北京丽晶酒店为了迎接北京奥运，特聘他为酒店高管。在高雄金华，他管理100多人，到了北京却要管500多名来自各省的员工。他放下高管的架子，挽起袖子和员工们一起做事，很快就赢得了信誉和尊重。他主管的部门一直是丽晶效益最好的，以至于奥运结束后，丽晶想续签合同长期留用，他婉然拒绝。2009年，他从北京回到台湾，被全台湾最顶级的南投县6星级饭店日月行宫聘为运营总监。当时日月行宫的高管都有海外饭店的资历，都是博士或硕士学历，唯独他只有高中毕业。因此众人不服，他不负老板所望，在短短一个月内，通过民间走访和查阅大量资料，创造了具有南投特色的著名套菜石趣菜谱。石趣至今仍是日月行宫的招牌菜。石趣为他实现梦想创造了机会，
2010年，北投区最大的五星级丽喜酒店总裁带家人到日月行宫取经，对食趣料理以及饭店严谨管理十分佩服，并看中了他。在老板的成全下，2010年10月，他当上了丽喜酒店的总经理，年薪400万。这一年，他正好40岁，他的名字叫李环宇。

刚刚给大家讲述了台湾省丽喜酒店总经理李环宇的故事。通过这段故事，是想说明，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有一番艰苦拼搏的经历，成功总是与汗水连在一起。高中重读三年，连续四次高考落榜，足以证明李环宇智商平平。而就是这样一个智商平平的年轻人，靠着勤奋和执着，历时19年，从一个送货小弟、吧台小弟、领班、餐厅部经理、餐饮部总监、营运总监，一步步登上了五星级酒店总经理的高位。纵观李环宇的成长经历，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不能轻言放弃。面对主考的轻蔑，李环宇没有放弃，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终于抓住了机会，找到了工作。面对繁重的劳动和不绝于耳的谴责，他仍然没有放弃，而是想起了父亲的嘱托，决心证明自己，并确立了奋斗目标。面对同事的纷纷跳槽，他没有心动，仍然默默地坚持任劳任怨的工作。面对外籍上司对自己英语水平的不满以及同事们的嘲笑，他没有选择退出，而是奋起学习英语。正是这种永不放弃的坚持，成就了他的事业。第二点启示，心态决定命运。由于有了证明自己和40岁要当上总经理的心态，面对繁重而杂乱的搬运工作，他不再沮丧，而是智慧地想出办法，积极地应对。面对别人避而远之的早班吧台工作，他主动请缨，迎着困难上。面对几乎近于零的外语水平，他采取魔鬼训练方式，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成了酒店里英语说得最好的员工。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给了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是，成功永远是汗水的结晶。李环宇的成功是干出来的，拼出来的。搬运小弟的繁重工作，凌晨四点就上班的早餐吧台服务，特别是苦学英语，他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而正是这些汗水历练了他的人格，成就了他的事业。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付出辛勤的劳作，就不会有可喜的收获。我们许多人在谈到某些成功人士的时候，往往关注他成功结果，而忽视了他奋斗的过程，往往强调幸运的机会，而忽视了抓住机会的努力。其实不管做什么，不懈的奋斗永远是第一重要的。就大多数成功人士而言，成功的背后都有着说不尽的苦辣酸甜。人生是一幅还没有做完的画卷，充满太多的迷茫，无从下手。人生是一列即将启程的列车，满载太多的惊喜与激动。人生是一张洁白的纸，一切的未知，总要有自己去创造，去努力。生命是你是我用心绘出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人生充满太多的未知，太多的无奈，谁都无法预知下一刻将要发生什么，或许世界崩塌，或许生命不复存在。我从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丝意义，我从不希望我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就像保尔所说的一样，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生命太过渺小，太过脆弱，因此我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不让自己悔恨的事儿。我想在自己的生命中开出一朵盛放的蔷薇，无论多么弱小，无论在多么阴暗的墙角，无论有没有人知晓过我的存在，那这一刻我为自己绽放的精彩而骄傲着。很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也很喜欢保尔·柯察金，那个用一生去完成自己信念的男人。
他的一生太过曲折，太过坎坷，无法想象的生活，他靠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向我们展示出他辉煌而又绚烂的人生。正如他所说，我在自己的一生里也曾经历过被遗弃和背叛的痛苦，可是有一种东西救了我，我的生活永远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用一生去兑现了他的每一个承诺，每一个信念。人有时可以像蚂蚁般渺小，有时却也可以像火焰般燃烧，一直燃烧，直到生命中化为钢铁，无坚不摧。不同的人，生命的意义自然不同，并不是说出生豪门的人的生命便高于常人一等，也不是说贫穷的生命就没有了任何价值。像保尔一般顽强不屈的生命，为了自己一生的信念去拼搏，去努力，那样的生命是值得令人尊敬的。而相反的，坚守不了或者是没有信念的生命是不堪一击的。人生最害怕的是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或者是不会实践。在生命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而如何开始执笔，开始冒险，画出生命最好的篇章，砍遍走在信念路上的大片荆棘，如何勇敢地走下去呢？有些人终究选择了放弃，迷失在生命的分叉上，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活的意义。而有些人会选择勇敢地走下去，不管出现过什么，始终坚定自己，时刻默念走在生命途中的意义。不要说难，也不要说累，等到成功的时刻，你会发现曾经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奋斗了，我们也做到了，我们要时刻坚定着自己，拼搏，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迷茫的人们不要惶恐，静下心想一想，可以让你用一生去守护的信念，可以让你在任何时刻坚定的信念。不要害怕辛苦，不要害怕难熬，只要我们还活着，请为了这一个信念走下去，走到生命的尽头。每个人的生命之花都可以开得灿烂而又绚丽。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讲述了一段故事，通过这段故事呢，跟大家一同来交流坚持是为了什么。在我们人生低谷期的时候，千万不要盲从，千万不要失去理智。如果你盲目地看到一些所谓成功者的办法而去尝试，那样结果是不可预计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满足，成功并不难，关键看你如何理解成功，你是如何去规划去实现成功的。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两个物种老鹰和蜗牛都明白，成功是需要分析的。人生的迷茫不在艰难的小路上，而在十字路口。老鹰和蜗牛都要分析，想要到达金字塔的顶端，就要认清形势。老鹰采用了先天的机能，利用螺旋飞行的方式飞到了顶端。而蜗牛，它分析，即使有翅膀的，也不一定和老鹰一样能飞上去。比如小鸟、蝴蝶、蜻蜓。有脚的不一定都可以坚持下来，比如蜘蛛。所以能爬到金字塔顶端的生物并不多，所以他决定坚持不懈地往上爬，因为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坚持的人并不多。成功路上需要选择，但是会选择的人不多。常常是因为别人和他说了这个行业不错，这个行业挺赚钱的，很多人因此而进入了这个行业，或者叫进入了某家公司，开始从事属于他自己的事业。殊不知，这并非是你本人的意愿，你并不知道如何选择。成功路上，很大一部分跟风者因此被淘汰，成为行业的过客。准确地说，这部分人自己淘汰了自己。成功需要贵人指引，但有导师的人不多。许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是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他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一位重要的贵人，缺少一位通往成功的导师。有的人30岁以前可以说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因为他的生命中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说过，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他的生命中没有出现一位引路人，并不是他不努力，而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成功需要不断学习，但是会学习的人不多。成功路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我们都知道，成功者是终身学习者，成功者是大磨难者。这种说法体现了学习的重要性。社会上多数人都是被动学习者，被逼无奈才会想到学习。我们还听说过这样的话，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仅仅是整个人生知识的5%还不到，更多的知识来自于进入社会后的学习。但是这样的人不多，紧跟时代步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知道为什么成功者是少数人的道理了吧？成功路上需要准备，但是有准备的不多。成功路上是

需要有准备的，有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们不屑别人的成功，认为自己也可以成功。当然，有这样的信息很好，但是你分析过没有？那些成功人士往往从零点开始起步，他们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通过不断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获得自身能力的提升，逐步积累第一桶金。但太多人看到别人成功了，自己还没搞清楚，就试图成为飞人，摔跤的可是他自己。成功路上需要付出，但懂得付出的不多。成功路上需要正确的付出，我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但是懂得如何正确付出的人不多。很多人热衷于给予或付出，但是这种给予没有能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本质的帮助。穷人之所以穷，不是你给他们一笔钱就可以解决的，你应该教会他如何通过努力去改变他的现状。付出和给予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引导人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才能真正的富裕。成功的路上需要目标，但知道方向的不多。有一种东西，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一旦拥有它，你永远不会退缩。眼前的困难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如今人不具有，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是梦想，有的人说是人生目标，其实不是，是比这个更高的东西，你可以叫它信仰，你可以叫它使命，也就是这一辈子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会坚持为之奋斗的东西。成功的路上需要全力以赴。飞人乔丹说篮球是他的生命全部，当找到人生使命的时候，当定位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用生命来完成它。眼下懂道理的人到处都是，但付出行动的人太少了。任何成功不是想出来的，一定是行动的结果。行动了就可能犯错误，但我们必然会修正错误。一心向着目标行动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的。成功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只有坚持了，我们才知道这一路上有多少事情需要实干，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条通往成功的路上，同行者会越来越少。把胜者为王一词改为剩下的胜，胜者为王，也许更能准确地表达成功与坚持的关系。成功路上需要坚持，坚持才会成功，最终能走到终点的人其实不多。但凡每个成功的人都是有着坚定的信仰，勇往直前的勇气，敢于付出而不怕失败，在距离成功的日子每天计算着、规划着、分析着，坚持着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努力地让生命充实地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会学习，而不是人云亦云，安安静静地等待机会。他们不羡慕他人既得的成就，对自己抱有信心。成功或许还很遥远，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足以让自己过得精彩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

听众朋友，伴随着李宗盛的一首《山丘》，那我们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就像歌中所唱到的一样，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个山丘。当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面对山丘的时候，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停滞不前，而是用我们的努力和拼搏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山丘。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午夜咖啡，我是陈峰，通过电波向您道一声晚安，亲爱的朋友。明晚的同一时间，午夜咖啡，我们不见不散。

解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怕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吕四娘知道老恩师毒被神尼让兰普等人给害死了，是悲痛欲绝。可是等众群侠来到衡山脚下，兰普那些贼人杀害毒被神尼的地方一看，树林里有个大坑，原来啊，老神尼就被埋在这个地方，可现在一看已经没了。书中交代，这是兰普蓝光斗得到消息，沈再宽和野绿女在衡山山庄逃跑了，而且蓝勇蓝亮还死那儿了。他这才赶紧把老神尼的遗体又给转移了。兰普可知道这位老神尼乃是明末的长平公主，也可算是国家的一个要犯。他活了的时候咱没拿住他，那以后要把他的死尸运到北京去，当今皇上雍正肯定得有重赏啊。所以吕四娘等人是晚来了一步，没看着师父。四娘是昏过去又醒来，醒来又昏过去，哭得跟泪人一样。佟林等人眼泪也都淌下来了。于秀娘拉着吕四娘的手劝她，四娘啊，师父已经死了，你就是哭出个好歹的来，他老人家呀也活不了，咱们只有返回山上，在擂台处杀仇敌，报仇雪恨，我看你还是节哀自保，咱们先上山吧。这于秀娘搀扶着吕四娘，大家呀在后边拥簇着，又回到八方剑侠会的会场。现在这会场的火药味儿可比原来浓多了，大家都要憋着劲给老神尼报仇雪恨。可是就在此时，八方剑侠会的会主满洲守剑多多木决定散会，这个擂台呀不打了。那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多多木的义女野绿小姐回来了，向他说明自己是被三腿飞狐兰普给掳走的，久经磨难终于被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再宽公子给救出来了。多多木听明白这些话，内心翻涌，恨得直咬牙。他恨谁呀？恨兰普。兰普蓝光斗啊，你把我的义女给裸去，这要不是沈再宽相救，说不定这孩子就得死在你们手。本来我老头子大摆八方剑侠会，我就是想和佟林决一雌雄，论一胜负，可是现在看来，由于兰普插手这件事情，我原来的初衷已经都模糊了。擂台上死那么多人，那是我想杀死的吗？罢了，这一次剑侠会我算失败了。多多木他这一宣布散擂，忽然间就见看台下面人群哗往两边一闪，他的噔噔噔噔噔，有人走过来了，二十来号，为首的一位五十出头，花白胡须，扇在胸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侍卫总管三腿飞狐兰普蓝光斗。多多木在看台上一瞧着兰普，

心里边啊，一是恨怨他，再一个厌恶他，就看着他就有点恶心。正常来说，多多木就得下台相见，可是现在这位多多老剑客坐在看台上纹丝未动，噔噔噔噔蹦蹭。兰普由手下弟子侍卫等等陪同，在台下呀直接上来了。哈哈，哎呀，多多老前辈，我兰普郎光斗是来晚了一步，请您多多担待，我这厢有礼了。台上的这些人都把眼光集中到兰普身上了，兰普向左右又拱拱手。你像那云台派的弟兄云台剑彦普和杜清风，他们过去光听说兰普的名，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还有万龙苍风岛大岛主盖天头一手陶然陶仲天也知道兰普乃江洋第一号大盗，说是三条腿，后来让佟离给拧去一条，现在剩两条了，他也不住地打量着兰普。多多木两眼盯着兰普，是不冷不热的一笑。兰剑客，虽说你来晚了一步，不过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啊。哎，这一句话呀，把兰普那脸说得一阵红一阵白。老剑客这是讽刺他，你暗中你都做了什么事呢？你把我的义女掳走啊，等等等等。不过呀，这多多木他毕竟是满洲人，他是建州女真人呢、啊、从这个血缘关系上来看，他还是偏袒着当今朝廷，向了雍正这个暴君的。那么兰普乃是雍正手下的侍卫大总管，如果他要是当众指责兰普做出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兰普下不来台，他也觉着呀这脸上不好看。兰普稳了稳心神，老前辈，当今圣上让我给您带了一封密旨请您果目。哦，多多木啊这可愣个神，怎么着，雍正皇上给我下道密旨，是什么密旨，要干什么？就见兰普是规规矩矩的在怀里边啊掏出了一封信，那不像什么那个卷轴似的那个很宽大的圣旨，哎，这就是一封便信，是密旨。然后双手呈于多多木，多多木向后仰了仰身，打开一看，双眉紧皱。那说这个密旨上写的是什么呢？原来兰普郎光斗这次在北京城出来，到这儿赴八方剑侠会，就跟皇上说了，说恐怕多多木这个人讲究一些江湖义气，再跟佟林等人和好了，那么万岁呀、啊、您不妨下一道旨意，在锦官即要的时候我拿出来，就可以挟制多多剑客。就这样，雍正是手书一封，让满洲守舰多多木要协助兰普郎光斗捉拿国家的要犯佟林等剑侠。多多木缓缓地把身站起来，然后把这封密旨掖到怀里了。兰剑客，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可是现在我更清楚，我来衡山摆八方剑侠会是不对的，所以我要散擂。老先生，您想想，您这么大的名望，您摆八方剑侠会天下皆知，多少人都想知道最后是佟离胜了还是你胜了，是你死了还是佟离亡了。那么现在你并没有败在佟林的手下，而且你还有这么多朋友左膀右背，你要如果一散了这个八方剑侠擂，你一是

0: 明就付诸东风流水。老剑客呀，你可要知道你是满洲首剑，今天你散累，你一辈子你也爬不起来，你这辈子武术算白练了。嘿嘿嘿，白练也罢，不白练也罢，我意已决。死魔呀，
1: 啊，师父。
0: 大喇嘛法红，罡风玉洁，矬子方眼图和四魔盖明达，这四位多多目的得意门徒站起来与师父施礼。你们去通知铜侠客和四面八方的豪杰们，就说师父我散累了。这四魔呀，他们也是宫廷的侍卫，在雍正手下做事，本不愿意散累，可是师父这么一吩咐，他们得听话呀，转身就要下台。兰普那脸儿就急红了，就要变紫了，心说这老家伙，我都给他皇上旨意他都不尊崇，这可怎么办呢？可是来横的跟他呀还真不能好使。他兰普一时急的是束手无策。忽然就听旁边有人断喝一声，且慢。四魔刚要转身下台，听这一嗓子他们站住了，回头一瞧，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燕普在座位上站起来，抖了抖这破道袍，歪了歪自己落了残疾的这个膀子，多多剑客，本来我是要借你这擂台学习我的冤仇，可现在你要散擂，散就散吧，我不阻止，可有一节，你散你的，你走你的，这个擂台我得接着打。说着燕普燕云峰一压擂下莫邪大宝剑，抖身下看台，噌又上了这个擂台。哇，四面八方这些练家子就开了锅似的，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听明白了，多多目要散擂。佟林那边也得到消息了，正合计着怎么办呢。佟林和吕四娘等人的想法，就多多目想散擂我们都不散，因为这一场八方剑侠会我们死了一些朋友，伤了许许多多剑侠，尤其是方才独背神尼老前辈又惨死在兰普的手下，我们怎么就能轻而易举的随同多多木散擂呢？一定打到底，不杀了兰普，不战败多多木，是誓不解散。哎，就在这时候燕普上来了，就见燕普燕云峰打稽手念佛号，我梁天尊，天下英雄听真，我燕普燕云峰和佟林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不杀了佟林，我不能离开擂台，我不能离开衡山。佟林呐，不是我老道说大话，就你那些狐朋狗友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上得台来也只能死在我的掌下剑下。如果佟海川你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道爷我请你上台与我一战。新仇旧恨，佟林再也忍不了了，站起身来与少林各位高僧与自己的这些老朋旧友施了一礼，准备上台。大家也都清楚现在这个事儿啊，挤兑到这儿，说别人要代替佟林上台，佟林就丢人了。如今就叫这个劲儿呢，就看佟林敢不敢上台，上台以后是胜还是败。于秀娘伸手在腰中把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摘下来了，白纱鱼皮的剑鞘，软藤的，里边啊是世上

唯一的一把软藤大宝剑。过去这把剑是佟林用的，他和妻子于秀娘换剑联姻，秀娘把他惯使的战卢剑赠给佟林了，佟林把软藤剑呢给媳妇了。可是现在佟林身上既没带剑，也没带过去用的子午鸡爪鸳鸯钺，因为佟林想，我都出家当和尚了，那兵刃我就不用了，放在广东清源山自己的那个寺院里边了。可如今要对付云台剑燕谱，人家有大宝剑，佟林必须得使剑。夫人这才把剑递给佟林，佟林点了点头，将软藤剑掖在腰中。佟林王起这一战神，擂台上的燕谱瞧的是清清楚楚，哈哈哈哈，好，佟林，你只要上来，即使死在道爷我的手下，你也不失英雄本色。他话音未落，佟林下看台已经窜身来到擂台之上。这时候整个会场都沸腾了，满洲守见多多么一瞧，嗨，本来我是想和佟林决一生死，论一胜败，可是现在我都要散会了，散了这个累了，你看这云台剑燕谱他都跟佟林打起来了，那我索性也就在看台先坐上他一刻。多多木又坐着了，四个弟子也没下看台去通知别人，在两边也都陪坐。兰普心中暗喜，好，就这么打下去，多多木你就走不了啊。佟林往台上一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佟林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好哥哥、老朋友，画地无形严玉霞甘于死了，就恨得牙根疼，恨不得一剑就将燕谱置于死地。佟林是没客气，一撩僧袍，掖在罗汉骨上，摁崩黄蛤蟆口，唰，软藤大宝剑出来了，是一片银光。燕普燕云峰打了个齿儿，把剑也拽出来了。你看燕普要是倒退十年，他不一定把剑亮出来和佟林宝剑对宝剑，因为想当初三月三亮镖会，佟林的师父四剑回云台，打他一个人都没打了。你说他跟佟林动手有必要亮剑吗？可是他知道现在佟林乃是一位武学大家，叫三剑归一，如果不亮宝剑，恐怕要吃佟林宝剑的亏。两人把宝剑亮将出来，是各亮门户。云台剑燕谱是云台派大披风的剑法，宝剑双手一捧，剑尖冲天，这叫举火烧天式。佟林亮了一招阳招八仙剑的仙人指路，一条腿抬起来，另一条腿做根，然后左手掐剑诀，这是剑指，右手宝剑尖向前，将宝剑往起这一擎，两个人是各自亮开门户。本来台下和两边看台还都在喧哗，慢慢的哇，静下来了，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俩。就见燕普燕云峰没有直接往上进步，而是斜刺里跨上一步，佟林随之也往旁边上了一步，可佟林那个脚是刚刚往起来一跨，燕普燕云峰大叫一声拿命来，唰，斜肩带背照着佟林就是一剑。佟林缩颈藏头，把他这一剑躲出去了。佟林真不示弱，一招不让，回手拦他腕子就是一剑。燕普燕云峰是退步撤剑躲这一招，佟林跟身进步啊，叉叉叉叉叉，接着就四五剑。燕普心中暗

好厉害的剑术。两个人都不敢怠慢，两把宝剑上下翻飞，啊，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台下的这些剑侠们刚开始还能够看清两个人身影晃动，那么打到五十多合了，就见呢这擂台之上是两趟剑光揉揉揉揉揉直转，再看那人呢也分不清，同理也分不清艳卜了，因为两个人的剑太快了，身法也太快了。这两位是眨眼之间就交合了百合。吕四娘在东面看台稳住心神一瞧，暗暗担心，因为她瞧出来了，佟林虽然说剑法非常好，三趟绝剑呐，阳招八千剑，阴招八千剑，楼石门中七十二趟地形剑，但是艳普艳云峰的云台派剑法使得是妙道豪天，内功甚战，这么打下去的话佟林难以取胜，万一哪一招哪一式要疏忽了，恐怕就得命丧台上。不行，我得帮佟侠客。可是怎么个帮法呢？把佟侠叫下来，我上去打，那就是佟林承认打不了人家了。那既不能换下佟林，这可怎么办呢？吕四娘大眼睛刷刷那么一转，计上心头，就见他飞身下看台，蹭蹭几个箭步就来到了擂台之下，顺着靠东南边这个台甲蹭就上擂台了。吕四娘一上擂台，全场一片哗然，擂台讲的单打独斗，他上台干嘛？可是就见四娘上台不帮佟林，而是亮出宝剑往西看台一指，蓝普蓝光斗，你个匹夫，害死了我的恩师独背山泥，现在我与你台上一战。蓝普一瞧，啊，台上有俩打的，你再约我，他不过这个场合你叫我的名字，我要不上去显得我蓝普蓝光斗不是你的对手，可就凭我的点穴诀你又奈我何？这蓝普在抖身上台，那生死如何，下回接着说。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有吻过你这不经。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近日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

0: 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筒，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 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量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5: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9: 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9: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9: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
14: 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9: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5: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

0: 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三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 独库公路。
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

0: 此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

0: 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世界级智能盛会与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
0: 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举行，
1: 五大开发区深入贯彻落实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
0: 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各支队伍参赛热情持续高涨，
1: 检察机关去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
0: 新规6月1号起施行，外卖进入严管新阶段。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为3和8。
1: 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6度，今天全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3到5级。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宾城答卷，特别报道。
1: 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30号，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完美落幕，嘉宾规模、展览规模、展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天津智能产业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作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全国首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在本届盛会上，滨海新区参展企业表现抢眼，创新成果备受瞩目，签约收获颇丰，不仅成为最耀眼的展区，更变身为最澎湃的动能场。
2: 智博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40多个优质产业项目集中落地滨海新区，总投资突破340亿元，涵盖智能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滨海高新区携中科曙光、云账户、天地伟业、迅联、空天科技等领军企业组团亮相，从 AI 安全到脑机接口，全方位展示硬核实力。
1: 天津港宝石区企业集体征战巨深智能赛道，中电云脑带来神功西移睡眠脑机头环和科研版脑机接口头环，东江松宝区发布全国首单巨深智能领域数据跨境交易创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滨海高新区正依托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

0: 市打造国内首个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场景落地、产业生态的脑机接口全链条产业平台，计划投资10亿元建设这一标杆项目。槟城元素已经成为这场世界级盛会的耀眼底色。
1: 这场盛会更是一场新区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大阅兵。当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走向社会整合，新区已跑在浪潮之前。新区以一项项硬核的成果，一家家领军企业，一个个跨越式的突破，在智博会这个世界级智能产业展会舞台上接受了检阅。这背后是新区以创新为核心的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步伐。
0: 如果说智博会点燃了智创引擎，那么5月26号召开的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则擎起了一面向心而行的旗帜。会议强调，把握数智融合新趋势，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发展新业态，发挥天河、曙光等算力资源优势，推动工业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产业加快发展。
1: 在智博会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中，新区宣布将以117项目片区为重点，建设及研发制造运营应用于一体的算力大世界，健全算力数据大模型全链条服务体系，以 AI 加信创为核心，以 AI 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机器人、装备制造、汽车五大优势赛道为牵引，聚焦港产城发展需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推进4链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尽快发展壮大。
0: 如今全球智客云集，硬核科技熠熠生辉，一场世界级智能产业盛会与一座现代化海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正在渤海之滨写下最澎湃的篇章。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一项项智能技术从科幻走进现实，一个个前沿技术对接生产场景，让观众看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途径。
2: 科大讯飞已连续多年深度参会，本届展会科大讯飞以产业升级新精彩为主题，携智慧教育、翻译、医疗、城市、企业数字化与智能硬件等领域的前沿应用重磅亮相。讯飞 AI 眼镜、双屏翻译机 2.0、 AI 翻译耳机、多语言 AI 透明屏等翻译硬件同步亮相。
3: 这次展会我们也带来了面向企业和 OPC 超级个体的国产化 AI 原生工作台玲珑 Agile OS， 它是每个企业员工的 AI 工作伙伴。
2: 物联网与 AI 领域的领军企业 G7 一流是首次参加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会上 G7 一流展示了全场景、全链条、无线化的新一代 AI 安全与运营解决方案，用从车上到车下的全流程覆盖 AI 应用场景，展现了人工智能加在物流实体场景中的务实落地成果。展位现场 G7 一流还重点演示了 AI 安全模拟驾驶舱，通过让观众参与互动体验，切身感受 AI 安全驾驶。
4: 一个是 AI 的智能货舱啊，第二个呢智能 AI 的智能管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跟司机一块儿来协作的一个车下的一个产品，帮助这个司机，帮助货物，我们来实现这个安全，提高效率。但现在呢，我们新的产品呢已经从车上延伸到了车下。
2: 作为智慧能源管理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华德智慧从未缺席过这场盛会。今年华德智慧带来了007集成管理平台，该平台以数据驱动、协同共享为核心，致力于帮助管理者实现运营成本与用户体验的最佳平衡。它最大的亮点在于用一个平台就能整合能源、安全、运维及员工友好等多个板块，彻底解决园区、写字楼、校园、医院等场景中各子系统相互独立的难题。同时，明星产品碳控观综合能源管理平台也迎来了全新升级。该平台专注于暖通、电力、给排水、光伏、计量、运维六大业务板块，通过挖掘建筑运行中水电气冷热的最大价值， 助力用户降本。

0: 增效。升级后增加的全局调优算法，结合了设备性能、风谷平电价、气候补偿等因素进行自主调控。即便运营人员专业背景不强，也能根据算法推荐，轻松获得既节能降耗又保障环境舒适的运行策略。
1: 之前展出的两类算法，一类是对于气象的一个调节，另一类是基于室内温度的调节。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增加了第三种算法，是全局调优。我们会结合一些实施政策，包括项目内的像人员或者人数等等的一些具体的业务数据，进行一个综合的调节。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通过举办双边对接等活动，促进多家企业达成新合作。随着智博会落幕，企业也正在持续跟进订单，制定排期。
3: 天津云遥宇航已经成功发射47颗商业气象卫星。这次参加智博会，企业带来了依托气象数据的一系列服务方案，包括预测风力发电功率的新技术等。来自河北省的迅捷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主做无人机研制和遥感测绘，这次就和云遥宇航达成了1亿元的意向合作协议。未来2至3年内，云遥宇航将为这家企业提供卫星数据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
4: 这次也是有接触到一些来自全国新能源、航空航天以及这个低空经济，会有一些相应的客户。展会过后呢，会把这些订单呢交给这个相应的专员，然后他们会有这个相关的对接。
3: 在曙光信息公司的展台，咨询的客户不断。绿装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双武告诉记者，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和能源项目的设计及运维，今年计划投资1000万建设数据中心。这次吕双武就专门来考察了曙光的相关产品，现场就签下了30多套产品的合作订单，
5: 包括服务器的产品，包括存储的产品，未来会持续的在量的方面会有持续的一个增加。这次展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这个服务器厂商、芯片厂商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的去交流、去洽谈。
3: 来自滨海高新区的智易时代主要从事用于石化、电厂的巡检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的研发制造。这次智博会，他们不仅带来了10多款产品进行重点推介，还专门组建了一个近20人的展会团队。几天下来，接到询单量超过了1000多个，当场订货的就超过了上100台。
6: 计划采购5套这样的巡检小车，然后挂轨需要8套，然后还有我们的足式的这个巡检狗式的需要2套。智易时代的产品，他们这相当于这个一个公司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需求都能满足了。
7: 70%-80%的都是咱们那个京津冀地区的一些客户，包括还会像咱们涉及到了一些海外也是有东南亚的地区一项的接触。这次展会感觉收获也是颇丰。
8: 日前，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会议以构建可信智能交易新生态为主题，集中发布多项成果，涵盖跨境数据合作、产业赋能、人才培育等多个前沿领域，全面展示并系统总结了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平台建设、制度创新、生态培育及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此外，大会正式启动了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专项赋能行动2026天津市企业数字价值化资产化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同步发布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数据人才培训计划推介数据价值发现实操指南。
2: 据了解，本次发布会以产业赋能、协同发展为核心，通过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合作签约和数据商落地签约，实现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提质升级与天津数字产业集群扩容双向突破。为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通与协同发展，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携手河北省数据交易服务中心、北京易华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数产天恒北京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完成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合作签约。此次签约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三地数据商互信、数据产品互认、交易规则互通，促进数据跨境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夯实京津冀数据市场协同发展格局，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协作样板。
8: 为实现以数

0: 招商以数兴产大会完成新一轮企业落地签约工作，持续壮大天津数字产业发展矩阵。中建巨幅、北京华夏福熙农业研究院等12家优质数字企业与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签约并落地生态城，将依托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创业化交易平台，深耕可信数据合规流通、数据产品创新、行业产业赋能等核心业务。据了解，本次企业落地将进一步扩充天津数据产业市场的主体规模，完善数据流通、交易、应用、赋能全产业链布局。
1: 会上，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两大专业化服务平台可信数据服务工作站、金融服务工作站揭牌运营。可信数据服务工作站由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与天津滨海联合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工作站聚焦可信数据合规流通服务需求，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可信化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全面优化数据交易准入审核、数据合规校验、数据供需对接、产品上架运营等全链条服务流程，提升数据要素流通的安全性、可信度与高效性，为可信数据业务规模化、常态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会上，亿城数字经济产业集团与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联合预发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中乌数字港项目，标志着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跨境数字要素合作领域迈出实质步伐。
1: 近日，滨海新区信创产业喜获突破，国际权威标准性能评测组织 SPEC 公布了最新的专项测试结果，由中国电信天翼云基于飞腾腾云 S5000C-E 高性能服务器 CPU 打造的云平台，以168.2分的总分刷新了世界纪录，位列第一。这套由国产 CPU 服务器操作系统云平台构建的完整算力体系，也让国云国芯成为了行业标杆。
2: 作为此次测试的算力核心，这款产品集成80个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处理器内核，其计算性能相比上一代产品提升50%以上。这款面向云计算、大数据、核心数据库和 AI 训练等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旗舰级服务器 CPU， 旨在让核与核之间沟通更顺畅，业务跑起来更稳。
3: 取得了这个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成绩，那我觉得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啊，那证明了这个咱们的国产的这个云，加上国产的整机，加上国产的操作系统，加上国产的芯片，构成的一个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取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的一个效果，证明了咱们国产的这个技术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呢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的话呢逐渐走向领先。
2: 在产品落地方面，飞腾腾云 S500C 系列芯片已完成与天翼云全量化软件适配，在银行、央企等头部客户实现超万台商业部署。
3: 这也是我们第9次参加咱们智博会了，可以说是我们是伴随着智博会的成长，智博会呢也是见证了飞腾的这个成长。那么对于我们在天津本土扎根的这种企业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平台，另外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跟我们全国包括全世界的技术产品相关的这些企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0: 5月30号，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正式启动新攻关计划。
4: 目前在科研不同阶段，对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算这三种运算方式需求不同，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牵头启动的攻关计划，就是把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算这三种不同运算方式进行融合，建成新平台。联合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龙头企业，共同攻关平台所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
5: 这三种不同的运算方式揉到这一个平台上，尤其是对跨学科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商飞集团去做大飞机的国产大飞机的研制，或者说是我们中石油去做石油地震勘探，本身就涉及到很多的交叉学科创新，才能更好的服务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
6: 勇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再行动。
1: 5月26号，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

0: 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发出乘势而上、坚定再出发的强烈信号。作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力军团，天津经开区、天津港保税区、滨海高新区、东江松宝区、中心天津生态城五大开发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迅速对标大会部署要求，全面复盘发展成效，明晰攻坚方向，坚决扛起担当重任，以实干实际推动大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天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大会召开后，天津经开区全体党员干部群众迅速对标大会部署要求，全面复盘发展成效，明晰攻坚方向，坚决扛起美丽滨城核心区的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落实。天津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世聪表示，近年来天津经开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开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勇担建设美丽滨城核心区之责，成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力军、主支撑、主引领，谱写了改革创新、砥砺奋进的发展新篇。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破除路径依赖，强化创新驱动，建设硬核创新新平台，激活优势产业新动能，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实干实际续写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
0: 天津港保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梁一鸣说，大会的召开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保税区将发挥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桥头堡作用，紧扣勇担当、善作为要求，依托海空两港资源，真正把开发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在新区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梁一鸣表示，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做强先进制造与零空经济，依托空客、联想等链主企业，完善民用航空、装备制造、信创等优势产业链，加快布局生物制造、商业航天新赛道，提升零空经济发展质效，以自主创新推动制造向制造跃升，以产业含金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1: 天津滨海高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柳表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高新区牢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初心使命，产业强区集聚创新资源，厚植产业发展根基，以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信息服务、新能源、生物医药多点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天津未来产业核心承载地，前瞻布局超算、互联网、脑机交互、细胞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形成龙头引领产业集聚、生态完善的未来产业格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发动发展显著增强。
0: 同时，持续做强创新内核，做优产业生态，深化开放联动，优化服务政策，打造一流环境，努力打造信创信息服务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立足新起点，肩负新使命。高新区抢抓117项目建设契机，引入更多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创新型企业，依托全市空天资源和信创产业优势，超前布局发展天地一体算力，构筑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1: 东江松宝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公良表示，东江松宝区将聚焦沿链补链强链，持续做强租赁核心优势，抢抓科技租赁发展机遇，攻坚新质租赁赛道，稳定平台经济发展，做大生产性服务业底盘，推动主导产业全面起势。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东江综合保税区正全面发力租赁主业，稳步扩大飞机、船舶、海工、汽车以及设备租赁产业规模，全力服务高端装备出口、国货、国运重点领域发展。与此同时，积极引导租赁业务从传统的领域稳步拓展至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算力、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科技新赛道。
0: 大会召开以后，中心天津生态城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龙表示， 生态城将坚决贯彻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

0: 谋划打造合成生物产业园，推动项目、技术、人才等要素聚集。
1: 近日，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天津市第四十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2: 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为2026年度天津市优秀科普基地、中国农技协天津市科技小院授牌，为天津市第三届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十佳讲解员、2026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并为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颁发聘书。
3: 今年我被评为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未来我工作的方向。我们也是致力于智能装备打造桥梁工程建设，让桥梁建设更智能更先进。
2: 本次活动科普嘉年华汇聚麒麟软件、滨海科技馆等32家单位参展，其中设置无线电能传输、太空装置、智能机器等多款代表性科普展品与互动体验装置，现场打造前沿科技、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科普服务四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天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形式拉近大众与前沿科技的距离，推动科普与科创深度融合，让各类科技成果真正可感、可触、可体验。
4: 我们今年的科技周在全市预计将开展800多场系列活动，把科技知识送到人民群众的身边。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记者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6月4号上午9点起，考生可以在招考资讯网自行下载并打印高考准考证，详细了解自己所在的考点信息。今年滨海新区共设13个考点，分别为塘沽一中、紫云中学、塘沽二中、塘沽13中、泰达一中、广达校区、耀华滨城、汉沽一中、南开滨海、外大滨海初中部、大港一中、大港实验中学、大港五中、油田一中。
1: 滨海新区各考点已经完成了各项考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安检、身份验证等环节的模拟演练，为了保证考试公平与公正，拒绝高科技作弊行为，今年新区各考点将继续加强防范高科技作弊的力度，配备智能安检门，全面实行2+1入场的安检模式，即考生进入考场需要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的检测。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熟悉考点的考场位置，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安检因素，合规规划安排以及航线路线，要满足通过自身的验证、安检门、考试、人工安检等环节的时间，提前到达考点，以免因为意外情况影响考试。
0: 近日，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进入密集备战阶段，参赛热情持续高涨，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的盛宴即将拉开大幕。作为滨海新区传统品牌赛事，本届龙舟争霸赛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区教体局、区总工会承办，将于6月13号正式在余家铺滨河公园海河水域鸣锣开赛。设置200米的直道竞速，能尽显队伍的爆发力与团队默契。近日，各支参赛队伍齐聚滨海新区镜湖，在专业的训练水域开展系统化集训，整齐划一的挥桨动作，铿锵有力的震天呐喊，激荡奔腾的粼粼水波交织相融。全体队员以满腔热忱刻苦训练，以坚韧意志打磨实力，尽显千帆竞渡、勇毅前行的奋进姿态。
1: 赛事现场训练负责人、天津天海峰俱乐部的廖健介绍，今年群众参与热情再创新高，共有30支队伍投入训练，每次安排4次系统的训练，其中镜湖集体训练3次，海河瑜伽铺赛场试场1次，全力适配比赛节奏。今年的赛事迎来了重磅升级，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龙舟队首次加入，为赛场注入青春活力。两支高校队伍实力不俗，曾在京津冀大学生龙舟赛、金台青年龙舟邀请赛中斩获了佳绩，此次亮相滨海，将与本土的强队同场竞技1周会友。

0: 上演青春版水上对决。
1: 滨海新区司法局北塘司法所联合多家单位走进校园，以模拟法庭形式开展法治教育，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本次活动紧扣“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守护未成年人名誉权”主题，通过模拟庭审的形式，让青少年在角色扮演中直观感受司法庄严，在实践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模拟庭审围绕未成年人网络名誉权侵权主题展开，并完整演绎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庭审全部流程。庭审过程中，参演学生全情投入，严格遵守法庭纪律，精准还原了司法庭审的庄重与严谨，让现场观摩人员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与公正。
3: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果跟别人就是有一些冲突啊、矛盾呢、啊，能理性解决就是理性解决，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就是去找老师或者是家长，就是来进行处理，不要在网络上就是互相伤害彼此，这样特别不尊重别人，侵害别人名誉权。
4: 我们之前一直都是从道德与法治课上，从书本上来感受到的。这次呢，我们从这个模拟法庭演练中更直观地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
2: 此次模拟法庭活动打破了传统普法的单向灌输模式，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庭审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增强了未成年人的网络法治意识和名誉权保护意识。
0: 日前，中心天津生态城关工委庆六一主题演出暨授牌仪式在生态城南开小学举行。
5: 活动在欢快热烈的民乐合奏、南腔北调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精彩纷呈，节目紧扣初心与新传主线，舞蹈俏花旦灵动俏皮，情景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情演绎周恩来总理少年励志的感人故事，舞蹈闪耀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朝气与自信，评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用传统戏曲唱出对党的真挚热爱，小合唱打起手鼓唱起歌，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管乐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看了同学们演的《少年中国书》和《京腔雅韵少年歌》，还听了吴老爷爷奶奶讲的他们的奋斗故事，十分受感动。这个六一过得太有意义了。
5: 活动为中心天津生态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批代表单位授牌，生态城教体局、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国家海洋博物馆等单位正式成为生态城关工委工作的重要阵地。现场还举行了生态城吴老艺术团成立授旗仪式，艺术团由一批热心公益、富有艺术造诣的老同志组成，他们将红色记忆融入艺术创作，用真情讲好初心故事，用爱心守护童心成长。
7: 我希望呢，我们生态城的这些吴老人呢，也都能集结起来，为我们生态城的这个关心下一代尽点我们绵薄之力。
1: 日前，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想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滨海文化中心举办。
5: 在青海好物联合展示区，23家青海优质企业携近百款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沙棘果汁、牦牛乳制品、煎炸花椒、枸杞蜜等琳琅满目，以看得见源头、摸得着标准、连得上渠道的实景化陈列，推动产地企业与天津餐饮企业生鲜零售平台现场对接，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供链路，让新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三江源的纯净魅力。同时，此次活动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以技法互鉴、风味共生为核心，国家级非遗答顿宴与金菜经典同台呈现，既展示了经典金菜，又以全套金门烹饪技法演绎高原食材。
8: 您吃什么呢？
9: 这个是牛肉拉面，刚才排了好长的队，
8: 是吧？
9: 嗯，但是味道挺正宗的。刚才还吃的那个牛肉丸也挺好吃的。
5: 在积极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的同时，两地企业也在一二三产融合上探索金青两地合作新路径。
10: 此次呢，是我们一个，带着我们一个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有色枸杞为主的，四款产品来参加此次青海家宴的活动。希望呢，我们在天津的这种活动现场，我们会寻求进一步的合作。
11: 我手里啊，这款的，果芹，还有这一杯啊，芹菜汁儿， 虽然看

0: 司啊，很小，但是它是跨越了千里，青海三高两净环境下种出来的优质的超级蔬菜。我们通过一产的培育，我们又带动了二产的升级。这个汁儿的话，未来是在当地进行建厂，然后进行榨取原汁儿，然后呢，我们再拉动大型的商超、大型的这个茶饮店。
1: 一株家宴连接高原生态馈赠与渤海湾消费市场，一次推介让对口支援的民生温度转化为市民舌尖上的幸福味道。16年来，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从修路架桥到产业合作，从人才交流到品牌共建，两地情谊日益深厚。未来金青两地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以青海家宴为纽带，不断拓展经贸、文旅、餐饮等领域的合作空间，让高原好物汇集两地民众，共同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成年女性每天最少要喝1500毫升水，成年男性则要达到1700毫升。可不少的市民觉得这白开水寡淡无味，实在喝不下去，每天的饮水量总是不达标。那么有什么可以替代的饮品吗？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比较推荐的首选的可能是淡茶水啊，比如说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喝绿茶啊。我们可以就是冲泡的时候用80摄氏度以下的水然后冲泡，那很多人可能喜欢比较口感比较清凉一点，那也可以采取凉的开水浸泡的方式，那就适当的延长浸泡的时间。
4: 柠檬和百香果泡水也是不错的选择，
3: 蜂蜜柠檬水包括百香果茶，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然后钾元素的含量也是相对比较丰富的，缓解夏天这个高温丢失的这一部分的微量元素的一个补充。
4: 医生建议要选用新鲜柠檬或百香果冲泡，尽量避开市面上加工好的，
3: 在加工的过程中可能额外添加了很多的糖或者是冰糖或者是一些腌制的蜜饯类的，所以说长期服用的话非但对健康没有好处，还可能会造成龋齿，引发肥胖。
4: 夏天燥热，各类天然花茶也是不错的选择，
3: 菊花茶、玫瑰花茶、茉莉花茶或者是金银花茶，这些都是比较适合夏天喝的，然后清凉解暑，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茶多酚呀，包括皂苷类或者是铁类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长期喝的话对身体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4: 医生提醒，夏天补水优先选择天然自制饮品，也可以挑选配料干净、低糖、低脂、低热量的瓶装茶饮，注意尽量避开高糖分饮料、碳酸饮料，以免越喝越渴，给身体增添负担。
5: 近期一种名为沙高菊的甜品社交活动悄然走红，成为青年群体新晋休闲解压方式。在滨海新区，这股甜蜜风潮也持续升温，不少年轻人通过拼单分享网红蛋糕，解锁低成本的快乐与社交新体验。其中宠物沙高菊更是出圈走红。今天让我们一同探秘新潮社交玩法，解读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社交新主张。
6: 走进滨海新区万通上北欣欣家园小区，记者在一户居民庭院内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主题沙高菊正在温情上演。活动现场，四款专为宠物定制的主题蛋糕被整齐摆放在白色餐桌上，显得格外亮眼。有的以鸭胸为基底，搭配天然果蔬花朵；有的融合三文鱼、南瓜与鲜果，打造出彩虹造型。而最吸睛的还是一款复刻槟城日落景致、搭配萌宠摆件的槟城橘子海蛋糕。据活动负责人介绍，这几款蛋糕均采用宠物专用新鲜食材制作而成。活动中，参与者亲手切分宠物蛋糕，不时投喂身边萌犬，狗狗们围在主人身旁进行享用美食，乖巧可爱的模样萌态十足，现场欢声笑语交织，甜蜜氛围感拉满。
7: 偶然在社交平台刷到狗狗沙高菊，本身我自己非常爱吃甜品，家里也养了小狗，参加之后发现体验感特别好，既能吃到美味蛋糕，还能结交同城铲屎官朋友。
6: 据了解，沙高菊系列活动由滨海新区、滨城沼际、绿洲两大公益组织共同举办，以甜蜜社交、以宠会友、公益聚力为核心初衷，为滨城市民搭建起轻松治愈的社交平台。活动一经推出，便在互联网媒体上受到近千人的申请预约。本次新区首创的宠物专属沙高菊，打破了传统甜品社交的单一形式，将美食体验、青年交友与萌宠陪伴深度融合，帮助青年人舒缓生活工作压力，解锁年轻化、多元化的休闲新风尚。
8: 我们创办这个普通甜品局宠物。

0: 专属沙糕局，就是想给同城的年轻人搭建一个轻松交友的平台。大家因为甜品、宠物聚会在一起，常常聊一些日常啊，拍照打卡，毛孩子呢也能结伴玩耍，低成本就能释放生活压力。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2: 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
3: 国家医保局5月31号发布的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4: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近年来，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儿童受试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235项，连续3年增幅达到15%至20%。一类创新药以及国际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数据占比超过50%。不过，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家长对儿童临床药物存在了认知的误区。
5: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6: 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观念上认为说，好像是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在临床上现在要用到的一些药物，如果它没有在儿童应用的安全性的这些数据的话，实际上就会导致可能临床上无药可用。因为对于这个人群来说呢，有的时候成人数据是无法进行外推的。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5: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7: 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是不能作为首发试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5: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8: 我们重点明确临床试验参与各方的职责，加强对儿童骨骼、器官等特有

0: 的不良反应的重点监测，以及上市后安全性的监管。
1: 昨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2017年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具体来看，规定紧扣平台主体责任的牛鼻子，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的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同时，规定也大幅提升了对平台商户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原本完成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了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跟随了神舟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的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5月30号，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到了北京，并交付了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
3: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4: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3: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2: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5月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队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以及其他的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的航线运行，并提前获得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许可。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

0: 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三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
2: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
1: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当树立对自己健康负责的理念，建立正确健康观，积极学习健康知识与技能，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健康素养，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预防控制慢性病的四大基石，也包括做好手卫生、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重咳嗽礼仪、开窗通风、分餐公筷、垃圾分类等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文明卫生习惯，还包括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充足睡眠、环境整洁、绿色出行、节约环保等良好的生活习惯。
2: 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1: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所患的许多疾病都与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无节制的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每个人都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责任。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讲究社会公德，自觉养成节约资源、无污染环境的良好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实施垃圾分类，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节约用水用电，适度使用空调，践行低碳出行。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邀您共同学习健康素养66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发火前3秒急救法，每当忍不住想吼孩子、想发脾气的时候，立刻执行3秒急救，快速掐灭怒火，先闭嘴，停下即将说出口的指责，做深呼吸，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转身离开现场1分钟，换个环境冷静。同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上班累了，不是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只要情绪断开这一瞬间，火气很快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别把家人当情绪出口。进家门之前花几十秒做一件小事儿，做情绪隔离，深呼吸3次，清空工作烦恼，听10秒喜欢的歌，放松心情，或是简单洗把脸，褪去疲惫，默默告诉自己，从踏进家门这一刻起，我是家长，不是职场员。

0: 工，把工作的坏情绪关在门外，温柔面对孩子和家人，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逼自己做全能完美家长，别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不必做到情绪永远稳定，家务全包，辅导作业全对，事事样样优秀，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累了就躺下休息，烦了就坦诚说出来，偶尔偷懒放松，偶尔发脾气也没关系。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不是从不生气，而是生气后懂得修复情绪，弥补孩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减少内耗的关键。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3: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张丽、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间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8: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9: 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欢迎各位奖状准时的守候，爱你们哦。哎呀，今天呢，我们要先说一说关于这个短视频的事儿。短视频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上，而且真真假假难辨，对吧？那如果只是平时我们刷一刷、乐一乐、看一看、消遣消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 MCN 公司为了博同情而去造点假，那就真的是没有底线了。最近有 MCN 机构将摆拍残障人士产业链化，弄出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这条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今天的不得不讲，我们首先就讲这件事儿。
10: 大事不简单，开篇做首选。